0: 小雨。小雨。
1: 尾兽。
0: 向上看。
1: 有光。
0: 是的，每当我不开心的时候就会来到这里。如果你一直望向水底，就只能窥见黑暗。但如果你望向水面，
1: 越向上就越亮。

0: 失望了，为什么还要送我花衬衣？
1: 我们从未对你失望过，小雨。你的力量并不完全来源于四象法术，更像是来自内心。啊，
0: 内心。嗯，
1: 就像光一直在水面上，你的力量，
0: 我的力量一直都在。
2: 原来故宫的花神衣长这样啊，你看。
3: 没想到花神衣有这么多件呀，真好看。
2: 花神衣一共有12件，是花神们精心挑选的金花神草缝制而成，每件花神衣蕴含不同的神力。
3: 不知道菊花花神衣有什么能力，
2: 会不会是隐身，或者是飞行，
4: 也有可能是御虎。
3: 猫呀

0: 怎么是你？
1: 你是黑人，那七七呢？啊，对了，你们都是黑人，说，七七是不是你同伙？
0: 啥？
1: 他说他很有信心。听了小星星。
0: 什么呀？啊！
2: 哎呦！小雨小乐，你们误会了，我真不是坏人。
1: 坏人都说自己不是坏人。
2: 哎呀，我刚才掌管收拾东西呢，就看到有人从杂货间跑出来，我不想去追的，但这个柜子一直在响，我一打开就掉到这里被定住了。
1: 哎，我就说嘛，黑人还是琪琪。
0: 不对，我那天听到你和动物说话了。
3: 太阳下山了，通道关闭了，
4: 来不及了。
5: 虎猫，你心怀善念，我不会让你就此消失，就让凤羽之力保护你，继续留在我身边。

0: 小雨，小乐，你们误会了，我真不是坏人。坏人都说自己不是坏人。哎呀，我刚才掌管收拾东西呢，就看到有人从杂货间跑出来，我不想去追的，但这个柜子一直在响，我一打开就掉到这里被定住了。
1: 不对，我那天听到你和动物说话了。
0: 啊，这个。
1: 就算黑衣人是七夕，他也有问题。早虚一些，等一下，等一下，等，哎，哎呀，好，我承认，我是仙女者。小雨，你记得我跟你说过，这世界上有很多选择，应该做自己最想做的事儿。我现在只想做回一个普通人。这是什么？我的神蛋，我的神蛋呢？
2: 刚才在这儿呢，
1: 什么东西？
2: 求你进入秘密基地，肯定是你。
0: 不是我，他走什么？
2: 没有神蛋就没有寻人神兽，我还怎么找我妈妈？
1: 找妈妈？
2: 还我神蛋！我真不知道怎么神蛋，如果他进来就不完了。哎，有了！
1: 我觉得他不是黑人，黑人的法术比他强多了。
2: 他在装。他。
3: 不像是在装。等一下，你们要的神丹，可能是那个门里。谁呀？
2: 教徒爷爷、教徒奶奶，请问你们看到杨永乐的神丹了吗？
0: 好像是有什么动静，从我们这儿进屋了。这谁知道？我们又不是白泽。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忙。看着我的眼睛。我希望你能早日见到妈妈。
1: 走去天一城。

0: 哎，小雨，你这衣服挺可爱啊！啊，我看一般。哼！啊，看，啊，
1: 这个方向是十八环，
0: 难道是神探闯祸了？
1: 走，先去看看。
2: 我去通知朝风大人。是。这是怎么回事？神蛋呢？哎，原来是你们惹出的乱子！后生，还魂！放虫大人！你谁呀你？
3: 没事。
2: 好像有点眼熟。哼！啊，我想起来了，您是故宫歌谱上的。老虎，
3: 玉哥，老虎帽，正是老身。
0: 这管你是老虎还是玉哥，你捉我干嘛？
3: 若不是你那个老石子蛋，凤凰大人怎会失踪啊？
0: 失踪？
3: 啊，都别紧张，都能走，都能走。方才，凤凰大人正在传送鸟灵去孟叔国。

0: 却不想仪式快要结束时，那颗蛋突然闯了进来。蒙叔国可不能进皇宫，为了保护这个还未出生的小生命，凤凰大人强行终止仪式。
1: 却不想受到能量反噬。凤凰大人，凤凰大人去哪儿了？凤凰大人怎么不见了？凤凰大人！啊，
0: 这么说，那神蛋……
2: 哎呀，这时候还想什么蛋？只怕它早到孟叔国了。
1: 孟叔国，传说中凤凰大人为离世的鸟创造的无忧之地。
0: 啊，离世的鸟儿？哎呀！ 还算有个明白人，也不知凤凰大人去了哪儿。他不会也被送到了孟叔国？哎呀，都怪你这后生！
3: 哎哎哎！

0: 红色的鸟，
1: 别说了，闪！
0: 红色的鸟，是不是凤凰大人？啊！啊！
2: 什么时候上啊？
3: 我求送花呢。
2: 好好，马上马上。这吃完了？这小孩谁带来的？这么站住！
4: 小红红还有一盘。
2: 长毛！哎呀妈！
4: 听我解释，听我解释。
5: 又打又打我好了。啊！
0: 凤凰大人，莫杀我！凤凰大人，
2: 凤凰大人，怎么可能？
0: 凤凰大人曾赠我一根凤羽，凤羽感应，岂会有假？
6: 那他真的是？
0: 凤凰大人，
7: 凤凰大人，
5: 什么凤凰大人？我是小红红，
2: 小红红，
4: 这是我取的名字。
0: 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8: 小雨、杨永乐，现在当务之急是
9: 把他送去御史厅，
0: 把他带回御膳。啊！凤凰大人，你慢点儿。
5: 你是谁？
0: 我，您可以叫我胡帽婶儿。
5: 胡帽婶儿，你想不想一起去玩？
0: 玩？
2: 要打出去打。
8: 等等，他们，
2: 人呢？
5: 呀吼！
3: 这凤凰大人怎么变成了这样？
10: 想必。是受法阵力量反噬，修养越狱，应能复原。但若不重启仪式，恐怕他今日便会烟消云散。
3: 但您刚刚不是说凤凰大人修养之后便能？
10: 我担心的不是凤凰。
3: 变成了这样，
10: 想必是受法阵力量反噬，修养越狱，应能复原。但若不重启仪式，恐怕他今日便会烟消云散。
3: 但您刚刚不是说凤凰大人修养之后便能？
10: 我担心的不是凤凰。

0: 这是什么？这个好吃吗？不好吃。哎，凤凰大人，咱们还是快去找长老们帮您恢复原貌吧。嗯，
1: 我的原貌很漂亮吗？
0: 那当然了，您可是百鸟之王，百鸟都由您来守护。哦，还有，这天一城大大小小的问题也都是您帮着解决。
1: 哇，不要，又累又没劲。
2: 出国的日子怎么能迟到？我来的路上瞧见几个捕鸽人，好在那几只鸽仔保住了。
3: 太阳下山了，通道关闭了。
4: 来不及了，虎猫，你心怀善念。 我不会让你就此消失，就让凤羽之力保护你，继续留在我身边。
5: 好，那我就先陪小红红好好玩儿。哇哇！呦呦呦呦呦呦呦！呀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说好的美容延年，你可不能老啊！
5: 哎呀，我这还有呢，还有还有还有！
1: 啊不！
2: 哎呦，哦，小红红，瞧你这张小脸儿哟！
3: 虎猫，瞧你这张小脸！
4: 虎猫神，你真好。嗯，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我们好像早就认识了。嗯，
2: 其实，凤凰大人这样也挺好。啊，
4: 那是什么？
2: 这孩子，哎。
6: 找了那么久，花神医也搜寻不到，他们到底去了哪儿啊？

0: 无仙杂货铺，快看，他们果然在这儿！哎呦，快停下！这可不能扔啊，不能扔！
1: 够了！啊！朝风
2: 大人，
1: 别担心，我来解释。您好，我是仙羽者账号。仙羽者。 老虎帽，凤凰如此情况，你还纵容他胡闹？那，哎，他只是想玩一会儿，也无伤大雅。糊涂！你难道忘了是凤羽之力让你残存世间？如今凤凰这般情形，凤羽之力已然失效。你若不在今日日落前去往孟叔国，就会彻底消失。啊？
3: 怎么会呢？难怪从刚刚起就一直觉得虚弱。
2: 不行，胡梦然，别哭别哭啊！这是我的障眼法，故意炸他们呢。罢了，等不及凤凰恢复了，速去玉山。
3: 准备重启法阵，不行，他现在的能力重启法阵会有危险，
2: 我自会助他。不行！
3: 坏蛋！
2: 放我！
3: 那就不能给他阻止的机会。小雨，梁永乐，你们听我说。小雨，你跟我一起去。哎呀！凤凰大人，等等我！莫少，我带你去。大坏蛋呢？哼，跑哪去了？
4: 他不在这儿。我们是故意将你引来这的。
3: 只是一只普通的鸽子，哪里都有什么障眼法？难道你看不出它已经很虚弱了吗？
5: 凤凰大人，您别闹了。

行，冒个所谓着呢，没吗？哎，好。哎，弟兄们，等会儿，等会儿，都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先叨叨两句啊，弟兄们，咱们现在啊，就算是留八路军这儿了。要说八路呢，对咱们弟兄真不错，这回把咱们从野人山给救出来，他们损失了不少人，现在到了人家的地盘。

0: 得守人家的规矩。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打今儿起，谁要是不给我长脸，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1: 放心吧，大哥，谁给你长脸？放心吧，
0: 停停停停！什么大哥大哥的，叫排长。
2: 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
0: 长。咱们现在是八路军了，以前的那个称呼啊，都得给我改了。
1: 听见没？大哥的话都，呸！什么大哥？猪排长！
0: 你小子以后说话把舌头捋直了啊！
1: 是。
0: 好，一会儿啊，帮我去领双袜子。
1: 哎，啊，
3: 周自民同志，周卫国同志，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三连四排的指挥员了。我代表团里，欢迎你们成为八路军的指挥员，这个排，我可就交给你们了。
4: 谢谢邱长官，我们绝不辜负你的重托。
5: 我们这不行叫长官，叫同志。
3: 老吴说的对啊，哎，坐。
5: 谢谢邱同志。
6: 朱自明同志，有件事情我应该先跟你说一下。四排是个新组建的排，除了清风寨的这些好汉们以外，还会加入一些新兵，参差不齐。这个排不是那么好带的。
7: 邱同志，徐同志，请你们放心，没有带不好的兵，只有带不好兵的将，有我们二当家在这
4: 儿，有周卫国同志在这儿，你尽管放心。
3: 这话我爱听。赵排长
8: 到，
3: 你带朱排长和周排长他们去连队吧，让他们了解一下情况。
8: 是，
3: 散会。
1: 来，这边。
5: 参谋长，来。
3: 哎，老许啊。
6: 啊，团长，
3: 我跟你说啊，你别看这帮好汉平常松松垮垮的，但他们和新兵不一样，他们能打仗，有作战能力。有句话你信不信？这帮好汉只要你好好带，将来个个都是好兵。
6: 团长，我生平最佩服的人就是您了，您说的话我信。
3: 你别总挑我爱听的说，这帮好汉我就交给你了，他们现在还不够成熟，要多帮助他们，在不犯原则性错误的情况下，还要包容他们。
6: 是，
3: 我们走。
6: 好，
2: 来，大伙儿，走吧，走吧。
9: 同志，新来的吧？你现在是军人了，这帽子呀一定要戴正，这扣子呀也要扣好。
10: 你是谁呀？啊，你什么官？你凭什么管我？
9: 同志，你怎么说话呢？
10: 我咋说话了？我告诉你，这辈子除了我老娘管我，还没人敢管我呢。你算个屁呀！
9: 你
10: 我怎么着？不服咋的呀？
11: 不服咱比划比划。
12: 好，比划比划。
13: 杨大力，
14: 杨大力，
15: 杨大力，
16: 杨大力。
17: 你们要去的这个四排啊，说起来还真有点麻烦。四排现在一共有34个战士，除了咱们清风寨的24条好汉以外，还有10个刚刚补充进来的新兵蛋子。可别小瞧这哥几个，头疼就头疼在他们身上了。这些人呢，大多是猎户出身，打小翻山越岭，上树下河，样样在行，身体素质那都没得说。尤其有一个领头的叫杨大力的，这小子混着呢，那从小就是个打架斗狠、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嗯，
7: 真有这号人物啊！兄弟，那咱得见识见识。
17: 最要命的，他们这几个都是一个村的，走到哪都抱团。刚进连里的时候，把他们分到四排。哎，按说新兵担子得让着点老兵吧？他们倒好，一上来就敢跟老兵抢那歪把子，还打了一架。他们根本就不把老兵放在眼里的。
18: 大哥，看来这八路是又给你找了个好差事啊。
7: 哎呀，你瞎嘀咕什么呀？
2: 不好了，杨大力他们又打起来了。
17: 怎么样？走，瞧瞧去。
1: 你这混蛋，
2: 打呀！
1: 干什么你们？
2: 周排长，这谁弄的他？
1: 你说什么？
2: 你
1: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啊？都是革命同志，

0: 你们打什么打？今后你们不光要一起训练，还要一起上战场，一起打鬼子。到那时候，不管你们私底下是什么关系，都是一个战壕里的生死兄弟，明白吗？好了，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两位是你们新来的朱排长和周副排长，今后你们的一切行动就都要听从他们的指挥，听见了吗？
1: 听明白了，怎么？谁有问题？
2: 我有。
3: 你说，你什么时候来的？初七，
0: 初七啊！这么说，我比你还早到几天呢。那凭什么你当排长？
4: 排长，
0: 凭什么？
1: 就凭他是我们老大。
0: 我还是我们村老大呢。
5: 对，
0: 纳立。
1: 注意纪律，
0: 老大有个屁用啊！这老大多的是，你凭什么就当排长啊？哟，
5: 不服是吧？不服出来练练。
1: 你就是杨大力啊，正史大爷。弿，想不到你个新来的还有点见识吧？怎么着？不服气啊？出来练练。
5: 小子还挺狂，有点意思。
1: 别打岔，
0: 我问你啊，既然咱们俩都是老大，凭什么你当排长啊？
5: 凭什么？就凭他本事比你大。他本事比我大。哼，如果今天我把他打趴下，这排长就让我来当。
1: 行啊，小子，我陪你练练。大哥，我来。朋友，咱们俩比划比划，你先赢了我再说。
5: 你说话管用吗？你这小副排长的位置我还不稀罕呢。
1: 你要是赢得了我，我大哥这排长。
0: 就让你做，兄弟，你要是赢了，我这排长给你。
1: 好，好小子，我今天先把你打趴下，然后再打你那个大哥。干什么干什么？这是八路军任命干部，不是比武招亲。哎，赵排长，你别管，老赵放心，出不了大事。
0: 四排那些新兵蛋子打起来了，听说还要比武，我们看热闹去。四排，不周大哥那个排吗？对呀，听说比武的就是周副排长，咱们快去看看吧。各位弟兄们、兄弟们、同志们，今天给我们俩作证啊！我们俩比试真功夫，如果谁今天被打趴下，不许躺在地上装孙子认怂。 今天我要是赢了，这四排长的位置就归我了啊！如果谁打在地上输了不认账的话，那他就是龟孙子。
6: 小子，你还有完没完了？要打就赶紧打，不打就趴下认输，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0: 来吧。
1: 我不起来了，我就是不起来。我要再起来的话，还被你摔下。
2: 哎，亚当你是龟孙呐！
1: 龟孙！
0: 那你想怎么样啊？
1: 咱俩比别的。
0: 比什么呀？
1: 我是山里长大的，脚丫子比你快，咱俩比赛跑，怎么样？
0: 行，那怎么跑呢？
1: 你看见前面那座山了吗？那个山头，谁要是先跑到那山头，谁就赢。一二三，开始跑！
3: 好，好。

0: 小雨，小雨
1: 啊，
0: 想什么呢？
1: 没事儿。
0: 肯定有事儿。
1: 陈怡姐，
0: 嗯，
1: 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0: 问吧。
1: 你跟周大哥是同学，
0: 嗯，
1: 他是不是有个未婚妻啊？
0: 未婚妻？嗯，你怎么想起来问这个？
1: 今天下午，周大哥跟他们排新兵比武的时候，跑到山上喊出了一个名字。
0: 名字？什么名字？哎，干嘛去？
1: 没事，陈怡姐，你先睡，我出去会儿啊。

0: 哟，范大夫，这么晚了还没睡？
1: 啊，我睡不着，出来转转。徐虎，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2: 请进。
3: 我给你带了点水果。
2: 谢谢。
4: 自己坐这想什么呢？
2: 没什么。哎，你知道吗？下午周卫国和他们排的新兵比武。
4: 我在呢。哎，你别说啊，这周卫国这小子真有两把刷子。
2: 后来又听说他跑到一个山上去喊一个什么人的名字，你听到了吗？
4: 喊什么人名字？哦，对，他喊了，叫萧雅。
2: 萧雅，他喊萧雅。
4: 怎么，你认识吗？
2: 你忘了，我在女中当老师那会儿，我那女同事就叫萧雅，她还到过咱家吃饭呢。
4: 哦，对对对，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哦，怪不得听这个名字这么耳熟。
2: 那你说周卫国喊这个萧雅会不会就是？
4: 对啊，那个女孩也说过，她的丈夫在中央军校学习，

0: 丈夫会是周卫国。
1: 今天下午，你一定听到周大哥在山上喊什么了吧？
2: 怎么了？
1: 他喊的是不是萧雅？那个萧雅是不是在南京女四中工作？
3: 哟，你怎么知道？
1: 你别管，你告诉我，他跟周大哥什么关系？
3: 范大夫，这事儿我实在没法告诉你。
1: 为什么？
3: 这样，你要实在想知道，你直接去问他。这事儿我不好说，对不起啊。
1: 哎。

0: 进来。
1: 是我，周大哥。
0: 范大夫，有事儿啊？
1: 没事儿，我晚上睡不着，过来看看周大哥。周大哥，你能告诉我吗？萧雅是谁？
0: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可这个问题我必须要问。
0: 必须问？
1: 周大哥，我必须要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他到底怎么了。
0: 你难道一定要知道他是谁吗？
1: 对，我一定要知道。
0: 她是我妻子，她现在已经死了。
1: 死了。

0: 小雨，小雨你怎么了？
1: 我表姐，表姐死了。
0: 你表姐？
1: 小雅，小雅是我表姐，周大刚是我表姐的未婚夫。
0: 秀雅是你表姐，她是不是在南京第四女中教过书？
1: 你怎么知道这一件？
0: 我认识她。
1: 你认识我表姐？
0: 我们不但是同事，还是好姐妹。
1: 陈一姐。

姐，我见到周卫国了，你的死对他震动很大，他现在很不好，你肯定不想他这样。姐，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会替你照顾他，周卫国是一个真正的好男人，值得你爱。 姐，我知道你心疼。

0: 報告します。清風祭を援護した八郎の部隊は小道山の独立団でした。具体的な位置は不明ですが、周英国や清風祭は小道山にいるはずです。
1: 具体的な位置を調べろ。
0: はい。
2: 到。
3: 徐连长好。
4: 朱排长，
2: 今天的战术训练你们就先别参加了啊，
4: 把你们这个列队再好好练习一下。
3: 我说徐连长，我们排练队列都练了20多天了，这也不能老练这玩意儿吧。
2: 老朱同志，千万不能忽视这个队列，可是我们革命军队的敲门砖。
4: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们四排啊，这像什么样子？行了，不说了，好好练习吧啊。
3: 练队列，练练练，我们清风寨的弟兄一天也没练过，照样打鬼子，而且个个都是神枪手。呸！
5: 哥。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们现在毕竟是正规军嘛，正规军就应该从队列练起。
3: 嗨，不就嫌咱们是草台班子吗？让咱们练队列，提高提高组织性啊，纪律性，这我懂。
6: 我是担心呢，咱们这些弟兄20多天都没摸枪了，这看家的本事都丢了。队列练得再好，毕竟不能打鬼子，你说是吧，兄弟？
5: 你说的有道理。这几天我也在想这个事儿。我是这么想的啊，咱们还让大部分人留这儿练队列，我呢挑几个有底子的兄弟，由我和徐虎亲自训练。等这帮人队列练好了，再让这几个兄弟亲自给他们当师傅，这样咱们两不耽误。您觉得呢？
3: 真不愧是我的好兄弟，照你说的走。
5: 弟兄们，我想问问你们，大家来当兵为了什么？
7: 来稳了。
5: 那么今天我跟虎子就教你们点真格的东西，在战场上才能学到的东西。
8: 那就教呗。
5: 你们知道吗？这个东洋鬼子除了飞机大炮我们比不过，还有两样我们也比不过他们。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8: 枪法。哎，对，听说还有拼刺刀啊。
5: 对，鬼子的射术和拼刺远远要比我们厉害得多，这个我们以往也吃了很多的亏。这个射术呢，是要靠子弹和实战喂出来的，我一时半会儿教不了你们。但这个拼刺，只要你们好好练，上了战场对付三五个鬼子一定没问题。杨大力，出列。
9: 是。
5: 今天我就教大家实战格斗。虎子，上。
10: 是。那像是有人在训练。
11: 哎，有意思啊，这谁悄悄摸摸在这儿练着呢？还真会挑地方。走，看一下去。

0: 扶！来，排长！
1: 好！
0: 大家看明白了没有？
2: 没有！
3: 没有！
0: 猴子，来一遍慢的。

0: 这，富富，是他们四排在训练呢。不对呀，他们这练的是啥呀？看着还挺厉害的。
1: 既然来了，就出来吧。

0: 哎呀，刚看你们练的那么热火啊，没好意思打扰你们。
1: 什么打扰不打扰，都是自家兄弟。
0: 哎，你带的他们练的是啥呀？我咋没见过？好像不是咱们训练大纲上的。他们俩练的，是战场上最实用的杀敌技术。哦，我说呢。哎，老周，说心里话啊，要论带兵打仗，那兄弟是由衷的佩服你啊。哎，你看这样成不成？ 你带着我们几个爷练练呀，让我们也长长本事。哎，我跟你说，回头我教我那些弟兄们的时候，我就说呀，是周副排长教的，怎么样？<笑>
2: 入列吧。
3: 好，走。
4: 是。
5: 周卫国同志是一个能打仗的将才，但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我们要尽量帮助他，爱护他，在不犯原则性错误的情况下，尽量帮助他。
4: 知道了，
6: 陈姨啊，你跟周卫国是同学，有空都跟他聊聊。
7: 好，请政委放心。
4: 这次我们去军文局开会，要10多天才能回来。周卫国的事，我就交给你们了。
2: 放心吧。
7: 好，
4: 老吴，我们走。

0: 想跟你商量点事儿，哎。
1: 你说。
0: 咱们来八路这儿有段日子了吧？
1: 啊。
0: 怎么样？你还过得惯？
1: 还行。
0: 不瞒你说啊，咱们那些弟兄啊，这几天一直跟我说，八路的日子实在是太苦了。这你也知道，咱们那些弟兄都是野惯的人了。要是让他们玩命打鬼子，那肯定没问题。可是八路这儿规矩太多了，不让抽大烟，按点睡，按点起，还不让逛窑子。这哪行啊！这不，
1: 接着说，
0: 我跟弟兄们合计了，弟兄们的意思啊，还是想撤。但是这事儿呢，我也没想好，所以过来和你商量商量。
1: 行了，撤未必是什么坏事。
0: 这么说你同意啊？
1: 同意。
0: 好，咱们实在是过不惯八路这儿的日子，既然你同意，这事儿咱就算定了。
1: 行。但是我有个想法。
0: 你说。
1: 我得留下。
0: 什么？你留下那哪行啊？咱们兄弟就是死也得死在一块儿。
1: 你和咱们那些弟兄们的想法，我能理解。但我的心思呢，你应该也知道，我是想留下打鬼的，报仇的。
0: 啊，我明白了。
2: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0: 人小军。
1: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0: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0: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我们栏目组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2: 哇，
0: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2: 这个产品底下品质可不可以带走？
3: 那我们去问一下，
2: 我们就问一下左边
3: 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4: 是啊。
0: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3: 好，
0: 说
3: 这个挺好的，
0: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5: 好是好味，就是贵了一点哦。
3: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
5: 能不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一点去啊。
0: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于咱们的好是吗？
4: 是啊。
0: 想不想要？
4: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不要，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4: 好。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7: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6: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锁定本档，不要换台，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我看你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银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便宜到姥姥家去了。
2: 我买了15盒，哇！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障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1: 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啊，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
4: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
5: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6: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5: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

0: 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1: 有一次我们在堂屋里面烤火嘛，我就问他，我说爸爸你这辈子开心吗？他说不开心，因为他这辈子没结婚，没有自己的孩子，为了想让我的爸爸过得开心嘛。然后我就带我的爸爸去了北京，回来了他还跟村民炫耀，他说我小女儿带我去了北京去看了升旗。
2: 严大叔，您现在这日子过得开心吗？
3: 开心。
1: 宝宝你用我开心不？
3: 开心。
1: 爸爸，谢谢你把我养到，虽然说我不是你的骄傲，但是你从来都把我视如珍宝，谢谢你爸爸。
3: 不要谢不谢，我谢不谢。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邱团长既然这么看好你，你留下也算替咱们弟兄还八路一人情。打算什么时候走啊？越快越好，今晚就走。
1: 今天后半夜是我们三排值班，到时候我送你们出去，顺便跟弟兄们告个别。
0: 好嘞。
2: 弟兄们，弟兄，来来
0: 来，安静点，跟你说说啊。来，头子，来，门关上，上。咱们合计那事儿啊，我已经跟二大家的商量过了。
3: 怎么说的？啊，
4: 怎么样？
0: 这事儿定了，咱们走。走啊！真走啊？
3: 还是大哥严明，奶呀奶的，终于熬出头了，
5: 咱又能大碗酒大口肉了。哎，对。
0: 但是啊，二当家的留在这
3: 儿。二当家的为什么留这儿？
0: 对，二当家的留在这儿也好，替咱们弟兄还八路军一人情。不过实话实说，二当家的一个人留在这儿，我还真有点不放心。万一是要有人欺负他，也没个人帮衬。
3: 对呀，让他跟咱们走吧，咱弟兄们要死死一块。
0: 就是了，这事儿不说了，这事儿已经定了。除了二当家的留在这儿，还得有俩弟兄留下，也好帮衬二当家的。谁愿意留下？都不吱声是吧？那我点了。
4: 大哥，你别点了，兄弟我愿意留下。
0: 好，还有谁？
5: 大哥，我也愿意留下，
6: 我也留下。
0: 手条，赖头子、二虎子，你们三个留下陪二当家的，记住，好好照顾二当家的。
4: 你放心吧。
5: 放心，大哥，
4: 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二当家的。
0: 好，弟兄们，事不宜迟，收拾收拾，咱们今晚上就撤。
3: 快快快，收拾，走走走走。
0: 兄弟，就到这儿吧。记着，如果在八路这儿待得不舒坦，随时回来。清风寨二当家这把交椅，永远给你留着。
7: 你要不给我，还有别人吗？
8: 保重啊，哥。
0: 哦，对了，你这样把我们放了，你不会有什么麻烦吧？
7: 不会啊，邱队长不是说了吗？我们这一票人来去自由。
0: 好，大哥会想你的。你们三个照顾好二当家的弟兄们，走。

0: 后悔吗？
1: 不后悔。
0: 回去。
2: 连长，连长，连长，不好了！
3: 谁呀？
0: 出什么事了？
2: 四排他们开小差了。
0: 谁？
2: 从清风寨过来的20多号人全跑了。
0: 走，看看去。
4: 报告，里面没人。
5: 副排长，
2: 哟，
0: 怎么回事啊？啊，清风寨的其他人呢？

0: 走了。
1: 走了？去哪儿了？
0: 回清风寨了。
1: 抓紧
2: 到，
1: 带上你的牌，马上去追。
2: 是。
0: 别追了，昨天晚上我放走的。
3: 周卫国同志，你清楚你犯的错误吗？
0: 我有什么错啊？
1: 你，
0: 我来的时候邱团长说了，我们这些人来去自由，怎么了？
1: 这是无组织无纪律。许连长到，把他带到团部去。
2: 是。
4: 哎哎，想干什么？
0: 老实实的，干嘛呀？这是。走，我跟你去。
1: 开会。
5: 周卫国同志，我个人很佩服你敢做敢当的性格，
1: 但是你的行为我不能容忍，也不是我不能容忍，是党的纪律不能容忍。
0: 卫国谨候李参谋长发落。
1: 你这是什么态度？
0: 什么什么态度？我就这态度。
1: 你这种态度本身就有问题。
6: 我认为这次的事情性质是恶劣的，近乎于整个排的叛逃，这在我们虎头山是前所未有的。
7: 张楚同志，你不要随随便便上纲上线。周卫国同志已经说了，朱子明他们离开是因为受不了这份苦才回清风寨的，并不是你所说的叛逃。
6: 你怎么就知道他回清风寨了？怎么就不是投敌呢？
0: 老子用命担保。
6: 我还没说到你呢，你知道你的错误是什么性质吗？
0: 我什么性质啊？
6: 如果朱子明投敌，你的性质比他更恶劣。
0: 孙子，说什么呢？
7: 我相信朱子明和他清风寨的好汉们，他们虽然离开了八路军，但他们仍然是一支抗日武装军，是我们的友军。张楚同志，你这样轻率的推断是有悖党性的。
6: 陈一同志，请你不要对我说的话随便的上纲上线。我觉得周卫国同志这次问题一定要严肃处理。还有，作为连长，许光荣同志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8: 我接受张楚同志的批评，请求组织长给我处分。
1: 你坐下。添什么乱？你的问题我会处理。现在我们要处理的是周卫国。
0: 敢问李参谋长，想怎么处理我呀？把我关起来？关你是关不住我，枪毙我？吹呢！老子的命是打鬼子的，不是你说要就要的。
1: 我现在就可以枪毙了你这个国民党反动派！
2: 哎，老李，哎，
6: 老李，参谋长，参谋长，
0: 呵，朋友，你把你这股气儿撒在小鬼子身上成不成啊？你跟我这儿找什么气质啊？
7: 周卫国，请注意你的态度。李参谋长，我也请你冷静。你是虎头山的最高领导，你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了党，代表了八路军。坐下，坐下。
1: 我接受批评。作为一个领导，我刚才是太冲动了。我的问题，组织上会处理，但周卫国必须处理。
7: 我建议这件事情暂不做处理，等团长政委回来以后再做处理。
1: 那好。但是周卫国，从现在开始，必须停职反省。
9: 陈姐，朱大哥不会有事吧？
7: 这个事儿啊，等团长回来再说。
9: 我就担心周大哥那个脾气，别又干出什么冲动的事儿来。不行，我得去找他。
7: 哎，你干嘛去啊？
8: 团长，我觉得。
0: 说。
8: 要不咱还是走吧。你看，在这儿，人家给咱小鞋穿，没意思。咱回去找国军吧，要不然咱去清风寨找朱大哥，有肉吃。
10: 就是，我们都跟着你走，只要能打鬼子，去哪儿都行。
8: 奶奶的，你说咱不就是打鬼子吗？这么磨磨唧唧干啥呢？这是。
0: 大力。
11: 啊。

0: 我们这帮人都是从清风寨出来的，你愿意跟我们走啊？
1: 我想哪里？我当然跟你走了。我
0: 好，又多位兄弟，走
1: 走走
2: 走
3: 走，
4: 周大哥。你要去哪儿？
2: 范大夫，我们只那个，
4: 我都听见了。
0: 听见什么了？
4: 你们要走是不是？
0: 是啊。
4: 周大哥，你别冲动啊。其实我们李参谋长他也不是什么坏人，就是比较死脑筋。
0: 我们这帮人走跟他没关系。这票兄弟都自由惯了，你们八路军规矩太多，待不住。我们这一票人。就是想死心塌地的打鬼子。
4: 周大哥，我们八路军真的是一支打鬼子的队伍。再说了，你是邱团长救回来的，邱团长明天就回来了，你就是要走你也等他回来了当面跟他道别再走，到那个时候我绝对不会留你的。
0: 他什么时候回来？
4: 明天。
0: 明天什么时候？
4: 下午。
0: 我等到明天下午。
4: 周大哥，你可不许骗我呀。
0: 不会。回去吧。
5: 喂，快来。
0: 我就等他一天。
4: 陈姐，你说明天邱团长回得来吗？
6: 邱团长去军区开会了，明天应该能回来。
4: 要是明天邱团长回不来，周大哥真的要走，那咱们怎么办呢？
6: 小雨，你别多想了，我去劝劝他。
4: 哎，陈怡姐，我陪你吧。
6: 不用了，你睡啊。

0: 大哥，怎么了，范大夫？
1: 陈英姐来过吗？没有啊，怎么了？她出去了，我找不到她。她去哪儿了？
0: 我不知道，全村我都找遍了。你说她能去哪儿呢？她会不会找邱团长去了？
1: 邱团长？我们刚刚一直很担心。
0: 要是邱团长明天回不来，他留不住你，所以啊，他一定是连夜去军分区找邱团长去了。他找邱团长，一定会路过鬼子的地方啊。周大哥，陈一姐对这一带很熟，应该不会有事儿的。周大哥，你答应我。
2: 一定等陈一姐跟邱团长回来以后再说。这是谁呀？这是，哎，站住！
3: 报告政委，虎头山陈战士来了。
4: 陈怡，
3: 请他进来。
4: 是。
3: 政委。小陈，你怎么来了？
4: 朱子明他们走了。
3: 走了？
4: 嗯。

0: 他们回清风寨了，是周卫国放他们走的。你是说，
1: 周卫国没走？他和赵守田几个人没走，李参谋长知道是他放走的，要处分的。我们最后决定还是等你和邱团长回去以后再做决定。小雨知道周卫国要走，就恳求他留下来，他这才同意。我是怕周卫国万有什么变故。
2: 就连夜赶过来了，
1: 啊，你辛苦了，谢谢政委。
2: 小陈啊，上级指示独立团扩大抗日根据地，邱团长前天就去太平间了，估计今天就能回到葫芦山。你不用担心，以我对周卫国的了解，他既然没走，而且有答应了范小雨，就一定不会贸然离开的。
1: 军委区的会议结束了吗？
2: 啊，结束了。但是军区首长还有工作要对我进行安排，估计两三天就能回去。你不用担心，邱团长今天不到，明天也一定会回到虎头山的。你先去好好休息，过两天啊，跟我一块回虎头山。
1: 不用了，政委，我得马上赶回去，不然我心里不踏实。
2: 你好，你去找我的警卫员换匹马。
1: 好，谢谢政委，我走了。
3: 大哥，这已经是太丰县地界了，马上到清风寨了，咱又能想干什么干什么了。在八路军待的这些日子，给我给憋坏了，这日子没法过。
4: 就是，
3: 哎，等等，大哥，前面有人，秋明，
4: 咱躲躲吧，
3: 躲个屁！这么近了，咱们躲，那他肯定不放咱们。要不咱把他干了？闭嘴。
5: 周排长，你们这是？虎子，哎，去团部看看陈干事回来了没有？
6: 是。
5: 我们还等吗？哎呀，邱团长。
6: 八路军对咱恩重如山，可是这事儿吧，我明白了，还望邱团长成全。
7: 弟兄们，走，走，等等。弟兄们，你们都是好汉。 我们八路军的确苦，大家待不惯，我非常理解。但是，男子汉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就是走，也不偷偷的走。你们来，我们欢迎；你们走，我们八路军更要真心的送。

0: 班长，怎么样？还没回来，跟我出去办点事儿。是，排长，我跟你一块儿去。
1: 。
2: 其实，我仔细想想，这个周卫国跟我还真有点对脾气。
0: 你们俩对脾气？
2: 嗯，你没发现他这种混不吝、说急就急的性格跟我有点像吗？
3: 怎么样？
4: 那您的意思是不打算处理周卫国了？
2: 谁说不处理？我说过吗？不仅要处理，你也跑不了。又吵吵什么呢？
4: 班长，
2: 班长，班里出事情了，我犯了错误，请求组织处理我。我都知道了，人啊，我已经带回来了，坐吧。

0: 报告团长，周玉国和徐虎中午就离开了驻地，目前去向不明。
1: 什么？团长，他不会又跑了吧？
0: 我听杨大力他们说，魏国林总是跟他交代过，让他们在驻地等着他。
2: 周卫国不会跑的，这小子不知道又想起哪出了。
3: 那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2: 你放心吧，他的身手你又不是不知道。来，老朱，来，咱俩干一碗。
1: 哎呦，都这功夫，我哪有心思喝酒？
2: 小杰，
0: 到，
2: 你马上回四排驻地，等周卫国回来以后，马上带他来见我。
0: 是。
4: 团长，您可回来了，婷姐呢？
2: 小雨，你先别急，有什么话慢慢说。
4: 婷姐没跟你回来吗？她昨天晚上突然就不见了。我和周大哥都以为陈怡姐是怕您今天不回来，这边再有什么变故，所以啊去军分区找您去了，可她到现在都没回来，这可怎么办呢？
2: 老李，
1: 对，
2: 你马上派徐光荣带一个排队兵力去找陈怡，记住一定给我带回一个活蹦乱跳的陈怡来。
1: 放心吧，团长。这事儿都怪我，
4: 都是你，要不你拉着队伍离开八路军，哪有这么多事儿啊？
2: 范小雨，
4: 到。
2: 我命令你马上返回住处，等陈怡回来，马上带他来团部。
4: 是。

1: 邱团长，你能不能坐会儿？邱团长，这会儿我坐得住吗？这个周卫国啊，一定是去找陈毅了。
2: 报告，
0: 进来。
2: 报告团长，我们储存没多久就碰见陈毅同志了。啊，
0: 你真的是去军训去找我了？
2: 是。
0: 那路上可要过好几道封锁线。
2: 是的。
0: 又是一个不要命的，路上遇到危险了吗？
2: 没有。
0: 周卫国和徐虎，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2: 周卫国和徐虎怎么了？
0: 他们两个中午就出去了，我想他们是不放心你。
2: 难道？
3: 难道？
2: 没什么。

0: 我得去找个兄弟。哎，老朱，你先坐一会儿。老朱，
1: 团长，老朱，咱们回来了，
2: 在哪儿？
1: 在院子外面。
0: 走，我们去看看。
1: 团长，别动啊！哎，
0: 大娘，
1: 大哥，哎，
0: 这是怎么回事？
1: 这个，
0: 报告团长，这些是打谷口据点的伪兵。
3: 我们团长带着我把打谷口据点给端了，日本兵都让我们宰了。你们两个把打谷口给端了啊？这些是伪兵，外边还有两车粮食、5匹战马。朱大哥，朱大哥，你可回来了！陈一姐，你可回来了，把我急死了！
4: 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
5: 朱大哥，
3: 听说你跟徐大哥两个人就把鬼子据点给端了。
5: 团长，你处理我吧，
4: 我处理你。你小子真有你的啊！走，进屋说。哎。

0: 大哥，都是大哥不好，拖累你了。大哥，你怎么这么说话？哎，你怎么回来了？
1: 我们离开虎头山以后，遇到了邱团长。哎，都怪你大哥做人太小气了。邱团长说的对，咱们要走，也得走得光明正大。邱团长一定让我们回来，独立团要给清风寨的弟兄们践行。
0: 是吗？好事。
2: 虎子，哎，找个看着去了，咱俩就洗把脸去。
3: 得嘞，
2: 来，走走。
4: 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啊？你说什么？
2: 我说你没这两下子。
3: 哎，哎，参谋长。
2: 来了啊！
4: 大家要尽兴，但不能喝多啊。
5: 邱团长，这酒这会儿喝才有意思。我借八路军的酒敬您一碗。
6: 干！
2: 好，
5: 李参谋长，我们清风寨这些弟兄在八路军这段时间都有得罪，请您包涵。
6: 朱老大，快言快语，我也不含糊。干！

0: 那天开枪救我的是不是你？以后别一个人骑马出去瞎转悠。参谋长，
1: 哎，
0: 来，这没酒了，来，走。我周卫国以前对你有点想法吧？
1: 嗯，
0: 不好，心胸狭窄了。咱喝完这杯酒。
2: 咱就不计前嫌了。好，不过说实在话，我也不好。老周，你是个男子汉，来干！来，
3: 好。
2: 清风寨的好汉们，我理解你们的心情。我们八路军是很清苦，大家待不习惯，我完全能够体谅。你们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好汉。 光明正大的来到我们虎头山八路军，是我秋明不才，没有安顿好大家，所以今天我代表八路军，是来欢送大家的。我知道你们走了，还是去打鬼子，所以今后我们还是友军，还是朋友。大当家的，我们从今天开始就结为盟军，只要。
4: 你们不投小鬼子，不当汉奸，我们永远是朋友，你我永远是兄弟。
5: 邱团长，做兄弟的实在是对不起，但是有一句话撂在这儿，今后有用得着兄弟我的时候，邱团长说句话，清风寨全体弟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2: 三连长
6: 到。
2: 嗯，
6: 好。 邱团长，这是，
7: 这是我们八路军的一点心意，都是武器弹药，你们肯定用得上。邱团长，这实在是，
6: 记住，从今天开始，我们已经是盟军了。
7: 邱团长，你的大恩大德，我朱子明永世难忘。在这，我也给你套个心窝子，我之所以要走，吃不了八路这份苦是一方面。 你也知道，我清风寨原是几百号人马，现在混成二十几个弟兄，我没脸在这待着。但是，邱团长尽管放心，我保证，一年半载，我拉个几百号人的队伍，再来投八路军。
2: 好，一言为定，敬礼。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6: 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 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光绪26。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叠海孤舟，持灯觅火，
7: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6: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7: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6: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8: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9: 相信一定要演到最后。
6: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5月14日起斩破天光。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9？
1: 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
0: 9.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5: 好，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0: 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和李参谋长已经研究过了，你们四排就剩下12个人了。你这个副排长恐怕当不成了。你在国军当的是团长，恐怕在我们这儿没有办法给你弄这么大一个官儿。不如这样吧，我再给你们四排补充20个新兵，由你来担任排长。老赵自愿加入八路军，我们非常欢迎。
1: 你就担任四排的副排长吧。谢，谢团长。
0: 你站着干嘛？坐。既然你们真心实意地加入八路军，八路军的纪律要严格遵守。
1: 那是，那是。
0: 上级命令我们独立团团部即刻前往赵庄，这样有利于泰丰根据地的建立，兵工厂仍旧留在杨村，团部转移后。
2: 杨村就只有你们三连一个连的兵力了，你们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3: 我明白，请团长放心。<笑>我就爱听你这么说。清风口的托索库，八路口に助けられたと思う。加工から、倒産までに、断続的に攻撃しろ。周囲国に探せよ。
4: 師団長。 すでに準備は整っております。いつでも出発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2: 渡辺、最高を祈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さあ、行動せよ。
4: 前方2キロあたりにリゴンツンという村があります。
5: そうか。よし、進め。大哥。
6: 雷神哥，
5: 哎，
6: 你打猎可真没意思，这兔子全让你一个人打了。

0: 我们一个都没拿着，要不你再陪我们往前翻两道梁子啊？我们今天可都没开张呢。
1: 行啊，明天吧。
0: 明天啊？
1: 你看这都晌午了，
0: 这么着急回去，你就想着见嫂子吧？
1: 哎，
0: 见你们嫂子有啥不好的？回去让她给你们炖兔子吃。
1: 来啊，
0: 这还差不多。
1: 走。
2: 帝国の面汚しが中日友好の意味がわからんのか。
3: はい。

大家好，我叫杜扁武，是他们的指挥官。今天我们特地看望你们了，是中日亲善，共建大东亚共荣圈。你们明白吗？嗯。你们都看到了，对这个士兵粗鲁行为，我已经做出了惩罚。在此，我敬向这个朝南河的全家表达歉意。啊，表达歉意。今天我们来了，是想调查一些情况。听说八路军他们经常骚扰你们，我们皇军是来保护你们的。如果有人知道他们的情况，他们团总部的驻地，他们兵工厂的位置，都可以告诉我们。你们知道吗？嗯。哦，还有，听说八路军有一个叫什么周卫国，叫周卫国的指挥官，他也经常强掠你们百姓，所以我们皇军决定为大家除害。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也可以告诉我们啊。没关系，任何时候你们急上，我们提供八路军的情况，我们有大大的优势。还有，为了体现忠义情深，我决定让我的士兵到你们每家每户就等拜访。

0: 你们物理的东西太简陋了，看来你们中国人的生活真是太苦了。
1: 不苦，
0: 你笑话。不过。

0: 鬼子杀了多少人？
1: 水上哥，柱子的爹娘都被鬼子杀了，连小桃也被抢走了。鬼子来了多少人？这群姑娘们要是真被鬼子带来阳，可就……鬼子来了多少人？都多久了？
2: 鬼子估摸来了五六次，刚刚着。
1: 咱们朝小路从鬼子前面绕过去，带大石口挡住鬼子。柱子，你保护杨村，给八路军报信，带八路军到大石口接应俺们，把乡亲们救出来。
0: 我不，我要跟你们一块去，我要报仇。
2: 柱子，
1: 你给我听着，你要是还想救你媳妇儿，你就听俺的。这几个人里，你跑上路最快，俺们三个挡不住那么多鬼子。这八路军要是来晚了，乡亲们就都救不出来了。
0: 去，快去，去，快！
1: 跟着我，唱小路，快！

0: 鬼子就快过来了，咱们就在这儿跟他们拼了！啊，我们听你的。鬼子有好几十人，咱们不能硬拼呐。
1: 怎么办？
0: 你们在对面高点，我在另外一边，咱们沿着小路两边夹击敌人，让鬼子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咱们在哪儿。
1: 好，
0: 等会儿，等我开枪之后，鬼子肯定会朝我的方向冲。那时候，你们用弓箭射鬼子背后，记住。 千万不能用火铳，啊！火铳烟太大，容易被鬼子发现。
2: 听到了。

0: 立冬，
1: 稍息，同志们，你们四排是一个新兵排，但是你们表现得非常好，你们训练方法也是值得我们表扬和推广的，所以，我准备将你们这个部队，
2: 救命呀！救命呀！帮陆军兄弟，救命呀！救命呀！帮陆军兄弟。

0: 救命啊！救救我们吧！
1: 你是什么人？
0: 我是李龙春的柱子，鬼子来我们村了！
1: 兄弟，赶紧走啊！
0: 八路军兄弟，求求你们救救我们吧！鬼子来我们村杀了好多的乡亲们，还抢走了好多的姑娘。
1: 鬼子有多少人？
0: 我来的时候，他们刚刚出村子，我们村的水政科带着几个猎人去大石口拖延他们，这时候估计已经打上了。
2: 四排的兄弟，给我走！
3: 走了，打鬼子了！
4: 周雨国，你干什么？你站住！
2: 周雨国，周雨国，你干什么去？
0: 干什么？打鬼子！
2: 打什么鬼子？鬼子有56师，我们就一个排的新兵啊！再说我们是训练没带多少弹药啊，我们也掉大部队来的说。
4: 等你掉了大部队，老百姓死光了！
2: 周雨国，你站住！这是命令！
3: 周雨国，你以为你还在国民党吗？
2: 这里是共产党八路军的部队，绝不允许你在这儿无组织、无纪律。
5: 徐连长，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谈你的组织纪律。
2: 周雨国，你，
3: 救援，枪口下！
2: 我看你们谁敢动！
3: 周雨国，你是要造反是吗？啊，
2: 你这是犯错误的。
5: 排长，
3: 怎么办？
5: 把他给我绑了。
2: 好嘞。
3: 谁敢？
2: 啊！
3: 哎，
2: 住！
3: 周雨国，
2: 周雨国，啊！

0: 是鬼子的掷弹筒，前面就是大石口，水神哥估计已经跟鬼子打上了，上
1: 走。

あちらの野郎、玉切れでや。おい、池取りにしろ。

い、マジで来い。いいか、お前先に行け。いいか、近衛殿に必ず伝えろ。上衛号と兵器工場はよそにあり。行け。さっきや。

0: 不知道啊。水生哥，水生。哎，就是他们杀了我们好多的乡亲，还抢劫我们好多的姑娘。
1: 报仇？
2: 没错，我是腾腾的大日本帝国军人，我几个中国小姑娘算什么？
0: 好，
2: 难得我们。
0: 排长，别违反纪律。
3: 那他妈是我的事儿。
2: 本当に何だこれ。おい、おい、なんでお前助けてくれよ。ちょっと待って。

0: 我们俘虏了六七个鬼子，其中还有一个当官的。
1: 来晚了，水生哥，对不起，全子，全子。大老爷们，你哭个屁呀！你叫水生啊？
2: 我。伤口那20多个鬼子是你打死的？是俺跟俺两个同乡打的，可惜他们都被蜀人打死。
1: 想报仇吗？
2: 报。

0: 他是什么人啊？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是八路军的长官。兄弟，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清风寨的二当家的齐风口那一仗，听说过吧？啊，他带着我们打的，消灭鬼子整整一个中队，现在是八路军的排长，他就是周二当家的。
1: 对呀，
0: 俺跟你们走，
1: 我也去。
2: 要的就是你们这话，来，我看看你伤口。还好没什么大碍的。兄弟，你带着他去那边找一个卫生病，给他包扎一下。放心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啊，去。哎，徐大哥。 给送饭来了。好，谢谢谢谢。还有酒呢。嗯，真好。怎么啦？还升许愿长气啊？哎，朱大哥，李宏村的事儿啊，我都听战士们讲了，你知道吗？ 战士们举着这一仗啊，打得特别的解气，没有一个不说你好的。周大哥，你们可真厉害呀！一排的新兵敢打七十多个鬼子，而且啊，还救了那么多乡亲。
3: 我活着不就为了打鬼子吗？那鬼子打完了呢？ 打完就是找你姐。
4: 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 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笑>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 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好消息，好消息！
6: 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 件件华丽富贵，带点时尚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
7: 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金。

0: 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嗯，这几年呢，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作践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1: 是，
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1: 是，
0: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1: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

0: 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塔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0: 是的，
1: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
1: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3: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4: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7: 有一次我们在堂屋里面考古嘛，我就问他，我说爸爸你这辈子开心吗？他说不开心，因为他这辈子没结婚，没有自己的孩子，为了想让我的爸爸过得开心嘛，然后我就

0: 带我的爸爸去了北京，回来了他还跟村民炫耀，他说我小女儿带我去了北京去看了升旗。
1: 严大叔，您现在这日子过得开心吗？
2: 哎，开心。
0: 爸爸，你用我开心不？
2: 开心。
3: 爸爸，谢谢你把我养到，虽然说我不是那你的骄傲，但是你从来都把我视如珍宝，谢谢你爸爸。
2: 不要谢不谢，我谢不谢。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

0: 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古比利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

0: 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把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0: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就要去找姐姐，我也跟你一起去。
1: 参谋长，今天下午李陇村遭遇战中，周卫国公然违抗命令，聚众哗变，杀害俘虏的情况基本上就这样了。我认为周卫国同志虽然带领四排打了个胜仗，但是他所犯下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我希望组织能够尽快给出一个答复。我的话说完了。
2: 我觉得周卫国同志作为一名指挥员，公然的违反上级命令，并且煽动手下闹事，致使四排26名战士阵亡5人，轻重伤员9人，伤亡几乎过半。这件事情上，他要负全部责任，并且他杀害俘虏，这是严重违反我军纪律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应该严肃处理，以正军纪。
3: 我有几句话要说，同志们，周卫国今天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我们要批评他，处分他。组织上也一定会做处理的，但是大家想一想，他毕竟刚来虎头山不久，要改变一个人还需要一段时间。况且他今天确实打了大胜仗，还救了那么多的老百姓。我希望大家考虑一下。我的话完了。
2: 我不能同意陈毅同志的意见。不错，周卫国是会打仗，而且打了许多胜仗，但这不成为他不遵守命令的理由。我们的队伍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有铁一样的纪律和对党的绝对忠诚。周卫国同志一而再、再而三地违反纪律，这会对其他的战士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尽快、严肃地处理。
4: 说完了？
5: 都说完了吗？

0: 那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共产党人是干什么的？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又是干什么的？我们共产党人都曾经宣誓以解放全人类的劳苦大众为己任，李陇村的村民是什么？他们就是劳苦大众的一部分。周卫国又做了什么？他救了老百姓。不错，我们是有伤亡，但我们的伤亡值，因为老百姓得救了。我觉得陈一同志的意见还是中肯的。你们都知道，我对这个周卫国是有成见的，当然不是针对他个人，是针对国民党反，是针对国民党。许光荣同志，我觉得你忘本了。你忘记了苏区的老百姓是怎么对待我们的了？
1: 可是周卫国确实是违反军纪啊。
0: 许连长，我问你，周卫国出击的时候你在不在场？
1: 我当然在场啊，我不让他去他偏要去，而且他绑了我，你又不是不知道。
0: 你是指挥员，打仗是要用脑筋的，如果当初你同意他去，他还会绑你吗？还有他违反军纪这一说吗？违反军纪一定要严肃处理，但作为指挥员及时出击救了老百姓就要表扬。

0: 可你不能攻击他。
1: 渡辺の仕は無駄じゃなかったです。閣下、我々も行動に出ますか。そうか。大和君、
2: はい。
1: 明日、首都中隊連れて、腰痛に突発、鉄道修復終わったら父さんに全滅させ。はい。
3: 老周，乡亲们都来了，说是要见见你。这就是咱们的大恩人呐！乡亲们呐，快给咱们大恩人跪下呀！哎，
4: 老先生，快起来，快起来！这可使不得，乡亲们都起来啊！
5: 参谋长，这怎么回事？
4: 乡亲们一大早就来了，说是一定要见见刘排长。
6: 老人家，我叫李勇，是这儿的参谋长，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讲。
1: 长官呀，老夫。

0: 郑文泰，是庚子年乡试的贡生，是李龙村的头人，今年80有3了。我这辈子是活够了，可是这些晚辈后生，他们要不是周排长，这些晚辈后生早就完了。这些粮食鸡蛋都是村里们凑的，是给周排长八路军的同志们的一点心意，东西不多，你们一定得收下呀。
1: 乡亲们，我代表八路军谢谢大家，但是我也知道这个年景村子里的日子也不好过，这些东西我们要是收下了，大家就得饿肚子，这使不得。心意我们领了，东西请大家一定要拿回去啊。
0: 不行，这是乡亲们的一片心意啊，你们要是不收，就看不起我们李伦村的老少，我这老脸呢，也没法跟乡亲们交代，你们必须给我收了。
1: 那好吧，这次就破例了，东西我们收下了。赵杰
2: 到，
1: 把你们缴获的战利品、小鬼子的罐头、口粮还有被服都交给乡亲们，让乡亲们准备过冬。
2: 是。
0: 李参谋长，这可不行啊。
1: 老人家，你听我说，乡亲们，昨天的事情我要向大家道歉，鬼子摸进了村，给村子里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这说明我们的警戒工作出现了问题，我们是有责任的，所以这些东西请大家无论如何要收下。
0: 好，那我就替村里人应了，谢谢李参谋长，谢谢八路军，周排长请受李龙村人一拜。
2: 哎，老人家，老人家，这可使不得，快快快，乡亲们都起来吧。
1: 老人家，乡亲们，谢谢大家，
3: 谢谢老人家。
0: 那好，我就不耽误你们了，乡亲们，咱们大家回吧。
1: 陈姨，替我送送大家。
4: 好。
1: 老人家，您慢走。
0: 哎，告辞了。
4: 老乡，您慢走。
5: 老周，我跟你谈一谈。
6: 啊，走。哦，
7: 行。老周啊，哎，昨天的事情，虽然你违反了军纪，但从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了你的指挥才能，你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啊。
6: 参谋长过奖了。哎，
7: 到虎头山有多久了？
6: 3个多月。
7: 八路军这边生活很艰苦，不比那边。这段时间，你的吃住还都习惯吗？
6: 只要能打鬼子，我就习惯。
7: 这心里对徐光荣同志是不是还有些情绪啊？是不是他让你不习惯啊？
6: 哪儿的话，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这一点我进黄埔第一天就知道了。这一次我确实犯了错误，给领导添麻烦了。
7: 这都是些客气话，老周啊，我想听你的心里话。
6: 参谋长啊，
7: 叫老李。
6: 老李，嗯，的确，参加你们八路军，就是因为能顺顺当当的打鬼子。但我也承认，这一次我确实违反了军纪。
7: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痛快人。不瞒你说，我以前对你是有戒心的，是有成见的。你想一下，我们跟国民党是作过战的，我有很多战友，包括我个人的亲人，都死在了国民党的枪口下。我一半时憋不过这个劲儿来。啊，
6: 我能理解。
7: 嗯。我们的队伍需要你这样的军人，我也愿意交你这样的朋友。就冲你为了老百姓能够奋不顾身挺身而出，本身就令人敬佩，很高兴我们能成为战友。
6: 我也是。

0: 但有些话我还是要说。你我都是军人，你刚才也说了，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我们虎头山有几千战士，如果每个人都跟你一样，见了鬼子就往前冲，这病可怎么带？你以前当过团长，还是正规军的团长，我想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1: 老李啊，那你们就处罚我吧。
0: 你这话是心里话？
1: 心里话。
0: 好，好，这个态度就是好的。我马上请示秋明同志对你的处理意见。
1: 好啊。
0: 啊，那时候不早了，我就先走了。

0: 我真不明白，
1: 参谋长今天怎么了？这态度180度大转弯，明明是他周卫国部队嘛，不服从纪律，还个人英雄主义，以后人人都像他一样，这队伍还怎么带？
2: 张楚，我问你，如果你是李陇村的老百姓，你肯定希望在危难时刻有人来救你吧？但是当时如果周卫国不挺身而出，你能想象出后果是什么样吗？不堪设想。
1: 我没说他救人不对，我这是就事论事。
3: 行了，你俩都别争了。周卫国是违反了军纪，可是他杀了鬼子，救了老百姓，就这一点我佩服他。
4: 金笔关的怎么样？
5: 难得的自在啊。
4: 不要有什么情绪了，我跟你说件高兴的事儿。我这次去军区开会，上级给了我一个重要情报。3天前，京浦县莱阳以南200公里处的一座桥梁被当地抗日武装炸毁，京浦县被阻断，鬼子向南方运送的大批油料、装备和弹药，目前这批物资正囤积在莱阳军火库。上级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炸毁莱阳军火库，毁掉这批物资，绝不能让鬼子顺利地把这批物资运往南方前线去。根据情报，目前鬼子正在抢修被炸毁的桥梁，最多再有10天就能重新修好京浦线，所以我们要争取在10天内完成这个任务。
6: 团长，那可是鬼子的重中之重啊。
4: 是啊，先不说咱们的部队如何通过虎头山以外鬼子多处的封锁线，光是莱阳县城就有鬼子的一个混成旅团，还有这次因京浦线被阻断而滞留的大批日军部队，这次攻打莱阳军火库无疑是老虎嘴里拔牙呀。
6: 团长，给我3天时间，我会交给你一份详细的作战方案。
4: 好，如果你有什么困难或者疑惑，随时派人来找我。
6: 哎，
4: 你小子。

0: 看得出来，都是抱着必死的心态来请战的，而且送来的攻击方案，执行起来都会付出巨大的伤亡。
1: 老吴，你看看这一段，我觉得写的不错。
0: 你是不是觉得周卫国这小子胆子有点太大了？岂止是胆大的问题啊！哎，咱俩说句不好听的话，有点异想天开啊！以12个人袭击驻军100多个人的莱阳军火库，简直是……周卫国的这个想法啊。 对于虎头山，甚至八路军以往的战法来讲，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我们以往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
1: 老吴，你怎么想的？谈一谈。哎，我认为我们不能断然否决这个方案。虽然这个方案乍一看有点异想天开，但是。
0: 仔细想一想，有他的道理啊。这句话说到点上了。很多人为的想法，都是从这种异想天开、奇思妙想中产生的。
1: 哎，老邱啊，我认为我们不能否认这个方案，应该听听周卫国的具体想法，甚至可以让他试一下。行啊，老吴。
2: 既然你已经同意了，那么我建议啊，不如把这个方案拿到作战会上好好讨论讨论，啊？
3: 好。
4: 报告します。作戦の準備どうなってる？歩兵部隊砲撃部隊ともに招集完了いたしました。不動山の86に攻め込む用意はできています。
2: 師団長殿、今すぐ出動しますか？
3: ダメ。 今のところは、雷洋駅以路の部隊と貨物、戻れ、鉄道修復終わり、すべて荷物一棟終わり地点に攻撃せよ。
2: はい。報告。
1: 进来。
2: 团长、政委，你们找我。
1: 坐。
3: 哎。
1: 老吴，还是你说吧。
3: 卫国，哎，这次找你来是想向你宣布一件事情。经过团党委的慎重考虑，已经批准你对莱阳军火库进行偷袭的作战方案。真的？
1: 你先别高兴得太早，这仗我们要打就必须打赢。
3: 哎，有什么需要，尽管说。在我提要求之前，我想去一趟莱阳。
1: 去莱阳？
3: 对，我去看看。
1: 好吧，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去侦察一下，也是有必要的。不过，莱阳县城有鬼子的重兵把守，我怕你一个人去不安全。
3: 团长，这种事儿人越少越好。<笑>好放心吧，安全第一。
5: 哎，
3: 老板，有房间吗？
5: 有的，你要住几天？
3: 今天初一，我看心情。

0: 三哥，没想到在这儿还能碰上你。哎呀，先喝一口。
1: 来。
0: 哎呀，魏国，掐指算算，在南京一边，真得大几年了。可不嘛。
1: 干。
0: 来，干了。
1: 三哥，
0: 你一直不都混在江南吗？怎么跑山东来了？不瞒兄弟说。 这小日本一进来，我也就没闲着。江南那边呢，干了十几票。我把小日本的洋行、商社都给偷遍了，最后干了票大的。我把他们警备司令部的金库给端了，全部劫富济贫。小日本急了，到处贴告示要抓我，肯定待不住了。我就琢磨去哪儿好呢？山东。
1: 好地方啊，所以我就跑到山东来混日子了。
0: 三哥，那你到山东来做的是什么生意啊？
1: 还做什么？偷呗。但是有一点，你三哥我只偷日本人的。我觉得莱阳这块是个好地方，你看，铁路南北都通着，而且还是这帮日本人的中转站，所以这次绝便宜不了他们。
0: 三哥，弟弟，我这辈子没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来，
1: 客气，
0: 干了。嗯，魏国，你来莱阳干什么呀？不会也瞄上这块肥肉了吧？
2: 不聊，喝酒不聊，来。

0: 现在的敌情比较清晰了，
1: 我要开始组建我的小分队，我需要团里大力的支持，我得问你们要不少东西呢，别见怪啊。
2: 你尽管狮子大开口，我们已经做好思想准备了。
0: 好，团长，政委，我这第一件事呢，就是要人。
2: 什么人？
0: 这次行动人不宜太多，加上我12人足矣。但是这12个人必须要个顶个的能干，现在我手里只有6个，所以我希望从3排抽掉2个人，赵杰、铁牛。
2: 可以。
0: 2营还有2个人，赵大勇、李三河。
2: 好，这2个人我调给你。还有呢？
0: 还有。
2: 哎，你不会要我跟老吴吧？
0: 团长，我要你的警卫赵大龙。
2: 大龙，
3: 到！
2: 听我命令，从今天开始，你归周卫国同志指挥。周卫国同志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听明白了吗？
3: 是。
2: 好了，人的问题解决了，还有呢？
0: 第二，我希望全团配合我这次行动。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能集结全团的兵力，分成多路同时出击，骚扰来县城外围所有鬼子据点，把他们搞得越乱越好，我就可以趁乱下手。
2: 好啊，到时候我把虎头山上所有能动的兵力拉上去配合你，一定把蓝营地区给他搅个天翻地覆。

0: 谢谢团长。
1: 现在我得问你们要武器和装备了。这一次我们要乔装成日军混进莱阳县城，我需要12套日军军服，还有12支日制的38步枪，每枪配80发子弹，还有每人要拿4枚南瓜手雷，全要最好最新的。
2: 好，这个我让老吴去帮忙解决，3天之内完成。还有呢？
1: 还有，为了减少伤亡，我需要大量的定时炸弹。
2: 定时炸弹？
1: 对，
2: 这个根据地可没有，我在哪儿给你找去啊？
1: 我知道一个人能做。
2: 谁呀？
1: 张楚。
2: 张楚？
1: 对，他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精通机械，造几个定时炸弹不是问题。
2: 好啊，只要张楚能造，我亲自去找他。你还需要什么？我让老李帮忙。
1: 哦，对了，团长，我还需要12把驳壳枪，我不要尽早的，要崭新的20响，每枪配200发子弹。
2: 这个恐怕有点困难。好吧，等龙，
3: 到，
2: 立刻召集全团联谊上的干部，马上到团部开会。
4: 是。
5: 哎，在这儿叨叨啥呢？
6: 团长把我的驳壳枪给下了，不知道为什么。
7: 我们也
8: 下了。啊，我跟许连长的枪也被下了。团长有他的安排，别嘀咕了，都回去休息吧。
9: 行，
8: 先
9: 滚。
8: 哎，团长要这么多驳壳枪干什么？
5: 我哪知道
2: 啊？解下配枪，放到桌子上。卫国，全团的驳壳枪都在这儿，你看中的，拿走。
10: 哎，
11: 团长，这是怎么回事？
12: 团长，怎么连我们的枪都叫了？
2: 为了配合这次袭击蓝阳军火库，所有小分队成员都要配备德国原厂驳壳枪，你们都将无条件服从，听明白了吗？
11: 明白。

0: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感谢大家的认可，7零8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

0: 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0: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2: 好消息，好消息，7瓶8萃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瓶8萃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瓶8萃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瓶8萃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

0: 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1: 说的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0: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零8碎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1: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00。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零8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零8碎就是家的味道。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7: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得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8: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

0: 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瓶8萃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瓶8萃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3: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0: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4: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瓶8萃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0: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瓶8萃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瓶8萃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

0: 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2: 我最喜欢吃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4: 这趁着有活动呢，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泉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顶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

0: 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

0: 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8: 近年来，重庆以智融汇畅工程为关键抓手，扎实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5篇大本章，推动西部金融中心建设不断走深走实。重庆各地广泛排查多措并举，扎实推进溶洞固体废物污染治理。沪渝学子共演黄炎培家国情怀话剧《国事》全国巡演首站登陆重庆。

0: 近年来，重庆以智融汇畅工程为关键抓手，扎实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五篇大文章，推动西部金融中心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1: 位于涪陵区的万凯新材料科技公司主营聚酯材料的研发生产，产品通过铁路和江海联运远销海外市场。不过，作为出口型企业，他们的流动资金常被在途货物大量占用。招商银行重庆分行结合我市已成熟推广的铁海联运一单制提单实践，为其成功办理了一单制数字提单出口贸易融资方案。2000万元资金从提交申请到到账，全程仅用11天。
2: 创新点在于接入了陆海星通道运营有限公司的数字提单平台，利用其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的特性，实现数据穿透、货权可溯、风险可控。相较于传统模式，该方案最大的优势在于效率及时提升，融资门槛及融资成本显著降低。
3: 我们得以立即启动后续订单的原材料采购，订单交付周期缩短20%，真正实现了资金流、物流、订单流的高效协同。
1: 这样的金融服务背后是陆海新通道金融服务中心的高效运转。作为国家授予地方服务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的唯一金融服务平台，该中心引入了银行、保险、担保、数字科技、律所等机构。截至目前，已组织6场大型引企活动，覆盖约200家企业。
4: 下一步，中心将开设外汇业务一窗收件窗口，组建银行专家库，提供1:1问诊，主动进园区送政策，加快推进13+2省区市金融协作与规则互认，对接数字人民币及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支持企业境外发债，持续降低出海成本，提升融资便利。
1: 除了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我市还立足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定位，充分激活绿色金融内生动力。走进位于万州的九龙万博新厂区，数质管控大屏上正实时刷新生产数据。新投用的这条产线较之老产线年产能提升了340万吨，能耗反倒降低了60%。促成这一改变的正是金融服务的精准滴灌。得知企业有扩产资金需求，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主动上门对接，创新打造碳表现挂钩贷款，将贷款利率与企业的碳表现相关联，能耗越低，碳减排越突出，融资成本就越低。通过该模式，最终为企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7000万元。
5: 随着公司能耗的不断降低，碳表现挂钩方式累计为公司带来利率优惠超500万元。
6: 截至目前，我行碳表现挂钩的贷款共计9.83亿元，农林牧渔、有色、化工等行业带动年度减排超8万吨二氧化碳当量，还落地产品碳足迹挂钩贷款3000万元，林业碳票挂钩贷款500万元。
1: 截至今年2月末，重庆绿色贷款余额突破1.1万亿元，增速位居全国前列。转型贷款累计发放超70亿元，支持年减碳超350万吨。其中，通过碳减排支持工具、余绿融等货币政策工具，撬动金融机构累计发放低利率贷款超220亿元，支持700余家企业实施减排改造，年减碳量达550万吨。
7: 接下来，我行将紧密对接重庆现代产业体系建设需求，分类施策，精准发力，落实好财政金融互动政策，用好用足碳减排支持工具、余绿融等政策工具，加快推动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协同发展，进一步助力我市建设西部金融中心。
0: 当前，重庆正聚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从完善产业生态到提速渔车出海，这座汽车制造重镇全方位发力，向着万亿级产业目标奋力前行。近日，由市委宣传部组织的活力重庆主题采访活动就深入多地企业园区展开探访，用镜头记录下重庆汽车产业跑出的加速度。
8: 走进位于涪陵高新区的重庆卡莱智能生产车间，自动化机械臂来回挥舞，一排排电池箱上盖不断下线。这种电池箱上盖由玻璃纤维、碳纤维等高性能复合材料制成，不仅重量轻、耐腐蚀，还阻燃防火，已成为我市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箱体的关键配套。
9: 我们现在的这里的两条产线的话，每天24小时为我们的赛力斯奔

各位观众中午好，这里是重庆卫视和重庆新闻频道正在并机直播的第一眼新闻。建设西部金融中心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党中央赋予重庆的重大使命。

0: 做配套，每天预估能产生400件的产能。
1: 配套产业链不断完善的同时，鱼车出海也乘风破浪。作为重庆打造内陆开放综合枢纽的重要承载地，果园港国家物流枢纽拥有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和长江黄金水道交汇的独特优势，以及综保区通关便利化的政策红利。在这里，长安 KD 建出口基地实现了出口时效的大幅提升和物流成本的有效控制。
2: 通过水运出口的汽车等一些货品，它的整体时效提升了30%以上。那么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出口，可以比传统的江海联运再节约15天以上，那么综合物流成本可以降低15%。
1: 同样是助力高效出口，设在永川综保区内的长城 KD 工厂则采用汽车零件整套报关模式。目前工厂在保税模式已累计运发超3万台套，产品主要出口泰国、哈萨克斯坦、巴西、厄瓜多尔等国家，后续将拓展巴基斯坦、俄罗斯等新兴市场。
3: 按照规划，2026年底工厂累计出口将超5万台套，年出口贸易额达30亿元，集装箱吞吐能力超10000标箱。
1: 近日，市统计局发布“十四五”时期重庆材料产业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市规上工业材料产业实现产值4881.69亿元，“十四五”时期年均增速7.3%，产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为18.5%，实现增加值1148.44亿元；“十四五”时期年均增速6.3%，占全部规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19%。仅次于汽车产业，跃居全市工业经济第二支柱。出口方面，2025年全市规上工业材料产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39.22亿元，“十四五”时期年均增速25.4%，己二酸、氨纶、铝板带等产品远销欧美、日韩、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新材料企业数量达242家，比2020年增加42家，实现产值1612.17亿元，同比增长11.3%。
4: 重庆作为山城，境内喀斯特地貌分布广泛，熔弄的结构类型多样。近年来，受非法倾倒、养殖污染等因素的影响，熔弄污染问题日益凸显。为破解这一难题，今年4月初，我市启动专项调查整治工作。连日来，各地广泛排查、多措并举，扎实推进溶洞固体废物污染治理，助力美丽重庆建设。
1: 奉节县长安土家族乡的天然溶洞鱼儿洞，此前因为周边一家养猪场粪污收集管网破损，部分污染物渗入地下暗河，导致洞内水质受到影响。事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推进污染整改。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奉节县鱼儿洞，今天我们重返现场，实地查看整改情况。那么可以看到呢，此前这里堆积的污物、外溢的养殖污水已经全部清理完毕，洞内的异味也彻底消除。
1: 在推动整治的同时，当地生态环境部门还举一反三，在高风险溶洞的周边安装 AI 智能摄像头，24小时动态预警，同时明确县乡村三级监管责任人，全面推进溶洞生态保护长效治理。目前已核定管理溶洞1360个。
6: 依法关停涉事养殖场，从源头阻断污染物继续进入溶洞，在溶洞汇水范围、周边河流及地下水源地设置12个监测点位，每日采样分析，12个监测点位水质均达到或优于三类标准。
1: 在巫山县蛤蟆口天坑，之前也曾因为周边畜禽养殖受到污染，整改中当地采取全量收集、安全转运、专业处置的方式，彻底阻断污染扩散路径，还依托141基层治治平台，实现了溶洞污染隐患发现、上报、交办、整改、消耗全流程闭环管理，同时对5户涉嫌环境违法的养殖场提及查办，严查背后的微腐败和干部作风问题。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巫山县和奉节县的交界处蛤蟆口天坑，在这个天坑的周围呢，现在已经是装上了防护网，并且一进入到这个防护网内，就能听到监控的提示音。我们向当地政府了解到，这个监控是接入了重庆市141治治。

0: 的平台。
1: 卫生都各方面搞得都比较好的，就包括公路啊这些都洗了很干净，废水沟都清了。
2: 下一步我们将对周边居民进行一个深度宣传，树牢环保意识，确保不出现漏排偷排的现象。
3: 据了解，今年四月以来，市生态环境局牵头组建工作专班，上下联动，广泛动员。目前全市已初步排查溶洞7000个，发现问题溶洞900余个，其中大部分为生活垃圾。围绕建立清单、问题整改、长效管护三大关键环节，我市部署11条具体举措，力争在2026年8月底前完成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整改，个别整治难度较大的，于12月底前全部整改到位。
4: 建立问题移交整改消耗机制，市区县和乡镇三级协作，确保在5月底前完成例行例改问题整改和重难点问题的方案制定等工作，完善溶洞管护长效机制，明确管护单位、责任人员和投诉电话，方便群众广泛监督。
5: 昨晚重庆大学虎溪校园大剧院内座无虚席，由上海戏剧学院历时8年精心打造的大型原创话剧《国事》再次上演。
6: 敌是内外，敌意外辱，反对内战。
7: 这部话剧以黄炎培《三别上海》为主线，截取了他在1903到1949年间的关键人生片段，串联起教育救国、奔走民主、延安对话、共商建国等重要历程。生动的剧情演绎，充沛的情感表达，深深打动了现场的每一位观众，也让专程到场的黄炎培先生之子深感触动。
8: 话剧演得非常好，中间3个节点选得非常好，到重庆心里特别激动，因为80年前我父亲黄炎培在这里创建了民盟和民建，也在这里跟我母亲完婚，非常亲切。因为我常年在北京生活，我家上海人，这个重庆应该算我的第3故乡吧。
7: 据了解，作为话剧《国事》全国巡演首站，重庆站的演出从5月5号持续到7号，共演出5场，沪渝两地4所高校联合参演。来自上海戏剧学院、重庆大学、重庆人文科技学院和重庆外语外事学院的青年学子组成演员团队，共同演绎这位爱国民主人士的奋斗故事。
9: 我们呢希望通过话剧这样的形式能够回望历史，致敬先辈，让所有的观众啊都能够通过沉浸式的方式去感受以黄任老为代表的中国民主人士他们的爱国之志和家国情怀。
7: 为了持续提升大足石刻品牌影响力，鼓励社会各界记录和传播石刻文化魅力，从5月9号起，大足石刻景区将面向全国大学生、新闻工作者、文艺家、自媒体博主4类人群推出免门票采风优惠活动，符合条件的人员完成相关要求后，可免收景区首道门票。
5: 2025年元宇宙典型案例名单日前公布，全国共193项案例入选，其中重庆有10项案例，包括重庆奈斯特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业元宇宙加 AI 加大数据形成的智慧工厂项目，大足石刻研究院牵头创建的云游大足石刻等。好的，重庆卫视稍后将会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会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见。
10: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2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
11: 我是老师嘛，批改作业的时候，50岁之前呢好像没什么感觉，到了50岁过后呢就觉得有老光了，老花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手机的话，商场里边去付款的话看不清，有可能付错，我就佩戴了一个老光镜了。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就在我的住户楼下就是超视力，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的眼镜店，所以我来那个地方咨询了。验光的话它是比较精确的，通过验光然后再配上这个眼镜的话，戴上确实很适合。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

0: 还有爬山啦、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这个眼镜戴着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一直戴上，看书啊、看报啊、走路啊这些都没问题。特别是在强光的情况下呀，我们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能够防蓝光、防紫外线呢。那个，我觉得超视力真的好。
1: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健变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健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昨天午后，我市部分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雨天气，雨量多为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今天上午，部分地区仍有雨水飘落，但持续时间不长。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有阵雨或分散阵雨，东南部部分地区雨量可达中雨。降雨时路面湿滑，并且能见度比较低，驾车的朋友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安全第一。气温普遍在13到27度之间。建议大家适时的增减衣物，以防感冒。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阴转小雨，20到26摄氏度。两江新区阴转小雨，18到24度。万州小雨，18到25度。钱江小雨，15到18度。南岸阴转小雨，18到23度。长寿小雨，19到24度。江津阴转小雨，20到25度。河川阴转小雨，19到25度。南川阴转小雨，17到24度。綦江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荣昌阴转小雨，19到27度。开州阴，18到25度。梁平阴转小雨，18到25度。乌溪阴，18到25度。垫江小雨，17到24度。中线小雨，19到25度。云阳小雨转阴，18到25度。石柱小雨，17到20度。秀山小雨转阴，17到21度。酉阳小雨，16到19度。衡水小雨，18到22度。万盛经开区多云转小雨，17到24度。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

0: 天齐河，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事儿不能开玩笑。
1: 怎么样啊？
2: 马上就好了。好，那是成品。
0: 哎，我来，轻一点，轻一点。
1: 我手轻着呢。
2: 你看，只要秒针一回灵，拨片马上自动弹起，直接引爆雷管。
1: 这东西威力怎么样啊？
2: 每个炸弹上面都绑有1公斤的黄色炸药，这都是用凯伊炮的炮弹改过来的。至于威力嘛，把这个房间炸平没问题。
1: 你小子够牛的啊，这书没白念啊。
2: 白没白念我不知道啊，但是能炸鬼子的东西就是好玩意儿。哎，威力大啊，到时候爆炸的时候躲远点，别炸着自己。
1: 我多惜命啊。
2: 对了，你们什么时候走啊？
1: 明天早晨。啊，对了，你抓点紧，在我走之前得把这批炸弹给我做好了。
2: 明天一走。行，没问题，交给我吧。
1: 那辛苦你了。不打扰了，我先回去了。
2: 快去吧。
3: 报告，
4: 进来。
3: 参谋长，怎么着？找我有新任务啊？
4: 你坐。
3: 好。
4: 光荣啊！
3: 啊。
4: 周玉国他们明天早晨就出发了。他们这十几个人可是我们团的战斗尖子，所以呢，我是放心不下。
3: 老周的计划，我觉得也是很危险。哎，参谋长，你觉得他们能成功吗？
4: 说实在话，我实在猜不透这个仗周围国家怎么打。如果我来选择的话，我不会选择这种极端冒险的打法，但是这已经是团作战会议制定的作战方案了，所以我们必须坚决的、不折不扣的执行它。
3: 是。
4: 你看，从七风口出来，到莱阳县城这一段，看到了没有？全部是平原开阔地带。也就是说，周卫国他们一旦在莱阳县城这仗打响了，后撤的速度如果慢一点的话，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快速出来阻击，这十几个人有天大的本事也挡不住。
5: 是啊，参谋长，这一带都是平原地带呀，他们要在这儿的话，那就是活靶子挨打呀。
4: 说的就是这个，所以我现在决定派着队伍在七风口10公里外接应他们，配合周卫国他们安全撤离。这个任务我交给你。
3: 是。
4: 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一定要审时度势，把握好战场的时机，既要最大程度的接应周卫国后撤，同时又不要在开阔地带和日军正面交手，一定要降低伤亡。做得到吗？
3: 保证完成任务。
4: 好，赶快去准备。
3: 是。
4: 哎，等会儿
3: 啊。
4: 光荣啊。
3: 啊。
4: 打仗的时候还是要学学周卫国，多动动脑子。
3: 是。
6: 鬼子派了一个中队来守卫军火库，应该有180人。他们全部驻扎在莱阳的军部里，他们每天分4更，每更大概有40到60人。在军火库的大门口有6个人把守，我们要进入他们的管辖重地，必须要得到他们的口令。他们这些人配备的都是38步枪，在院内有一个街垒，街垒有一个重机枪组，它的东西两侧各有一个重机枪组，而且在这个院子里面有2个机动的巡逻队，每队8人，配的也是38步枪。在他们的房顶上有2挺歪把子，还有一个探照灯。邱团长的队伍会在外围配合我们炸响一个鬼子据点，把他们的兵力吸引过去。到时候我们面对的鬼子总兵力应该是90人。我们下午会潜入莱阳，凌晨3点开始行动，行动结束之后原路返回。水生、二虎子、赖头子、李三和赵大勇，你们5个人负责外围掩护。大家还有问题吗？
7: 没有
8: 没有。
6: 你们5个人每人拿1个掷弹头。 检查装备，半小时之后出发。
7: 小雨，小雨，你怎么还不动啊？周卫国他们马上就要出发了，走，我们去送送他。
8: 我才不去呢。
7: 为什么？
8: 邱团长今天让我去军区医院学习。
7: 啊，行，那我先走了。

0: 魏国同志，一定要把战士们够安全的带回来。
1: 得嘞，
2: 保重魏国。
1: 走了。

0: 誰だ、合図。
1: 小林隊長ですか。
2: どうも菊井です。
0: 合図。
1: 小林さん、どうしたのですか。私は分からないのですか。
2: 菊井です。
0: 何か

0: 这都是军火，咱们炸得过来吗？
1: 这不一定全是军火，应该还有些油罐，还有被俘。对面，现在凌晨3:30，我和徐慧云带一队。记住，我们定时炸弹有限，必须要放在鬼子的油罐和军火上。我们15分钟之后在这集合，定时炸弹调时30分钟。明白了？
0: 明白，明白。
1: 行动。

0: 走，继续找，
1: 什么都没有。走，
0: 这啥玩意儿？军火呢？
1: 别废话，快走！

0: 我这不是农民出身吗？听我的，咱们只拿一挺歪把子，带够弹药，其他的都放这儿。
1: 啊，都放这儿？哎，排长，这么多军火，咱搬到虎头山不是挺好吗？
0: 你搬呢？
2: 我们搬不走，也不能留给鬼子，全炸了。
0: 都炸了？那
1: 我走什么呀？定时炸弹，
0: 快！
2: 是。

兄弟们，撤！撤！

0: 好个周卫国，有两下子。
1: 同志们，
0: 走去接应他们。
2: 清点人数，
3: 快了，少一个人。
2: 谁？
4: 杨大力。
2: 虎子，带着战士们去跟连长会合。我去找杨大力，快！
3: 队长，
5: 不行，我跟你继续去。
6: 我们跟你继续去。
3: 给我闭嘴！
2: 我回日语没事的。我去找杨大力，你们快撤，快！
4: 我必须跟你一块去。我答应过方营长，
3: 答应过朱大哥，
2: 答应过谁都没用。你现在是八路军战士，明白吗？
3: 不行，
2: 水枪，
3: 到，
2: 给我拖走。
3: 胡子，
2: 快，
3: 胡子，
2: 走了，
3: 走了，
2: 走了，
3: 走了，
2: 快！

0: 大力，你在这儿！大力，受伤了！排长，你再来啊！快，跟我走！
1: 里边的人听着，皇军有大俘虏，只要你们缴械投降，王辉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0: 排长，看来今天咱不是逃不出去了，你别管我，你自己想办法出去。
1: 废他妈什么话！
2: 到那边去，走！大夫，我们得过去，白药师傅。
3: 里边的人听好，你们只剩最后一分钟时间了，如果再不投降，我们就开炮了。
2: 排长，看来今天咱们俩 是要死在一起了，兄弟，能跟你死在一块儿，正好。咱们今天打了这么多鬼子，够本了。怕吗？
3: 不怕。
2: 准备好了吗？

0: 先生他们来了。
1: 连长，连长，连长，
0: 情况怎么样？
1: 得手了。
0: 我们也看见了，干得漂亮啊！哎，老周呢？
1: 哦，我们出来的时候没看见杨大力，他回去找他去了。他让我们先到这儿来和你会合。连长，咱们在这儿等他们吧。
0: 不行，我们得离开这里。一会儿鬼子、莱阳增援部队一定会扩大搜索范围的，我们在这里太危险了。
1: 连长，咱们不能不管他们呀。
2: 是啊。
0: 这样吧，我们向后撤离10里，那里有几座小山，便于我们隐蔽。一会儿他们要回来的话，看不见我们，一定会自行撤离的。听我命令，撤退。
1: 是，
3: 撤。
1: 连长，连长，
0: 走。

0: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

他通过22颗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

0: 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我今年70岁了，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4: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

0: 型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九种护理方式循环，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0: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

0: 为精准按压，九种护理方式循环，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只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0: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

0: 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9: 9.9元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怎么还不回来呀？排长，要不咱们迎出去看看吧。同志们，听我的命令，撤退。哎，
1: 连长，不能撤呀！咱们接到的命令是一定要把老朱接回来。
0: 现在距离你们分手差不多过了3小时了，如果他们要回来的话，早就应该到了。你看看，这片地形开阔，鬼子如果要来搜索的话，我们谁也跑不了。我们不能为了他们
2: 几个人。
0: 而连累了全连100多个战士。
1: 走，
2: 哎，连长，再等等吧。
0: 赵杰，我接到的命令是务必接到小分队的同志。现在你们已经回来了，我不能就为了周卫国和杨大力几个人而把你们置身于危险当中。再说你不是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那么大的事情，鬼子一定会有所行动的。我们必须得走，听我的命令，撤退。
2: 哎，连长，
0: 撤退。
2: 你。
3: 姓徐的，你敢把二当家的扔下，我跟你没完！
4: 对，我们不就不管二当家。

0: 赵守天，你给我听着，周伟国现在是排长，不是你们在山寨的时候了，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
1: 守天，你干什么你？把枪放下，冷静点你。
2: 老子冷静不了，你们要是怕小鬼子，我自己去。
0: 赵守天，你给我听着，你现在是一名八路军战士，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把枪给我放下。
2: 你说放下就放下，你算哪根葱啊你？
0: 放肆，把他给我捆起来。
2: 敢？
1: 枪？
2: 谁敢？谁敢？你们你干什么？
1: 你混蛋你！
2: 我不管！你放开！放开！
1: 要不这样吧，我带他们去救老周，你们先撤。
0: 赵杰同志，你是一名党员，党的原则你是知道的，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是你必须服从命令。
3: 队长，党的原则我知道，不过老周我是一定要救的。你要处分我是吧？好，等我回来，要杀要剐随便你。弟兄们，走！
4: 走！
0: 赵军，你给我站住！这里是战场，容不得你放肆。如果你不服从命令的话，我枪毙了你！
3: 老班长，打从长征的时候，我就跟着你。我这条命是你捡回来的，你什么时候想拿走，我都没话说。你开枪吧。

0: 烦了，我们撤。
1: 人呢？不是说好全是坚硬的吗？鬼子又上来了，多谢。大林，来，大林，大林，没事吧？
2: 没事。
1: 保护好自己。
3: 把它罩起来。
1: 是，排长，
4: 你们小心点儿。
1: 大林，自己保重。
4: 是的，
1: 拿下，走。

0: 敵の位置が分かったか。
1: はい、一時の方向です。
0: 俺についてこい。弾が尽きるまで撃て。

다시기대다시기대다시기대다시기대다시기대구려다시기대

0: 朋友的，好嘞，嗨。
1: 胡子，没事吧？
2: 没事。
1: 胡子，我把枪留给你，保护自己。
2: 不行，
1: 听话。

0: 二当家的一定在这儿。卫国，卫国，二当家的，
1: 我在这儿。奶奶的，你们怎么现在才来呀？
2: 是大力，是他们，走。

0: 大夫，大夫怎么样？还伤怎么样？
1: 排长怎么样？排长怎么样？排长哪样了？让我进去看一眼。
2: 排长怎么样？
1: 排长，你们都不能进去啊！
3: 哎，看一眼，看一眼。
1: 不行，
4: 别吵了，别吵了，大家都别吵了。
1: 大家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现在屋里还有病人呢。这样，赵排长先跟我进去看看。
5: 都现在外面等一下。他的伤怎么样？他的肌肉被刺穿，失血过多，暂时昏迷。
1: 有生命危险吗？
5: 他的身体很强壮，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不过看他现在的情形，应该会昏迷一阵，你们就让他好好休息吧。
6: 那我们先出去，让他休息吧。老赵，排长有危险吗？
7: 他咋样了？哎，都安静点，他需要休息。
8: 就让我们看一下吧。我跟你说，我这条命是排长救的，我要好好谢谢他。哎，
7: 就是就是，我们绝对不会吵周排长休息。
9: 哎，陈大师，放我们收拾行李，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7: 就这样？
8: 是，我答应照顾好二当家的，你就让我们进去看一眼呗。哎呀，
7: 都别吵了，
8: 兄弟们。 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我何尝不是跟你们一样的着急？可是急有用吗？啊，老周他现在需要静养，你们现在这样进去只会影响他的康复。都冷静点，要看以后再看，都回去吧。
1: 回去吧。

0: 你好点了吗？好多了，陈怡啊。啊，我来虎头山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机会和你聊聊天了。这么多年没见。 你过得还好吗？好。张楚呢？他对你好吗？阿文，你们结婚那么多年，他欺负过你吗？你怎么知道我跟他结婚的？
1: 当年我考上军校之后，回上海找过你，天津跟我说的。我跟张楚，
2: 魏国，张卫国，
1: 探长，干事，
3: 政委。
1: 哎，别动，躺着，别动。
3: 伤怎么样了？
2: 好多了，你们怎么都来了？
1: 是不是有什么新的任务？瞧把你小子能的啊！那我现在就给你个任务，三天之内去把狗日的日本天皇给我抓来。这事儿我想了很久了。你呀，满脑子就打鬼子一件事，都累成这样了。我要是再给你派任务。

0: 我这个团长就太不近人情了，怎么着？没任务，我就不能来看看我的兵，何况是虎头山上最好的兵。
1: 行了行了，这有点严重。
0: 哎，老吴。 美国啊，这次莱阳军火库的行动，你们12个人以近乎零损失的微小代价，重创了莱阳军火库的日寇，在鬼子的心脏上狠狠地插了一刀。这仗打得漂亮，不仅给三连增了光，也为独立团扬了美吐了气。我代表独立团向你们表示感谢。
2: 谢谢领导，等你伤好了以后，我亲自到军分区去给你们12条好汉请功。请什么功啊？看得起我们，请我们喝顿酒就行。
3: 好啊，一言为定。<笑>
2: 哎，团长，这一顿酒太少了吧？怎么着也得8顿9顿的啊！<笑>
3: 小子，
2: 哎，老周，这回咱们可把小鬼子闹惨了，咱们放的那把火呀，整整烧了3天3夜。
3: 把日军的军火库烧得那是干干净净的，现在整个虎头山地区，老百姓一提起咱们八路军，嘿，佩服得跟关老爷一样。<笑>这次啊，着实出了口恶气，你先好好养伤，什么也别想。四排的战士呢，让赵杰先管着，有什么事儿你说一声就行，等你们养好了伤，接着跟小鬼子干。
0: 老吴说的对。对了啊。
4: 我这次啊，还给你带来一个小朋友。谁啊？
5: 小雨啊，进来吧。
4: 朱大哥，你没事吧？别吓死我了。哎呦，谁让你抽烟的？抽烟对你身体不好。
5: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军分区学习去了吗？
4: 是我让团长带我过来的。我知道你受伤了，所以我让团长带我过来照顾你的。
5: 是我特意把小雨带回来的，我把她带回来，一来是方便照顾你，二来嘛，有个小丫头在旁边叽叽喳喳的，对你的伤有好处，省得你闷得慌。不过我把话说前头，你得赶快给我好起来。嗯，待了这么久了，我们也该走了，好好养伤。哎，别动，我现在命令你躺下休息。我们走。
0: 陈干事，
5: 来一下。好，团长慢走啊。陈干事，周卫国在你们这儿，我就拜托你和小雨了。
0: 请团长放心。
5: 他最近情绪怎么样？还好吗？
0: 还好。不过看得出来，他有心事。
5: 以后你们要多关心关心他，毕竟你们是老同学，沟通起来还比较容易。
0: 那我们走了。
4: 好。
5: 老吴。

0: 三哥，来了就进来吧。
1: 兄弟，
0: 来我这儿还偷偷摸摸的。
1: 兄弟，哥哥来看看你，怎么样？好点没？
0: 挺好的。
1: 你这几天，你们这个什么长啊、官啊，都过来看你了。这村里一说啊，全都是军火库的事儿。哥哥，我佩服的五体投地呀！啊，
0: 三哥，
1: 啊，
0: 弟弟说句话，别不爱听啊。你这么着也不是个事儿，要不要留下来跟我一块打鬼子？

0: 入伙啊？你瞧得起哥哥吗？
1: 这话怎么说的？
0: 行，兄弟，我跟你说实话，我刘三这辈子也没扶过几个人，你算一个。这样，15天之后，哥哥就过来。
1: 此话当真？
0: 君无戏言。
1: 再说一遍，
0: 君无戏言。
1: 就这么定了。
0: 保重，
1: 保重。
2: 陈怡姐，
3: 哎，回来了。周大哥恢复的真快，那就好。
2: 陈怡姐，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
3: 嗯，我发现我真的越来越喜欢周大哥了，我一定要替我姐姐好好照顾周大哥，照顾他一辈子。陈怡姐，你怎么了？
4: 没什么。那好啊，有你照顾他，他一定会幸福的。
2: 嗯，我一定让周大哥快快乐乐的。
4: 你呀，好了，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你明天早上还得给他做饭呢。
2: 嗯，
4: 好，睡吧。
2: 我睡了啊。

0: 许光荣同志，周卫国是你的兵吗？是。既然是你的兵，他没有回来，你为什么下令部队撤退？你这是什么行为？你知道吗？临阵脱逃，可耻！你什么？我说你临阵脱逃，说错了吗？你好像很不服气嘛，
1: 参谋长。 我是不服气。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为庆祝知名品牌百丽驰金钻腕表上市30年，厂家特推出买腕表送好礼活动，原价1980元，现在大金电话，你没有听错，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表盘表链含金，表盘镶嵌8颗宝石，璀璨夺目。 超大、超闪、超亮，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夜光显示，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100米深度防水，超防滑、超防摔、超耐磨，整表耐用几十年，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为做品牌宣传，现在打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吊坠、男女龙凤戒指。
2: 古法工艺，精雕细琢，活灵活现，寓意龙凤呈祥，富贵吉祥，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数量有限，机会难得，仅有100个名额，抢完不再赠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
3: 我真是太幸运了，成功的抢到了两套，我一套送给亲家一套，太高兴了。
4: 这总算抢到了一套，师叔。 八大件，这必须得抢！这么高端的手表，金灿灿的、亮闪闪的，带回去啊，真的是太有面了。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好不容易请到了百丽驰金钻腕表厂家的。

0: 销售总监张总来到了咱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送上团购好礼。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款百丽池金钻腕表是知名设计师倾力打造，高端奢华，霸气外露，戴上以后呢，尽显身份地位。表盘上面含金镶钻，贵气逼人，闪亮耀眼。最关键的是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还可以看到日期星期都是双显示，钟点时针夜光显示，晚上呢也能够看得清清楚楚。那今天啊，喜欢金钻表的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大品牌百丽池金钻腕表。张总啊，这很多的朋友呢都在问，这么高端这么名贵的百丽池金钻腕表。
1: 是的，千真万确，只要今天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保证给您送过去的是跟商场专柜一模一样的百丽池金钻腕表。大家看啊，我们的合格证吊牌价是1980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呸，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呸，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不一样，呸。
0: 哇，真的吗？我都不敢相信啊，这一款百丽池金钻腕表看上去啊，真的是高贵典雅，璀璨夺目，匠心独具，气度不凡，可以说是传说是精品啊。张总，价值1980元的含金镶钻的百丽池金钻腕表，这个活动是真实的吗？
1: 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百丽池金钻腕表。同时呢，也为了庆祝百丽池金钻腕表上市30年，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含金镶钻的金钻腕表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每人限购2块。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要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所有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拿到优惠，得到实惠。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丽池品牌宣传员，那原价1980元的金钻腕表，大家拿到我们的百丽池金钻腕表之后啊，一定要在亲戚朋友、家人、邻居面前帮我们做个活广告。
0: 哇，原来是这样啊！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厂家直销让利老百姓，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客户朋友们得到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能够得到了口碑。
1: 是的，那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百丽池品牌宣传大使，那这款高端大气、金光闪闪、闪亮耀眼的金钻腕表，马上给您送到家。您戴的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今天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张总真的是太豪爽、太给力、太大气了。
1: 手表不仅是时间的见证，更是品味的象征。那这款手表呢，采用顶级材质，精工细作，成就非凡品质。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您也喜欢这款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百丽池金钻腕表，请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报名领取价值1980元的百丽池金钻腕表。我们在电视上打广告做宣传，省去了店铺人工成本。现在收看栏目主动打进电话积极参与报名的，我宣布再送您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吊坠、男女龙凤戒指，并附有权威机构检测、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您还犹豫什么呢？我们是限时限量的哈，每人呢是限购2块，您抢到的就是赚到，马上拨打电话吧。
0: 哇，这个活动啊是越来越给力了，还送的呢有男女龙凤吊牌、男女龙凤戒指、龙凤呈祥，身体健康，我都想赶紧给我爸妈呀抢上2块了。不过你看这么多的东西，这个质量上有保证吗？
1: 质量必须有保证，咱们百丽池大品牌的大厂家，每一块表都是低调奢华、尊贵大气、坚固耐用。看蓝宝石的镜面呢，我们用刀反复刮，刮不花，刮不坏，即使啊是从16层的高楼上掉下来，依然完好无损。它不仅耐磨防刮，而且呢，它是防水防尘。现在啊，我们把表放在100度的开水中，20分钟过去了，你看它呀，依然走时精准，丝毫不受影响。它采用的是瑞士制表工艺，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超耐磨、超防水、抗腐蚀、防尘防震， 整表耐用几十年，表盘表链含金镶钻，夜光显示，低调奢华，尊贵腕表传世精品。
0: 观众朋友们，您还在等什么呢？百丽池金钻腕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您无论平时出行

0: 招财大福，吉祥如意。而且呢，还有咱们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吊坠、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活灵活现。您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凤呈祥、龙飞凤舞，吉祥又如意。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为庆祝知名品牌百丽驰金钻腕表上市30年，厂家特推出买腕表送好礼活动，原价1980元，现在打进电话，你没有听错，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表盘表链含金、表盘镶嵌8颗宝石，璀璨夺目，超大、超闪、超亮。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夜光显示，总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100米深度防水，超防滑、超防摔、超耐磨，整表耐用几十年，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为做品牌宣传，现在打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吊坠、男女龙凤戒指，古法工艺，精雕细琢，活灵活现。寓意龙凤呈祥、富贵吉祥，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数量有限，机会难得，仅有100个名额，抢完不再赠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
2: 我们的热线啊非常的火爆，已经有不少的朋友啊打进电话来了，因为啊只有100个名额，全国都在抢。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平时在商场看到那个百丽驰金钻腕表都要2000多，今天就能拿到，还送那个男女龙凤吊坠、龙凤戒指，真的假的呀？
0: 这当然是真的了，这是我们百丽驰金钻表上市30年搞的品牌宣传推广活动，并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百丽驰品牌宣传员，那原价1980元的百丽驰金钻腕表
3: 啊，这么便宜。质量能有保障吗？
2: 质量必须有保证啊！咱们百丽驰金钻腕表是大品牌，已经通过了贵金属、珠宝、玉石鉴定机构的权威检测，而且拿到了鉴定证书。您拿回家可以看到啊，贵金属检测表壳外部、表带、表盘全部含金，而且检测结果上显示镶钻石手表。所以说啊，您今天拿到的是货真价实的金钻腕表。
4: 我跟老伴儿啊，生活了大半辈子，也没有送给他什么像样的礼物。这次啊，在电视上看的百丽驰金钻腕表，以前呢，在商场看过，1980，一分也不少。现在碰到厂家搞活动，招募宣传员，我赶紧买了2块，跟老伴儿啊是一人一块。这金钻表啊，不光走得准，还耐磨、耐滑，还防水。我老伴儿啊，收到这个礼物可开心了。迫不及待的就戴上了。
2: 表盘上面含金镶钻，贵气逼人，闪亮耀眼。最关键的是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还可以看到日期星期都是双显示，钟点时针夜光显示，晚上呢也能够看得清清楚楚。
5: 我真是太幸运了，成功的抢到了2套，我一套送给亲家一套，太高兴了。
6: 这总算抢到了一套，直说八大件，这必须得抢。这么高端的手表，金灿灿的，亮闪闪的，戴出去啊，真的是太有面了。
1: 特大好消息！为庆祝知名品牌百丽驰金钻腕表上市30年，厂家特推出买腕表送好礼活动，原价1980元，现在打进电话，你没有听错，珍贵蓝宝石坚固表镜、表盘表链含金、表盘镶嵌8颗宝石，璀璨夺目，超大、超闪、超亮。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夜光显示，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100米深度防水，超防滑、超防摔、超耐磨，整表耐用几十年，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为做品牌宣传，现在打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吊坠、男女龙凤戒指，古法工艺，精雕细琢，活灵活现。寓意龙凤呈祥、富贵吉祥，并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数量有限，机会难得，仅有100个名额，抢完不再赠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郑重声明， 此活动真实有效，千真万确。因成本昂贵，所以本段。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

0: 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参谋长，我是不服气。我许光荣跟了你这么多年了，我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是，我是错了，我知道。可是你说我临阵脱逃，我一百个不服气。
1: 那好，你不服气，说出自己的理由。团长和政委都在这儿，说吧。
0: 周卫国没回来，我心里也着急啊。可是时间已经到了呀，他不按照约定的计划回到接应的地点，十里铺是个开阔地带，鬼子一旦来了的话，全连的战士都会有危险。我不能为了他们几个人不顾全连战士的安危啊。
1: 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2: 你说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也没有用。你是什么人？你是指挥员。指挥员如果没有了士兵，还算什么？狗屁！他一肚子的理由。我建议撤销许光荣同志的连长职务，由周卫国同志担任三连连长。
0: 参谋长，
3: 老许啊，你先别激动。先坐下。有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咱们八路军和鬼子比，在武器装备上谁的好？
0: 当然是鬼子的好了。
1: 差多少？
0: 差远了。我们要是小鬼子的装备的话，早都把他们赶出去了。
3: 咱们战士的素质和作战技能和鬼子比怎么样呢？
4: 那照鬼子也差上一大截呢。嗯，
3: 那我再问你，咱们的后勤补给、粮食供应能和鬼子比吗？
0: 那也比不了。
3: 你想想，咱们和鬼子打了这么些年仗，是鬼子赢得多还是我们赢得多呢？
0: 要是跟鬼子硬拼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我们打十九战，那也是不相上下，势均力敌。
3: 说得好。既然我们在各方面都不如鬼子的情况下，这仗打下来，为什么还能势均力敌呢？
0: 第一，我们有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第二，我们坚持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的思想，不跟鬼子硬拼。
3: 既然你知道打仗要用脑子，为什么到你自己就不行了呢？你扪心自问一下。这次袭击南阳军火库，你事先想到这次行动可以成功吗？你是不是也和大多数同志一样，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0: 勉强执行一次任务。你是连长，你是指挥员。周卫国用他的头脑打了那么多胜仗，难道还不该引起思想上的重视吗？咱们院子不说，奇峰口战役、李陇村、周卫国以少于鬼子一半的兵力全歼了鬼子一个小队，还有这次袭击蓝营军火库，他们只有十二个人，十二个人。 他们为什么能胜利？难道这只是侥幸？我同意李参谋长刚才说的，我要关你一个星期的禁闭，三连由周卫国同志代理担任连长，在这一星期里，你要端正态度，好好检讨。记住我刚才说过的话。 还有李参谋长说的，至于你这个连长能不能当，要取决于你的态度。等禁闭完了再说，还有意义吗？
1: 没有了，
0: 散会。
2: 自立だ。わかるか。これで。はい。我はね、自分の責任でやります。我が軍より、連邦影響、襲われたんだ。これ、日本軍のはずだ。日本軍のはずだ。わかるか。 命令！今すぐ集結し、三日以内作戦立てて、三日後、不動産に全滅し、残留させ、中国駅は捕まえろ、わかる？はい！同志们，现在我宣布，从今天开始，由周卫国同志代理担任三连连长。
3: 好，下面请你们的代理连长周卫国同志讲话。
4: 我没什么好说的，大家练好本事，好好打鬼子。
3: 好，从今天开始，希望大家在周卫国同志的带领下，把三连建设成一支钢铁般的队伍。有没有信心？
5: 有。
3: 谁来了？谁呀？
6: 谁呀？
7: 老徐，怎么是你啊？
6: 来来来，坐坐坐。哎，
3: 我有任务，路过虎头山，顺便过来看看您和政委，看我们俩。你是来看周卫国的吧？哈哈哈哈哈！
6: 这回在虎头山能待几天啊？哎呀，
7: 时间紧，任务重，今天住一晚，明天就得走了。
6: 好，我们也别耽搁他了，你赶紧去杨村吧。
7: 谢谢政委，谢谢团长，
6: 那我就先走了啊。
7: 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呀，哥打心眼的高兴。来，咱哥俩再喝一个。

0: 喂，这么长时间了，哥心里憋了好多话，一直没敢跟你说。从南京沦陷到现在，有一年多了吧？
1: 啊，
0: 兄弟，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这一年多来，我在你面前一直不敢跟你提，不敢跟你提小雅。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哥跟你一样。

0: 小杨，多好的一个姑娘啊！我这当大哥的对不起你。当初从南京要撤离的时候，我去找过萧雅，我跟她说要带她走，她不。 他说你在南京，他哪儿都不去。你说我当时怎么就那么糊涂呢？他不走，我拉他走，我绑他走都行啊。不说了，哥，不说了。 我知道萧雅的事儿是你心里的一道疤，哥说这些事儿呢，就是想让你这个疤呀早点好了。咱得往前看，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咱要打鬼子，还得继续打。该生活，还得好好继续生活，你说对吧？
1: 刘大哥，我又给你们呢，弄了两个热菜，快请着吃啊！刘大哥，没事吧？
0: 啊，小雨没事，谢谢你啊。你慢慢吃，
1: 我再给你们下点面去。
0: 我听别人说，小雨是萧雅的亲表妹，看得出来，她是真心对你好。小雨是个好姑娘，
1: 我这心里装不下。
0: 好，不说了，不说了，慢慢来。 我想，萧雅的在天之灵，也希望你能够好起来。

0: 就送到这儿吧。好，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好好想想。
1: 我说什么事儿了？你让我想什么呀？
0: 你小子别给我装糊涂了。打鬼子你在行，自己生活上的事儿也得好好考虑考虑啊。
1: 保重吧，保重，走吧，走了。

0: 走させ成功していきます。
1: よし藤本。
0: はい。
1: 明日すぐ出頭して兵器工場も全滅し、周囲国を捕まえろ。
0: はい。

続けて八郎軍やれ。銃を撃つな。八郎軍と平行場を全部消滅させろ。続け。

0: 怎么回事？不好了，鬼子已经摸进来了！他妈的，赵杰，几个部队是。张处，赶快去连部通知陈毅他们，让他们带着重伤员和村民赶快转移。
1: 是。
0: 咱们在集合，张装备，走。立正！兄弟们，我们现在必须要去妙文山高地阻挡敌人。我们要为杨村的老百姓和兵工厂转移营的时间。只要我们守住妙文山，鬼子就进不了杨村，大家明白了吧？
1: 明白。
0: 出发。
2: 是。
0: 参谋长，
3: 张处怎么样了？鬼子已经摸上来了，鬼子有多少人？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不过张木前的形势来看，鬼子是来者不善。被鬼子盯着的三连的同志，去秒王山阻击敌人了。你们两个负责保护参谋长转移。
1: 是。
0: 张处，
4: 等等，张处，你开什么玩笑？战斗已经打响了，我要到前线去指挥战斗。
3: 老李，我们只有一个连的士兵，顶不了太久的。独立团需要你，你必须走。
0: 张处。
3: 我现在不能走，我要到阵地去。来人，把参谋长给我绑了。
5: 是。
0: 张处，你小子要造反呐！
3: 啊，
0: 我是参谋长。
3: 对不起了，老李。
0: 还愣着干什么？带走！你要想想后果，我处分你。
3: 陈毅、肖云，你们两个带上炊事班还有民兵，负责转移老百姓和伤员，现在就走。
5: 是。
3: 其他人，跟我来。
1: 是。

0: 情况怎么样？你怎么上来了？
1: 鬼子上来了，战士们都在这拼命呢。
0: 你让我在下边看着，比死了还难受啊！你下去帮助转移群众啊！
1: 老兄，
0: 我是个军人呐，你把我当个兵就行啊！
1: 大家停止射击，这是鬼子的尸首，大家冲进这个屋舍
0: 里面，走。

0: 幸好你让我们撤下来，要不然这次我们就吃大亏了。
1: ！团长，鬼子摸上来了，回阵地，走走。
2: 让同志们把手榴弹都给我准备好，等敌人靠近了，听我口令一起打。90米，80米，70米，60米。
3: 40米，
4: 30米，打！

0: 怎么少？那咋办啊？没得办法就炸了他。我第一叔，我去。炸下我最拿手，我去。排长，我去，交给我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1: 赵杰，你得留下帮我指挥战斗，大力取火。
2: 在。
1: 带一个班的战士去把桥给我炸了。
2: 是是。等等，
1: 周卫国，连长，我去吧。
2: 你？
1: 沙沟河上的石桥是一年前我带战士们修的，而且我当过工兵，懂得爆破，该在哪安放炸药，不必谁都清楚。况且这一带我比较熟悉。
0: 老徐，啊，你把炸药该放在哪儿，在纸上给我画出来。
2: 好。

0: 斧子，打猎，拿着图纸去把桥给我炸了。
1: 是。
2: 向阳，
3: 连长，还是我去吧。
2: 你得在这儿给我守着阵地，这是命令。
3: 连长，鬼子又上来了。
2: 撤进工事，
3: 撤。

0: 家听好了，这王八马上撤回来。
1: 是。
2: 猴子，
3: 上。
2: 冲！
4: 老周，我要问问你，
0: 你为什么不让我去？
4: 这事儿你别问。其实你不说，我心里清楚。自从你上了虎头山，
0: 你就从来没把我徐光荣当自己人，你信不过我。
4: 其实你我心里都明白，炸桥的任务九死一生，不论派谁去，都有可能回不来了。可是你周围我，
0: 宁愿派你的兄弟徐虎去送死，你都不让我去。
4: 这份心意，
0: 我领了。

0: 我们要把这座桥给毁了，
1: 大力，你和李三和带四个人到桥对面布防，万一有什么情况，一定死守这座桥。好，
2: 弟兄们，跟我走！
3: 我们怎么下去？
4: 李三和后走。
0: 把眼魔器给我，记着带两个人把张耀绑在桥下去吧。
1: 啊！兄弟们，我来掩护。

0: 痛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眼睛怕

0: 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万一我死了，森林就交给你了。老许，听我说完。我相信，森林在你的带领下，一定会威名远扬的。小董，请进。
1: 啊，跟我走。是。
2: 赶快走吧，再晚就来不及了。好，
3: 站住！
2: 长主，
3: 什么情况？
4: 报告团长，杨村告急，周连长命令我们转移参谋长，参谋长不肯，我就绑了他，
2: 放开他。

0: 告诉你，回头我再收拾你。胆子太大了。团长，羊村危急了，周卫国带着3连正在阻击呢，我们快去增援吧。同志们，跟我来，
1: 走。

站好！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呦，我不住了，都死光了，三哥也死了，怎么办呢？
1: 火力掩护，我去把炸药包抢回来。

小心！

0: 你中弹了，就你知道我中弹。还到底干什么？没掌握。
1: 是。
0: 你说该还是要把龟头撒死路呢？
1: 把线丢给我。
0: 快把引线扔给徐虎。

0: 连长，半天没动静了，小鬼子的掷弹筒哑巴了。
1: 打了20几轮，估计他们的榴弹都快打完了。这下小鬼子看来要急眼了。伤亡情况？
0: 算上轻伤员，还能动弹的，就只有40几个人了。
1: 弹药呢？
0: 每个战士只能分到5、6发子弹了。手榴弹也不多了，还剩下几箱，一人一颗都够呛。
1: 连长，你看鬼子是干什么呢？
2: 按照鬼子接受的一贯教育，战死沙场是他们最高光荣。他们现在在这个时候火化尸体，是为了激发他们的斗志。
0: 什么？激发斗志？
2: 鬼子很快就会发动总攻了。
3: 桥炸了，太好了！桥一炸，鬼子就进不了羊村。许连长呢？
4: 连长，石桥不是我们炸的。
3: 有什么？谁炸的？
4: 是许连长，他炸的。
3: 他人呢？ 人呢？
4: 许连长，他跟石桥同归于尽了。
3: 你说什么？许连长死了。

0: 我们身后是杨村的父老乡亲们，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鬼子要踏过我们的阵地，只能踏过我们的势力，你们怕死吗？
1: 哇！
0: 好，准备战斗，我们弹药不多，等鬼子逼近了，我们再打。听清楚了没有？签署了。志向，拿把枪给我。
2: 是。
3: 看见那个鬼子指挥官了没有？
4: 看见了。
3: 我打左边，我听哨所，你打右边那个。
4: 明白。
3: 听我口令，一二三，咱们俩一起打。
4: 是。
3: 周卫国、许国荣，三连还有活着的吗？

0: 没事吧？啊，小雨，
1: 没事。
2: 朱大哥呢？朱大哥。

0: 你还活着，受伤了没有？啊，卫生员，小虎，伤的怎么样？周卫国呢？
1: 魏国，醒醒！
2: 周大哥，醒醒！我就知道你小子没那么容易死。
3: 连长，鬼子的一个中队都被咱三连。

0: 小雨啊，给魏国好好包扎一下。嗯，魏国，我去那边看看其他同志。
1: 伤疼吗？
2: 没事。
1: 周大哥，我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了。

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

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

同志们，今天我们召开表彰大会，表彰三连的同志们在这次反敌斗争中孤军坚守妙望山主阵地，英勇献身，不畏牺牲，硬是拼掉了鬼子一个中队，为兵工厂和乡亲们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我们要向所有在这次反击战斗中英勇献身的同志们致敬。现在所有人听我口令，向左向右奔，面对妙望山主阵地，向牺牲在妙望山上的英烈

0: 向右，向右，向右，登！同志们，现在我宣布，从现在起，由周卫国同志担任三连连长，张楚同志任三连副连长。 陈毅同志任三连指导员。卫国同志，你们三连经过了这次血战，只剩下7名战士。光荣同志牺牲了，但他的精神还在，士气还在。我现在命令你，在最短的时间内重整三连。 恢复三连的战斗力，你能做到吗？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同志们好，我非常荣幸地来到阳村三连和大家一起并肩作战。我会积极地配合两位连长的工作，把我们阳村三连保卫战的精神发扬光大。
1: 好。那在这里我也表个态，以后咱们三连的工作呀，凡是对的我一定积极配合，但如果是错的，无论是连长还是战士，我该批评的批评，该反对的反对，希望大家配合我的工作。我就说这些。
2: 好，好。
3: 自从阳村的战斗之后，我们三连被分配来了很多的新兵，那么我们下面的工作就是要训练这些新兵。下面我分配一下工作任务。陈怡
0: 到。
3: 这些新兵的政治思想还有文化教育工作就交给你了。
0: 是。
4: 张楚
5: 到。
3: 这些新兵的日常训练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5: 是。
6: 今天没什么事儿了，散会。
1: 哎，大家稍微等一下。
4: 北国，你是三连的连长，你不带兵干什么？
3: 这些老兵，这些排长，训练这些新兵应该是绰绰有余了吧？我作为连长，还有别的事儿要做。
7: 什么事情能比带兵更重要？
3: 自从莱阳军火库之后，我决定从整个三连抽调一些战士，来组建一支特战队。
7: 你是三连的连长，不是什么特战队的队长。哦，你把精力都放在这区区几个人身上，你真以为这几个人就比一个连的战斗力强？
3: 强不强我不敢说，但是这些人怎么用怎么训练我心里还是有底儿的。
7: 我不管什么特战队不特战队，不过是一些投机取巧的东西，他要打仗他就得看正规军。
3: 听你这意思有点不太乐意啊。那这样咱们比一比。
7: 比一比怎么比？
3: 三个月为期，三个月之后我带着我的特战队来找你比。当然了，我会把这些战士全交给你。
7: 好，一言为定。如果我赢了，你回来踏踏实实训练。
3: 散会。

0: 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抓。放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

0: 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

0: 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光绪26。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夜多小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5: 养心安神，
4: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
8: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4008269，40082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笑>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0: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就可以9.99体验便通，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古疏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
2: 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2: 再保养起来，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
0: 9.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0: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走走走！看不出你训练部队还真有两下子啊！嗨，
1: 干革命这么多年，这点再不行，那不坏了。哎。

0: 最近看见魏国了吗？没有。一大早5点多，他们就出发进山了，到晚上7点多才回，也不知道他们具体在训练些什么。哪有他这么当连长的？一天到晚见不着人，不行，咱不能由着他性子来。也许他有他自己的考虑嘛。我看这样吧，咱们跟团长商量商量。
1: 不，我看这件事先不要惊动团长的好。我们找个机会跟他谈一谈，看他自己到底是怎么考虑的。也好，省得到时候啊，他说我拆他台。我想到个办法。陈述，到，给你个任务。是。
2: 你呀，大家知道吗？在高原上生活的一种非常漂亮的动物，叫做雪豹。它生存在食物非常匮乏的高山之巅，它有着超乎寻常的生存能力。它对善于审时度势，它非常的机敏。它一旦发现目标，一鼓作气，绝不放弃。无论它的对手多么强悍。从今天开始，我们这支小分队。 就叫做雪豹特战队，我把你们每一个人训练得像雪豹一样，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2: 好，那我们就来上第一课。第一课，我们讲特战手语。
4: 哎，排长，这战斗手语你不是早就教过我们了？我们这很多人都会啊。
3: 哎，你会了，别人会吗？找揍啊！
5: 干什么你？
4: 来来。
3: <笑>好，大家跟着我做，大力你翻译。
4: 好，
3: 第一个动作。哎，这我知道，停止前进嘛，停止。哎，
4: 第二个动作，掩护我。这样，掩护我。
3: 下一个动作，
4: 前进。
3: 哎，
4: 对，前进，前进。
3: 下面一个动作，
6: 公鸡嘛，公鸡，反正不是母鸡啊，公鸡。<笑>
3: 好，下面我们做一个练习，通过我的手语来传达信息。小心，后边有人。
6: 5点钟方向，从左边迂回了。

0: 什么人？报告连长，抓到一个奸细。说什么呢？谁是奸细？
1: 你连长，
2: 我是我，我是陈叔。
1: 我早就看见你了。别动，瞧这小子也穷样。排长，你真行啊你！刚才就这么这一比划，这小子就被几个兄弟给逮着了。
3: 陈叔啊，我跟你说啊。
4: 刚才排长早就发现你了，你知道不？刚才排长那顿比划，意思就是告诉兄弟们，这后边有奸细，让他们几个过来逮你。你啥都没看明白吧？啊！行了，起来吧，起来吧。连长，对不起，
5: 张楚派你来的吧？
4: 是。
5: 回去告诉他，我们特战队训练属于军事机密。 他就是副连长，也无权知道。说好三个月就三个月，三个月之后见分晓。回去吧。
4: 是。
1: 啊？走吧你，还愣着你。
5: 行了，我们接着练。

0: 德里啊，
1: 到。副连长，有什么指示？
2: 陈叔回来了吗？
1: 还没回来。
2: 等他回来，赶紧告诉我。去忙吧。
1: 是。

0: 报告副连长，三排长他回来了，
1: 快让进来。
0: 是。
2: 怎么样，副连长，您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完成好。
1: 什么叫没有完成好？你没找着他们？
2: 不是，找着了。不，
1: 那怎么了啊？你被他们发现了？
2: 不仅发现了，还

0: 连长说了，特战队的训练属于军事机密，就算是您也无权知道。不是说好三个月吗？三个月后自会见分晓。你出去。
1: 是。
0: 这个出轨过。兄弟们，我们这次野战训练，为期3天3夜，行程约为100公里。 您每个人身上配备的干粮，只够维持半天。这次训练，您不仅要完成歼敌行军的任务，还要学会野外生存。为了加大训练难度，我们这次不走大路，穿上而行。目的地是鬼子的西关据点。我们要从这里穿越50公里山路，到了鬼子的据点，然后端掉它，再穿越50公里的山路，回到羊村。大家有没有信心？有。 兄弟们，从现在开始，我就不是你们队长。队长由赵杰担任，由他全权指挥。
2: 是。
0: 我跟虎子，这次是你们的观察员和考核员，只负责打分。大家明白了没有？
3: 明白了。
0: 好，
4: 出发。

0: 排长，你真的不管我们了？你说呢？
1: ，怎么，怕了？经过三个月的训练，你们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战士。不相信你们自己，也要相信我。我对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信心，明白吗？
2: 明白。

0: 咱们现在的位置在13号地区，比预定计划晚了2个小时。
1: 队长，咱这预定目标还有多远啊？至少还有20公里左右，要走4个小时。可惜现在时间不够了，咱们必须赶在天黑前赶到预定目标。哎，同志们，有什么主意？
2: 队长，我来看看。
1: 咱们前面有一道悬崖，就是这个。 翻过这道悬崖，离鬼子据点就不远了，大概再走1个小时的时间就到鬼子据点了。
3: 翻过去？
2: 他奶奶的，这么高？你开玩笑吧你！

0: 报告连长，我们经过100公里的徒步穿越，现在已经到达指定地点，比预计时间早了15分钟。兄弟们，根据我们的观察，里边共有6个鬼子，12个伪军，请指示。
1: 兄弟们，现在我来宣布一下作战任务。我的要求是不放一枪，解决掉所有的鬼子和伪军，并且烧掉他们后面的大仓库。大家都明白了吗？
2: 明白，
3: 明白，
4: 明白。
1: 现在开始计时，45分钟之后，如果我看不见火光，视为考核不合格。
3: 明白，明白。

0: 报告连长，任务顺利完成，拿下鬼子炮楼，全歼鬼子六人，伪军十二人，缴获两挺歪把子，步枪十二支，子弹2000多发，鬼子仓库也让我们给点了，啥都没给鬼子留下。
1: 你们啊，别光想着打仗，去把鬼子这些电话机啊、发报机啊、虚电、直电线都

0: 这是男人玩的东西，我不要。现在兵荒马乱的，有这把枪防身，我放心。
1: 我有阿图保护我。阿图不在，你要自己保护自己。
2: 连长，我们已经把鬼子所有能用的东西全部都清点完毕了，咱们可以撤了。

0: 都笑什么？很开心是不是？满载而归。
1: 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一次的行动因为某些同志的失误，我不能算你们全部通过。因为雪豹特战队不允许任何一个人犯任何一点点的错误。三个月，你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三个月的艰苦训练，在我心目中，你们都是优秀出色的。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这是我们下一次的演习计划，大家传阅一下。

0: 红军战士同志们，我们要坚韧不拔。
1: 来得够早的呀，
2: 副连长吗？
3: 连长，
4: 副连长，
1: 学吧。哎，陈叔啊，
3: 哎，
1: 今天就是3月15吧？
3: 对，副连长，今天就是3月15。
1: 那周连长该回来了，我倒要看看他这十几个人啊，怎么跟我这170多号人打。
0: 你啊，还是小心一点为好。在我的印象里，他可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哦。
1: 他就是再有把握呀，他也是一个跟我17个打。我就让他明刀明枪跟我对着干，跟他打车轮战，我累死他。
0: 你呀，啊，来，接着写。工人和农民会愈来愈团结。
5: 我是3连特战队的，演习正式开始，你宣布阵亡，明白了吗？
6: 嗯。
5: 别吱声，要不然老子玩真的了。

0: 刚好五分钟。赵爷大力，你们俩去一排驻地。
1: 是。
0: 首藤水生，你们俩去二排驻地。
2: 是。
0: 柱子，你带两个人去三排驻地。
3: 是。
0: 柱子，你带两个人去四排驻地。
2: 是。

0: 头小子，关键时刻给我掉链子，不上周围给我看我笑话。
1: 卫国，什么时候回来的？
2: 刚到。
3: 报告连长，任务顺利完成，杨村三连全部被俘。
1: 卫国，你这是什么意思？
2: 啊？什么什么意思？我们不是说好了对抗演习吗？而且时间、地点、方式，我早先就已经写在一张纸上交给你了，你没看呢？

0: 张副连长，按照演习规定，你现在已经被我们俘虏了，怎么样，认输了吧？
1: 周卫国，你完全不按规矩办事儿，你这是趁我无备啊，你这是投机取巧。
0: 别急啊，张副连长，你想啊，我们这是一次对抗演习，
2: 那就跟实战一样，对不对？
0: 如果真要打仗，你觉得敌人会事先通知你吗？而且，你不是一直想看什么叫特种作战吗？这就叫特种作战。30分钟前，我们特战队就已经解决了全村的所有鸣哨暗哨，还有你们三连的四个排。张副连长，服吗？
1: 周卫国，有你的。
0: 还有，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一次是我们的特战队，如果是鬼子的特战队呢？赵杰，
3: 到，
0: 把枪还给他们。
3: 是。
0: 通知队员休息。
3: 是。
4: 卫国。
5: 卫国。
4: 忙什么呢？这打了一场大胜仗，我们得过来慰劳慰劳你啊。
5: 对，你看当主的，
6: 就拿点这东西来慰劳
4: 我，这东西就不错了。哎，我是真没想到啊，这小鬼子把抢来的粮食都囤积在西关据点，结果没想到让你们这十几个人是一把火就给烧了呀，解气啊，给咱老百姓啊出了一口恶气。你们这个特战队还真有两把刷子啊。哎，卫国，实话实说，我回去想了想，今天这次演习啊，我输了，输的我是心服口服啊。十几号人俘虏了连战士带排长，100多号人呢。不过你也别高兴得太早，我的战士们啊，可都在加紧训练呢，都憋着一口气，准备找你们特战队是一雪前耻啊。
7: 来啊。
4: 行，有你这句话就行。哎，陈怡啊，你说咱们这认识也很多年了，你发现没有，这小子现在可算是找了一个适合他干的事儿了啊。
5: 是啊，我也发现了。
4: 上学的时候调皮捣蛋，现在打鬼子呢，哎，我这套中规中矩的打法呀不好使了，还就是他这调皮捣蛋的打法呀是最适合打鬼子，而且是一打一个准啊。
6: 骂谁呢你？
4: 我这马屁还拍到马蹄子上去了。
5: 好了好了，没骂你。
4: 哟，这是什么呀？嚯，勃朗宁，
5: 真漂亮。
4: 比利时制造，这枪是又小又准。
5: 哦，是吗？
4: 刚缴获的。
6: 嗯。
4: 哎，卫国呀，我说这枪啊，你干脆送给陈怡算了。这枪又小又轻便，他用正合适。
6: 放回去。
4: 好家伙，新淘了点东西，还舍不得了啊！
8: 放回去。

0: 这个周卫国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他。不就管他要把勃朗宁吗？说翻脸就翻脸，那脾气啊，跟以前一模一样。
1: 这是不怪他。
0: 哦，不怪他，怪我。救你！你老护着他。
1: 你傻呀你！
0: 我，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什么日子？
1: 几年前的今天。

喝点吧，陈怡啊，刚才我态度不好，对不起。你知道吗？南京沦陷的时候，我亲眼看着萧雅，我的未婚妻，在我面前自尽。她当时离我那么近，我却救不了她。她用的枪和这把一模一样。

0: 美玲，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图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

0: 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

0: 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个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那今天呢，铜锣堡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堡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堡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堡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

0: 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今年70岁了，扫码免费领这个福利器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带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那今天呢铜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只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啊、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2: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

0: 方奖。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0: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2: 9.9块？
1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爸，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爸，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速報です。
1: 師団長殿、運送部隊が全滅しました。
0: 師団長殿、王将が襲われました。応援お願いします。
2: 師団長殿、貴様分隊の消息が途絶えました。
3: バカ、役立つやつらめ、やつらめ、バカ野郎。
4: 连长，我们在下边发现一个地洞。
5: 这有什么呀？
4: 那个，哎，我也说不清，您赶紧来自己看看吧。
6: 我们刚才在这清点物资，杨大力这小子无意中发现一开关，他就拉了一下，结果这面墙砰的一下就开了，露出下边这楼梯。
5: 他们人呢？
6: 就在下边，我带你去。
7: 你见过这玩意儿？
8: 这里走。
7: 排长，你快来看看。
9: 你说这啥玩意儿啊？这弟兄们打仗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这玩意儿。你说这是啥呀？

0: 对了，这儿呢，你们动，
1: 别动。
2: 这个是毒气。
0: 是毒气。
2: 一共有多少？
0: 这些都是。
2: 都给我带走。
0: 走。
3: 看来是一通光
1: 亮。团长，团长，有情况。团长。
3: 外国。
1: 哥。
3: 哎，你先坐下说。
1: 哎。
3: 外国，发现什么情况了？
2: 是这样，我在鬼子的西关据点看到一个秘密仓库，我在里面发现了很多毒气弹。
3: 毒气弹？看来你刚才提供的情报很准确啊。刘远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刘远，还是你跟魏国说一说。
1: 好。
4: 根据我们最新情报得知，日军目前在上海秘密组建了一支研制和生产化学武器的攻击部队，代号局部队。而且他们还想拿我们虎头山整个地区来测试他们研制的化学武器，并且会在不久的将来在我们中国的战场上大规模的使用它。
3: 小鬼子现在是四处作战，消耗很大，兵力已经是捉襟见肘了。鬼子肯定是急眼了，妄图秘密使用化学武器来消灭我们，好尽快的抽调兵力到其他的战场。
2: 是啊，所以我们现在要做好防范鬼子化学武器的准备。
5: 化学武器防不胜防啊，以我们目前的防范措施恐怕很难防得住，必须早做准备。等到上百发毒气弹打到我们头上，可做什么准备都来不及了。
1: 报告，
3: 进来。好，是我叫他们来的。魏国呀，你的特战队连总部首长都知道了。这次任务是总部直接给你们特战队下达的任务，具体情况，刘远同志，还是你来说吧。
1: 好，看看这个。
4: 这个人叫伊藤广宇，目前人在上海。他是日军秘密研制化学武器的总负责人，他曾经也是日本关东军研制化学武器的负责人之一。他们拿他们研制的化学武器在我们中国的东北屠杀过大量的百姓，并且还拿我们的战俘进行过活体实验。他目前在上海秘密组建的这支化学武器攻击部队，由于日军对他高度保密，所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具体位置在哪儿。这回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到上海找到这个基地，然后我们摧毁它。
2: 需要我做什么？
4: 跟我们一起去上海。
2: 上海？
3: 是的，在上海虽然有我们的情报人员，但他们在军事作战能力上很弱，所以急需我们派出一支精干的武装力量去消灭这个伊藤。上级决定由你们特战队去上海执行这项任务，配合刘远以及我们在上海的情报人员找到并且打掉这个伊藤广宇的秘密基地。
2: 这次行动谁配合我们？
4: 我们的情报人员还有国民党特工，
2: 他们的人也参加
4: 啊。这回我们最重要的情报全是他们提供的。老板，你的特战队什么时候可以出发？
2: 随时。
4: 那好，那我们明天一早分头进入上海。
1: 好，我去下达任务。
3: 哎，魏国，这次除了你的特战队以外，我再派两个人跟你一块儿去上海，为你们做辅助的掩护和联络工作。张主、陈怡，
6: 到。
3: 你们两个马上准备一下，随特战队一起出发。
6: 是。
2: 他们俩也去啊？
4: 啊，对了，考虑到这回我们特战队的行动要高度保密，所以到了上海之后，这些同志不能参加一些日常的联络工作，更不能让其他情报线上的同志和他们过多的接触，所以到时候所有联络工作就由我带着他们两个人共同完成。
2: 他们俩不是作战人员行吗？
3: 你放心，张楚和陈怡都是老地下党员了，而且又是老搭档，同时他们都是上海人，对上海的情况十分熟悉。当年他们两个假扮夫妻跟我一块做情报工作的时候，对敌斗争经验十分丰富，由他们两个配合你和刘远是最合适不过了。
2: 不是，您刚说什么？假扮夫妻？
3: 这次他们两个仍旧以夫妻的身份配合你

0: 卫国同志，我们只能护送你们到这儿了。出了这座山，就全靠你们自己了。你要保护好陈毅同志的安全，我就把他交给你了。
1: 同志们，不用我说，你们心里也清楚，这次任务的艰巨性。等着你们的将是一个巨大的危险。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一定要完成好这次任务，绝不能让鬼子研制出新式毒气弹，也绝不能让鬼子用这种毒气弹屠杀我们中国人民。周卫国同志，出发吧。
2: 出发。

0: 咱们这帮兄弟能不能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安全到达？放心吧。
1: 请问是张老板吗？
2: 是我，你是哪位？啊，你好，你好，我是公司派我来接你的。哦，谢谢啊。你好。这位是张太太吧？
1: 对啊。
2: 你好，一路辛苦了。那大家就跟我走吧。
1: 张老板、张太太，请上车。谢谢。
3: 跟着我车走，紧跟我走。好。
1: 辛普，没想到会是你小子。<笑>
4: 我也真是没有想到，居然是你来接应我。
3: 我也是没想到，居然是你们俩南京匆匆一别，有几年了吧，魏国。没想到你去当八路军了。<笑>
1: 我当年在南京部队被打散了，后来又受了伤，是八路军救了我。
3: 后来我一想，干脆留下跟他们一起打鬼子。好，这次咱们一起打鬼子。
5: 中统上海站的徐站长马上要见你。
1: 中统也参加这次行动啊？
5: 情报都是他们给的，我只是配合行动。晚上6点来接你们。
3: 好，
2: 张老板，房间帮你开好了，你住的是502房间。
1: 谢谢。
2: 你们两个是306。
1: 谢谢。
2: 休息好，晚上来接你们。

0: 这位是徐站长，徐伯文先生。
1: 在下徐伯文。
2: 在下刘远。
1: 你好，
2: 赵卫国。哦，
1: 你就是那个大闹中央军校抓了德国顾问的周卫国。久仰久仰。我介绍一下，这是曹颖啊。
3: 你们好。曹老师好。
2: 曹老师。
1: 你们都认识？
3: 是啊，我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书的时候，他们都是我的学生。哦，
1: 坐。既然大家通力合作，就不绕弯子。曹爷，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一下。
3: 好。两周以前，我们侦查到这名广宇住在万国酒店的顶层，也就是701房间。于是我们就化妆成服务员，赶入酒店的内部，基本上摸清了他的出行规律。每天早上8点，他都会出门。他的身边大概有10个警卫。到了下午6点钟，他就会回到万国酒店，之后在酒店用餐。到了晚上9点，他就会去万国酒店的舞厅跳舞喝酒，直到午夜才会上楼。他每天都会随身携带一只保密箱，并且用手铐铐在他的左手上。我认为里边应该是跟日军研制的化学武器有关的秘密文件。
0: 有没有可能在酒店里下手？
3: 不可能，日军驻华最高司令部在万国酒店长期包了3层，也就是从5层到7层，上面住的全是日军的最高将领，防守极为严密，只有住在那上面的日军军官和持有特别通行证的人才能上去，我们根本上不去，也不可能在那里下手。
2: 你们查到伊藤秘密基地的具体位置了没有？
3: 没有，到现在为止一无所获。
2: 跟踪也没有进展吗？
3: 我们一直试图跟踪他，可是这个伊藤啊太狡猾了，他每天出行都会有3辆完全相同的车辆驶出，而且这3辆车都会走不同的路线。由于上海沿途日军比较多，防守严密，所以我们不敢跟踪得太紧，所以直到现在我们没有跟踪到他的秘密基地在哪儿。
0: 要不我们兵分三路同时袭击这3辆车，如果伊藤在其中1辆车上，一定能消灭他，拿到保密箱。
4: 不可以，分头行动风险太大。
2: 我们这回的任务不单单只是要除掉伊藤，最重要的是找到伊藤秘密研制化学武器的所有关键证据，以及摧毁这个秘密基地。所以目前在没有掌握秘密基地的确切位置之前，我们不能有任何行动，我们不能让伊藤日军有任何察觉。
1: 那二位有什么好办法吗？
4: 曹老师，你说过伊藤喜欢跳舞。
3: 是，每天晚上9点他都会去万国酒店跳舞，无一例外。
4: 那他去舞场应该不会带着那只保密箱吧？
3: 对啊，每次见他跳舞的时候从来没有拎那只箱子。
4: 那也就是说他进舞场的时候那个箱子应该在他的房间里。
3: 极有可能。
4: 曹老师，那能不能请打入万国酒店的同志晚上到我这儿来一下，我想了解一下情况。
3: 好，今天晚上下班我就让他过来。
2: 卫国，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4: 没想好，但我觉得保密箱里的文件应该和秘密基地有关。

0: 也就是说我们找到文件就应该能找到他们的秘密基地所在地方。
1: 问题是怎么能拿到文件呢？
0: 他的酒店房间。
2: 万国酒店有很多日军把守，鸟都飞不进去，你怎么进去？
0: 想办法了。
3: 负责在万国酒店侦查的那个同志马上就要来了。我都忘了告诉你们了，这个人啊你们都认识。
4: 我们都认识。
3: 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来了，大家看看这位是谁。
5: 田静。
6: 陈怡。张楚。你们怎么会？周文，你也在。
7: 没想到啊，你现在也开始搞起情报工作来了。
6: 是啊，国难当头，田静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你们怎么会？
7: 我们现在都是八路军，这次来上海奉命执行任务。
6: 真的？太好了。
3: 田静，你抓紧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万国酒店的情况吧。
6: 嗯，好。
3: 这里是舞厅，这里是一号电梯，不过都有宪兵把守。
1: 三哥，
4: 嗯，
1: 你是不是说过所有的保险柜只要你看一眼钥匙都能打开？
4: 是。
1: 能不能保证在三分钟之内把保险柜打开，并且将里面的资料拍照？
4: 能，但一定要让我看一眼保险柜的钥匙就一定能。
1: 田静啊，
3: 嗯，
1: 还有什么线路能够上酒店的七层？
3: 我们只能通过一号电梯或者是楼梯间才能上去，但是一号电梯和楼梯间都有宪兵把守，只有是住在五层的日本军官或者是有特别通行证的人才能上去。还有二号电梯的五层出口已经被封死了，大概情况就是这样。我要先回去了，不然该引起他们的怀疑了。
4: 好，有什么情况我会让曹老师及时通知你。
3: 好，那我先走了。
5: 田静，我送送你。
3: 好。陈怡，这么多年了，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重逢。
5: 是啊。
3: 对了，你当年为什么那么突然就结婚了，而且还走得那么匆忙呢？
5: 其实我跟张楚并没有结婚。
3: 什么？没有结婚？
5: 是啊，当时我跟他加入了共产党，为了工作的需要，我们才……
3: 啊，那你们是假夫妻喽？嗯，真有你的，你们俩把所有人都给骗了。那你和周文呢？好了，陈怡，就送到这儿吧，这里毕竟不安全，我先走了。
5: 那好吧。
1: 辛博，
8: 嗯，
1: 我需要你帮我搞一套日军军服。
8: 日军制服没问题，明天早上给你弄过来。
1: 我要大佐的。
8: 好。
9: 我需要一份万国酒店的电路分布图。
8: 没问题。
4: 三哥，
10: 嗯，
4: 万国酒店你应该不陌生吧？
10: 当年没少在这逍遥，很熟悉。
1: 我们这次行动能不能成功，就得看一个人的。
3: 谁啊？
1: 陈怡，我需要你学一样东西。
5: 学一样东西？学什么？
1: 跟三哥学学手艺，我需要你把伊藤的钥匙偷出来。
5: 什么？
10: 陈怡啊，其实在拿东西的一刹那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能紧张。接下来我给你示范几个动作。张楚，帮我一下。我教你这种

0: 我们行话叫开天窗，注意看。 看到了吗？到手了，我下面教你第二招。刀片，注意看手型。我要以最快的速度划破他的衣服，拿到钥匙。钥匙已经到手了，接下来我教你第三招，也就是说，你在和伊藤跳舞的时候，怎么把钥匙拿到手。 这个时候，首先要把他的集中力吸引到你的眼球当中，分散他的注意力。张叔，来，在跳舞的一刹那，手要放松，一定要快。看见了？怎么样？试一次。不行，不行。
1: 这太难了，我真的是做不到。不行，我这样会破坏整个行动的。你真的准备放弃吗？这不是放弃，我真的是做不到。
0: 陈毅啊，其实小偷小摸看似在于手，完全不对，其实完全在于心态。我们这行呢，也有句话叫道于无形。 就是说，在你在拿东西的那一刹那，感觉是在抓空气，或者说，是从自己口袋里拿东西。如果这点做到了，是偷的最高境界。我也观察你的手了，非常灵巧。相信你，试一次吧。
2: 去吧，我相信你，肯定可以的，我们都会帮你。
3: 陈爷，没问题的。试一次吧。嗯。周文，我对自己要有信心，你行的，我信你。你要不行。 就没人行了。
1: 走，我们先聊。我还想跟你说点事。
3: 我和远哥要去万国酒店看一下外围的情况，等我回来再说吧。有张楚在，他会照顾你的。

0: 这个是我们出发点，这个是我们一号集合点，这个是备用的二号集合点。哥，那栋楼的视角不错，明天上午你和新浦去监控日军的行动，我去里面侦查。
1: 行，放心吧。
0: 时间不早了，我们走。

0: 时候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1: 你先休息吧，我想一个人再待会儿。
0: 床我已经给你铺好了，早点睡。

0: 田静是我们的人吗？
1: 不是，但是她是个很有正义感的女孩。
0: 为什么没有把她发展过来呢？
1: 组织上出于我在中统的隐蔽性考虑，只是我不得向任何人暴露我的身份。
0: 田静这个女孩不错，希望可以通过这次任务把她发展过来。
1: 好。哎，魏国来了。

0: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其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如果您眼

0: 拳呢、啊、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啊、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其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0: 六大改变呢？
1: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孙猴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

0: 哎，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这个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5: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

0: 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大家好，欢迎关注第一眼新闻。建设西部金融中心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党中央赋予重庆的重大使命。近年来，我市以智融汇畅工程为关键抓手，扎实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五篇大文章，推动西部金融中心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1: 位于涪陵区的望凯新材料科技公司主营聚酯材料的研发生产，产品通过铁路和江海联运远销海外市场。不过，作为出口型企业，他们的流动资金常被在途货物大量占用。招商银行重庆分行结合我市已成熟推广的铁海联运一单制提单实践，为其成功办理了一单制数字提单出口贸易融资方案。2000万元资金从提交申请到到账全程仅用时1天。
2: 创新点在于接入了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公司的数字提单平台，利用其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的特性，实现数据穿透、货权可溯、风险可控。相较于传统模式，该方案最大的优势在于效率及时提升，融资门槛及融资成本显著降低。
3: 我们得以立即启动后续订单的原材料采购，订单交付周期缩短20%，真正实现了资金流、物流、订单流的高效协同。
1: 这样的金融服务背后是陆海新通道金融服务中心的高效运转。作为国家授予地方服务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的唯一金融服务平台，该中心引入了银行、保险、担保、数字科技、律所等机构。截至目前，已组织6场大型引企活动，覆盖约200家企业。
4: 下一步，中心将开设外汇业务一窗收件窗口，组建银行专家库，提供1:1问诊，主动进园区送政策，加快推进13+2省区市金融协作与规则互认，对接数字人民币及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支持企业境外发债，持续降低出海成本，提升融资便利。
1: 除了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我市还立足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定位，充分激活绿色金融内生动力。走进位于万州的九龙万博新厂区，数字管控大屏上正实时刷新生产数据。新投用的这条产线较之老产线年产能提升了340万吨，能耗反倒降低了60%。促成这一改变的正是金融服务的精准滴灌。得知企业有扩产资金需求，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主动上门对接，创新打造碳表现挂钩贷款，将贷款利率与企业的碳表现相关联，能耗越低，碳减排越突出，融资成本就越低。通过该模式，最终为企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7000万元。
5: 随着公司能耗的不断降低，碳表现挂钩方式累计为公司带来利率优惠超500万元。
6: 截至目前，我行碳表现挂钩的贷款共计9.83亿元，农林牧渔、有色、化工等行业，带动年度减排超8万吨二氧化碳当量，还落地产品碳足迹挂钩贷款3000万元，林业碳票挂钩贷款500万元。
1: 截至今年2月末，重庆绿色贷款余额突破1.1万亿元，增速位居全国前列。转型贷款累计发放超70亿元，支持年减碳超350万吨。其中，通过碳减排支持工具、余绿融等货币政策工具，撬动金融机构累计发放低利率贷款超220亿元，支持700余家企业实施减排改造，年减碳量达550万吨。
7: 接下来，我行将紧密对接重庆现代产业体系建设需求，分类施策，精准发力，落实好财政金融互动政策，用好用足碳减排支持工具、余绿融等政策工具，加快推动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协同发展，进一步助力我市建设西部金融中心。
0: 渝港联手拼船出海，未来可期。今天的重庆专访对话大湾区进出口商业总会会长林龙安。
8: 知名港商重庆行活动近日在重庆举行，200多名香港知名人士齐聚山城，共话渝港合作新机遇。
9: 本人深耕了香港进出口行业26年了，我所担任的会长的大湾区进出口商业总会，会其他粤港澳9+2、7亿近1.2万家的外贸物流企业。
8: 从千亿企业掌门人到帮助更多中国企业走向世界，
10: 让我们的重庆更多的产品产业能走出去。
8: 重庆专访对话大湾区进出口商业总会会长、宇宙集团创始人、重庆市港澳顾问林农安。

0: 林会长，您下了飞机就直接去了重庆世贸促会。
1: 哦，对，主要是因为贸促会这个进出口商会还有工商林，他们很关注在重庆的产品能不能走进东盟啊，品牌的出海。
0: 嗯，
1: 那所以就更多的是在，就是跟我们湾区我们的这个商会，也就是进出口商会嘛，就是推动，新型的数字贸易跨境电商这块，集众多的品牌，我们一起拼船出海，来提升我们的附加值。
0: 我听说今天在那边还有签约。
1: 对，方向也就是未来就是立足在重庆的产品能跟湾区连成一体，如何发挥香港超值连续人过渡到超值增值人的角色来。
2: 在林隆安看来，渝港合作的核心在于优势互补。
1: 香港有国际的物流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重庆有扎实的实体经济的一个产业链，有数字经济的基础，两边能深度的绑在一起，嵌入到重庆的各个产业中去，然后提升它的附加值，更多的是能把重庆的优质产能、数字产业借鉴香港的全球网络，高效的出海，把战略的灵动真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的增量。
0: 您提到香港要从超级联系人升级为超级增值人，这个理念如何来理解？
1: 超级联系人以前呢，我们传统的是就是一个中间的角色，就是把内地跟世界起到牵线或者大桥的作用。那我们现在强化的香港不仅仅要起到中转的作用，更要做好超级增值人的角度，在做原来的中转的基础上进行两地的全产业放的对接，优势的互补，推动内地城市把香港核心的能力嵌入到产业发展的前链条，和内地城市共创那个增量价值，双向互能。
0: 那具体来说，香港如何发挥这个作用来进一步推动渝港合作呢？
1: 现在更多的是我们把双方的优势都体现在我们叫做拼船出海上。比如说我们重庆摩托汽车零配件，重庆还有很多电子产品，
0: 对，
1: 那如何来利用湾区的这个渠道、香港的资源、外贸的优势、金融结算上的差异，借香港的优势补短板，倡导品牌出海，从产品输出升级为品牌出海，抢抓跨境电商这个风口，用数字化的工具直达全球的终端市场。
2: 此次重庆之行，林隆安带领商会团组参加了多场产业对接活动，并实地走访了重庆的园区和企业。在活动交流会上，他围绕数字贸易、物流通道和跨境金融提出了三点建议。
3: 打造在线选品、线下展销、网税仓储、全球配送一体化的数字贸易的服务体系，实现都市林业加保税中转加全球配送无缝的衔接，综合物理成本再降5%到8%，共建中国欧亚跨境金融服务平台，提供融资加结算加避险一体化的跨境金融服务。
0: 您一直也在倡导企业要抱团出海，那对于重庆企业要抱团走出去，你有哪些具体的建议？
1: 以前是单枪匹马，现在不行，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重庆如果来走出国门，第一应该是产业链集权的抱团，比如说以龙头企业来牵头，大家抱在一起，形成制造加品牌加售后一体化的服务，来提升我们的竞争力。第二点是用好渔港的物流金融联动来破解出海的难点跟痛点，发挥香港的国际金融的优势，为出海企业来提供跨境的供应金融，包括汇率风险、海外融资等专属的服务，然后

0: 行动西部陆海新通道跟香港全球物流的网络抱团共建海外仓，跨境物流的快车道降本提效。
1: 2024年，长期关注重庆发展的林农安受聘为重庆市港澳顾问。在他眼中，重庆城东起西，连接南北，通道产业区位优势叠加，开放潜力巨大。
0: 重庆作为西部的金融中心来讲，它未来可以往西影响中亚、中东，往南可以延伸到整个东盟，让我们的重庆更多的产品产业能走出去，能结合更吸引更多的中亚也好，东盟也好，来重庆投资兴业。所以我很看好重庆。你看这次活动这么多港商走进，那未来可能更多的中东那些大佬都要走进来我们重庆了，还有我们的侨商啊，东盟的侨商，非常我认识很多人都非常看好重庆。
1: 除了贸易与物流，林农安还敏锐地捕捉到了资本流动的新动向。
0: 这两个月里面，我接触了很多中东的资本，那中东资本他已经开始转移了，他不会做存款的，他说我要投资啊。那我认为重庆也是一个机会，未来我们重庆的产业比较精致，而产业的技术含量比较高，另外产业面向未来的科技含量也比较高，所以完全可以吸引先行的资本找安全地、找投资地的时候来参与我们重庆的科技产业投资啊。比如说非洲国家现在刚刚步入新能源汽车板块，比如说加蓬共和国，他跟我们商会联系，他准备下单15000部的一个新能源汽车，那我认为这个可以到重庆来，然后可以再结合重庆的这些零配件中心、产业链中心，加上大湾区的零配件产业集成在一起，然后加上香港的 AI 物流体系、金融的供应链的结算优势，然后完全可以输送到新的区域里面去拓展我们新的市场。
1: 32年前，林农安辞去厦门财政局的铁饭碗下海创业，用28年时间将一家地方小公司打造成千亿房企。2022年又主动转身，从地产掌门人变为推动中国企业抱团出海的商会领袖。30多年间，他走过的每一步都与国家的发展紧密相连。
0: 任何一个企业家，任何一个个人的年轻人的创业也好，企业家的成长过程啊，离不开国家的整体的战略布局，也离不开国家的繁荣和富强。国强才家安呢，只有国家强大了，我们才有创业的机会跟机遇。
2: 林会长，最后能否请您给渝港两地的年轻的创业者送上几句寄语？
0: 渝港两地都是我们中国经济高度发展的区域，我认为青年人更加要放开自己的束缚，然后面向未来，勇于尝试，不管你做哪一个产业，都要跟时代科技相结合在一起，跟国家的发展战略结合在一起，来打造自己的所追求的之路，勇于创新，勇于创业，勇于走出一条科技发展的思路，打破常规，走自己的路，与时代同行。
3: 持续提升大足时刻品牌影响力，鼓励社会各界记录和传播时刻文化魅力。从5月9日起，大足时刻景区将面向全国大学生、新闻工作者、文艺家、自媒体博主四类人群推出免门票采风优惠活动，符合条件的人员完成相关要求后，可免收景区头道门票。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重庆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中到大雨。今天夜间开始，降雨将会逐渐的减弱，中心城区阵雨转阴天，气温在19到24度。好的，感谢关注第一眼新闻，再见。
4: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

0: 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啊，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
1: 我是老师嘛，批改作业的时候，50岁之前呢，好像没什么感觉，到了50岁过后呢，就觉得有老光了、老花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手机的话，商场里边去付款的话，看不清，有可能付错，我就佩戴了一个老光镜了。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就在我的住户楼下，就是超视力，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的眼镜店。所以我来那个地方咨询了，验光的话它是比较精确的，通过验光然后再配上这个眼镜的话，戴上确实很适合。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这个眼镜戴着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一直戴上，看书啊，看报啊，走路啊，这些都没问题。特别是在强光的情况下呀，我们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能够防蓝光、防紫外线呢、啊。那个，我觉得超视力真的好。
0: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易资讯》，我是志祥。建设西部金融中心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党中央赋予重庆的重大使命。近年来，我市以智融汇畅工程为关键抓手，扎实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五篇大文章，推动西部金融中心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1: 位于涪陵区的望凯新材料科技公司主营聚酯材料的研发生产，产品通过铁路和江海联运远销海外市场。不过，作为出口型企业，他们的流动资金常被在途货物大量占用。招商银行重庆分行结合我市已成熟推广的铁海联运一单制提单实践，为其成功办理了一单制数字提单出口贸易融资方案。2000万元资金从提交申请到到账全程仅用时1天。
2: 创新点在于接入了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公司的数字提单平台，利用其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的特性，实现数据穿透、货权可溯、风险可控。相较于传统模式，该方案最大的优势在于效率及时提升，融资门槛及融资成本显著降低。
3: 我们得以立即启动后续订单的原材料采购，订单交付周期缩短20%，真正实现了资金流、物流、订单流的高效协同。
1: 这样的金融服务背后是陆海新通道金融服务中心的高效运转。作为国家授予地方服务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的唯一金融服务平台，该中心引入了银行、保险、担保、数字科技、律所等机构。截至目前，已组织6场大型引企活动，覆盖约200家企业。
4: 下一步，中心将开设外汇业务一窗收件窗口，组建银行专家库，提供1:1问诊，主动进园区送政策，加快推进13+2省区市金融协作与规则互认，对接数字人民币及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支持企业境外发债，持续降低出海成本，提升融资便利。
1: 除了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我市还立足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定位，充分激活绿色金融内生动力。走进位于万州的九龙万博新厂区，数字管控大屏上正实时刷新生产数据。新投用的这条产线较之老产线年产能提升了340万吨，能耗反倒降低了60%。促成这一改变的正是金融服务的精准滴灌。得知企业有扩产资金需求，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主动上门对接，创新打造碳表现挂钩贷款，将贷款利率与企业的碳表现相关联，能耗越低，碳减排越突出，融资成本就越低。通过该模式，最终为企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7000万元。
5: 随着公司能耗的不断降低，碳表现挂钩方式累计为公司带来利率优惠超500万元。
6: 截至目前，我行碳表现挂钩的贷款共计9.83亿元，农林牧渔、有色、化工等行业，带动年度减排超8万吨二氧化碳当量，还落地产品碳足迹挂钩贷款3000万元，林业碳票挂钩贷款500万元。
1: 截至今年2月末，重庆绿色贷款余额突破1.1万亿元，增速位居全国前列。转型贷款累计发放超70亿元，支持年减碳超350万吨。其中，通过碳减排支持工具、余绿融等货币政策工具，撬动金融机构累计发放低利率贷款超220亿元，支持700余家企业实施减排改造，年减碳量达550万吨。
7: 接下来，我行将紧密对接重庆现代产业体系建设需求，分类施策，精准发力，落实好财政金融互动政策，用好用足碳减排支持工具、余绿融等政策工具，加快推动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协同发展，进一步助力我市建设西部金融中心。
0: 好，来看到一组国内方面的财经资讯。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0637.7万人次，日均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1亿。

0: 人次，占比约91%。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其中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今年五一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自5月1号零时至5月5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特种飞行器研究所获悉，5月6号，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这标志着我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为飞艇产业自主可控发展及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今日，市统计局发布《14-5时期重庆材料产业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市规上工业材料产业实现产值4881.69亿元，14-5时期年均增速7.3%，产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为18.5%，实现增加值1148.44亿元。14-5时期年均增速6.3%，占全部规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19%，仅次于汽车产业，跃居全市工业经济第二支柱。A 股三大指数周四集体上涨，上证指数涨0.48%，深圳成指涨1.18%，创业板指涨1.45%，继续刷新近11年新高。北证50涨3.05%，全市场成交额31683亿元，超过3500只个股上涨。随着 A 股五月迎来开门红，市场做多情绪也是全面升温。
1: 正在盯着手机看盘的小曹是一家餐饮店的店长，最近茶余饭后听到不少客人聊起股市，
2: 看了一下，特别是这个科技跟 AI 方面，确实这个还是比较稳，
1: 科技主线成为上涨的核心引擎，国产芯片、存储芯片、算力租赁等板块全面爆发，掀起涨停潮，商业航天、固态电池、特高压等概念也表现活跃，市场热点快速轮动，一片飘红的行情让小曹也蠢蠢欲动，准备入场了。
2: 今年的五月生意还是蛮好的，老百姓来这里旅游的客人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这是我看到的希望。
1: 从成交量来看，资金确实在涌入，分析人士认为一季度我国经济数据向好，上市公司业绩也持续修复，预计节后聚焦 AI 科技与资源能源安全两条主线， A 股整体将维持震荡向上的格局。
3: 展望整个五月份，大盘稳中有升，震荡上行，在创业板然后深成指已经向上实现上涨突破之后，上证指数去突破年内的高点，应该说这个也是大概率事件。
0: 国际方面，近一个月来，克罗地亚的维尔内公司在该国首都萨格勒布推出的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稳步推进，这是欧洲首个商业化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采用了中国小马智行公司的第七代自动驾驶系统。
4: 从上月初开始，维尔内公司在萨格勒布市区部署了10辆自动驾驶出租车提供服务，车辆配备了摄像头和多种雷达装置，用户可通过应用程序像普通网约车那样预约。目前单次仅需1.99欧元，旨在吸引早期用户并收集反馈。维尔内公司的目标是尽快过渡到完全无人驾驶运行，当前每辆出租车上还配备一名人类驾驶员，以便在必要时接管车辆。在近日的一次体验过程中，用户发现车辆行驶总体平稳，仅在一次对向车辆违规闯入车道时，出租车采取了紧急制动，而且整个行程中人类驾驶员并没有干预。维尔内公司表示，目前他们的运营区域仅覆盖萨格勒布市中心及机场，未来计划逐步将服务范围扩大到全城，并部署专门的双座自动驾驶出租车。
0: 由于市场预期美国与伊朗接近结束战事并结

0: 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六号一度下跌超10%，但随后明显反弹。同一天，纽约股市三大股指显著上涨。
1: 当天，中东局势可能出现缓和的消息再度引发原油市场剧烈震荡。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跌破每桶90美元整数关口，布伦特油价盘中大跌超11%。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7.03%，收于每桶95.08美元。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7.83%，收于每桶101.27美元。荷兰商业银行大宗商品策略师帕特森表示，至关重要的是要达成协议，让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恢复正常。每天大约1300万桶的石油供应缺口，现在很大程度上由库存弥补，致使库存快速下降，市场波动性加剧。美股方面，人工智能产业链景气度持续提升，全球范围内多家芯片企业财报表现亮眼，带动美股芯片及半导体板块六号大面积上涨，大型科技股集体走高。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上涨1.24%，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上涨1.4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2.02%。
0: 另外，韩国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具润哲七号在主持部长经济政策会议时表示，由于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引发供应担忧，政府将把禁止囤积石油产品的命令再延长两个月。
2: 최고가격제를빌미로한판매기피등의부정행위가없도록석유제품매점매석금지고시는7월까지2개월延长하겠습니다。
1: 韩联社称，此举旨在确保基本物资稳定供应。该禁令原定于本月12号到期。另据媒体7号消息，韩国政府已派遣调查团前往迪拜，以查明日前一艘由韩国公司运营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的原因。伊朗驻韩国大使馆6号发表声明，否认伊朗军方介入此事。
0: 受到中东战事持续的影响，韩国用于制造塑料产品的关键原料供应紧张。该国气候能源环境部近日倡导民众继续减少塑料消费。为应对塑料袋短缺，一些社区组织和工厂开始利用废旧报纸制作手提袋。
1: 利用废旧报纸制作手提袋，操作简单，无需复杂工具。志愿者们先在报纸上涂上胶水，晾干后折叠出所需的形状和尺寸，再安装上提手，一个结实的手提袋就做好了。
3: 생각보다튼튼하고비닐이많이부족하다고하는데사회도움이되는것도같고
1: 除了废旧报纸外，一些工厂还将废弃横幅回收再利用，用于制作环保防水的购物袋。据了解，石脑油是塑料生产的核心原料。韩国的石脑油长期依赖进口，并且需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随着中东冲突升级，导致运输受阻，对韩国塑料产业造成严重冲击。
0: 再来浏览到一组国际方面的财经资讯。国际金融协会六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全球债务规模已接近353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全球投资者已显现出减持美国国债、转向多元资产配置的迹象。报告还显示，今年1季度全球债务新增超4.4万亿美元，创下去年中期以来最大单季增幅，同时实现连续5个季度环比增长。美国大举发债是主要推手之一。美国汽车协会六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普通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53美元，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50%以上。泰国商务部六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及公共交通成本增加影响，泰国4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89%，涨幅创下38个月以来最高水平，远超市场预期。与去年同期相比，总计464种商品中，包括大米、鸡蛋、柠檬、速溶咖啡、纯净饮用水、校车费、机票和燃油在内的251种商品价格上涨。泰国商务部预计5月通胀率还将上升。泰国商务部表示，尽管部分经济信号较为积极，泰国经济仍面临滞胀风险。好，感谢收看。

0: 财经一资讯，我们明天再会。
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 能退货，你能做

0: 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来看天气，受冷空气南下影响，昨天午后开始，我市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过程，雨量大部地区为小到中雨，部分地区达大雨，其中南川和巫山两个区县的两个雨量站达暴雨量级。在雨水打压下，气温也有小幅下滑，尤其是东南部地区，今天最高气温普遍还不足20度，石柱降温最为明显，较昨天降温幅度达10度。预计今夜明天，雨水阵地将会转移到中西部和东南部的部分地区，仍是以阵雨或分散阵雨形式出现。明天夜间开始，这轮降雨过程会陆续收尾，仅西部偏西地区还有小雨，但持续时间并不长，其余地区天气逐步放晴。到了大后天，各地都将是以多云见晴天气为主，气温也会随着天气放晴而有小幅回升，但是昼夜温差加大，早晚间还是会有一些凉意，请大家注意适时增减衣物。来看预报，
3: 市区小雨，20到24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18到23度，万州阴，18到22度，潜江阴，15到19度，南岸小雨，18到22度，长寿小雨，19到23度，江津小雨，19到24度，河川小雨，19到24度，南川小雨转阴，17到21度，綦江小雨，17到24度，荣昌小雨，19到24度，开州阴，18到21度，梁平阴，17到23度，巫溪阴，18到22度，垫江小雨转阴，17到23度，中县阴，19到22度，云阳阴，18到23度，石柱小雨转阴，16到21度，秀山阴，17到22度，酉阳阴，16到20度，彭水小雨转阴，18到22度，万盛经开区小雨，18到22度。

畅游白帝瞿塘，故乡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冬，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野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5月7号，农历3月21。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一季度，重庆市级重点项目投资突破1100亿元，同比增长4.6%。
1: 系列报道《活力重庆》，来看以技术创新赋能产业升级，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0: 抢抓施工黄金期，我市各地重点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1: 以下是详细报道。
0: 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一季度重庆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162.8亿元，同比增长4.6%，为实现“十五五”良好

0: 开局提供坚实支撑。
1: 日前，成渝中线重庆段迎来新进展，重庆段全线首组无闸道岔混凝土浇筑作业顺利完成，标志着无闸轨道施工进入关键阶段，为六月底铺轨到达奠定了基础。成渝中线高铁建成后，将与既有成渝高铁共同构建起成渝双城间高铁双通道，实现重庆成都双核50分钟通。

0: 施工精度要求极高，我们采用了智能轨排工桩，最终实现高于验标一倍的精度要求。
1: 在大足区，阿莱克新能源气膜零部件研发生产项目二期地基施工部分已全部完成，目前正推进地面主体工程建设，预计今年十一月完工。项目建成投产后，将为周边地区气膜行业提供更高效充足的配套服务。
2: 二期规划了十条全新的车轮生产线，投产后产能将从目前的100万套提升到300万套。
3: 我们成立了气膜产业专班，对项目从招商引资到投产投用全流程开展娘家人士服务。爱莱克项目做到了今年拿地即开工，我们将继续跟进服务，确保今年投产。
1: 今年一季度，重庆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162.8亿元，同比增长4.6%。在推动先进制造业提质升级方面，全市完成投资超250亿元。在推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全市完成投资超445亿元，其中交通强势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19亿元。在推动能源建设方面，全市完成投资105.5亿元。在推动民生保障方面，全市教育、卫生健康两大领域重点项目完成投资66.8亿元。
4: 下一步将会同各项目牵头单位和建设单位严格落实四个一批市级重点项目推进工作机制，扎实推进前期工作，推进项目应开早开，加快在建项目建设和投资放量。
5: 今年以来，得益于重点产品市场的有力支撑，平台通道的提质增效，我市外贸进出口取得亮眼成绩。一季度，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过34%，创历史同期新高。
6: 今年以来，重庆造摩托车凭借硬核实力持续吸引全球目光。不久前举行的第139届广交会先进制造主题展会上，我市这家摩托车企业就斩获了不少海外订单。企业负责人介绍，今年他们加速推进智能化布局，引入30余名核心研发人才，陆续推出多款新品，出口业绩一路飘红。
7: 今年一季度，我们出口摩托车整车10万台，同比增长了32%。与此同时，我们还在广交会上拿下了来自非洲、南美等海外市场超1万台的意向订单，这为我们全年实现增长超30%的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6: 进口方面，在生产消费需求的拉动下，我市已连续4个季度保持良好增势。走进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一批来自泰国的树熟榴莲正在接受海关查验。据了解，随着重庆航空口岸枢纽能级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生鲜产品进口商选择将重庆作为集散地，辐射西南、中部省市等国内市场。
8: 这批榴莲在完成海关查验后，我们会第一时间运往四川、贵州等地市场。我们公司3月份进口的80吨榴莲基本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我们计划2季度再增加20%以上的进口量。
9: 一季度经重庆江北机场口岸进口生鲜货物3300余吨，同比增长超12倍。
6: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2215.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4.3%，其中出口1537.2亿元，增长27%，进口678.3亿元，增长54.5%，电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重点产业出口增势良好，以笔记本电脑、集成电路、汽车、摩托车等为代表的优势商品，分别出口405.3亿元、290.8亿元、132.3亿元和71亿元，分别增长了13.6%、170.1%、70.5%和8.8%。
10: 一季度企业布局海外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数量增加了23.1%，同样也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巩固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成果，全力支持提升内陆开放综合枢纽能级，助力重庆实现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11: 着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时提出的重要要求。牢记总书记嘱托，重庆紧扣416科技创新布局，打造出一批具有重庆辨识度的科创标志性成果。近日，活力重庆采访团深入部分区县，探访前沿技术成果，见证科研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重庆实践。
1: 在南岸区重庆经开区重庆脑与智能科学中心研发。

0: 它的脑机接口康复训练系统已投入应用，科研人员戴上头套便可通过意念操控屏幕完成动作。该系统用于脑卒中患者康复，通过非侵入式采集脑电信号解码运动意念，再驱动电刺激仪刺激患者瘫痪的肢体，实现患者主动康复训练。
1: 系统从体外去搭建一条神经通路，代替受损的中枢神经系统，实现由被动康复向主动康复的转变，促使受损的神经功能重塑，实现闭环式主动康复训练。
2: 脑机接口除了能够应用在我们的医疗板块以外，其实更多的在消费级板块，我们现在也在开始布局。比如说我们关于注意力集中的这种相关的产品，可以用在孩子如何提高学习效率上面，然后还有呢，就像这种睡眠级的产品，可以用到这种睡眠的这种调控上面。
0: 在重庆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文明一万年项目集成 AI 大语言模型、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构建沉浸式大空间虚拟现实，戴上 VR 眼镜即可体验沉浸式互动场景。
3: 现在很多场景主要用于文旅啊、科普呀、研学呀，未来可能用于比如说一些机器人呐、无人车呀、无人机的这种虚拟的三维环境的训练。
0: 技术创新正推动企业提质增效。九龙坡区重庆戴卡捷利轮毂制造有限公司深耕高性能轮毂研发，凭借制造加环保双轮驱动，去年营收超27亿元。在璧山区，当地搭建起覆盖电池、电驱等环节的完整产业链，集聚500余家配套企业。以这家生产汽车零部件的企业为例，近两年企业投入上亿元引进尖端设备，建成4000平米试验中心。其研发的新能源汽车高精密传动齿轴，国内市场占有率居前列。
4: 在新能源汽车这一块，我们肯定会就是继续夯实基础，继续在着力的打造这一块的制造能力。
0: 技术成果转移转化离不开创新平台的支撑。在位于大渡口区的宇树科技西部创新运营中心，多款机器人广泛应用于汽配分拣、物流搬运等场景。该中心集研发、中试、示范于一体，将联动高校引育人才，推动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
5: 我们知道机器人的那个产业跟我们的汽摩产业是同源的，我们区里边的汽摩相关企业有300余家，接下来要进一步加大那个招商引资的一个力度，引进一些头部企业，跟我们重庆的高校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的一个产业联盟。
6: 进入二季度，我市各地重点工程建设一派繁忙，广大建设者抢抓工期，严把质量，提速增效，为城市发展、民生改善、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0: 北碚经开区科学城片区项目正有序推进，目前工程几栋主体建筑已全面封顶，工人们正进行外立面施工、内部气体施工以及管线安装等作业。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6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成为北碚经开区科学城片区完善城市功能的重要配套设施。
7: 我们将保质保量推进后续装饰装修，确保今年底如期交付，让来渝发展的各类人才早日住上安心舒心的家。
0: 中县南岸片区仓储物流项目正加快主体结构施工，作为2026年市级重点完工项目，该项目紧邻沪渝高速 G50 中县南收费站，总建筑用地超过34000平方米，建成后将有效满足大型物流中转、仓储存储需求，提升园区综合承载能力。
8: 目前仓储物流项目2栋仓库和1栋汽修厂的主体结构建设已完成，分拣都完成主体工程的70%，预计5月中旬分拣都主体封顶，整个项目将于7月底全面完工。
0: 在铜梁，铜穗人才共育园、科能技校园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主楼外墙装饰已接近尾声，室内装修已大面积展开，室外管网安装和绿化场坪工作同步进行。该项目占地约500亩，总投资约10亿元，建成后学生规模可达10000人。
9: 现在大面积转入室内工作，整个项目预计在今年的年底前实现一个竣工交付。
0: 在万盛经开区，青山湖康养中心项目进入收尾冲刺阶段，主体工程、装修工程和室外绿化工程已全部完成。该中心规划床位260张，建成后将引进专业运营团队，提供全方位养老服务，完善区域养老服务体系。
10: 目前正在开展水电气安装和阶段性验收，今年上半年达到使用条件。
11: 来看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下午

0: 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致贺信，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精神，听取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等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1: 市委书记袁家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紧盯烟花爆竹、工贸、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各类风险隐患和事故苗头，全面开展排查整治，绝不留死角盲区，坚决打好安全生产保卫战，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国家所需，重庆所能，坚决扛起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重大使命，持续完善416科技创新布局，积极承担国家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科技任务攻关，加快高能级科创平台矩阵建设，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积极营造有利于加强基础研究的创新生态，加快创新强势建设，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更大重庆力量。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的重要贺信精神，深学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理念，紧扣坐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坚决扛起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使命，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大力培育发展绿色生产力，持续拓展清洁能源、绿色产业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快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为服务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大局作出更大贡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的重要指示精神，教育引导广大职工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及时解决职工急难筹判问题，广泛凝聚全市职工奋进新征程、建功十五五的磅礴力量。各级党委政府要注重发挥工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加大对工会工作的支持保障力度，为工会履职提供更多资源，创造良好条件。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强化青年思想政治引领和价值观塑造，针对性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传阐释，进一步完善支持青年发展的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全方位服务赋能青少年成长成才，加快建设全市域青年发展型城市，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贡献青春力量。会议指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权威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生态文明法治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两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展现了大国大党促进生态治理的责任担当，凝练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创新成果，明确了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行动指南，彰显了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民生福祉的价值导向。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全面系统领会蕴含其中的精髓要义，突出学以致用、以学促干，扎实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整改，努力打造“十五五”美丽重庆建设标志性成果，进一步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会议强调，要压实中央生态环保督查整改责任，落细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核长制、林长制等制度，强化闭环管控，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整改任务全面清零。 要持续完善酒制生态治理制度体系，突出重点加快推进地方特色立法创新，完善川渝生态环境联合执法、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等机制，形成更多推动

0: 长效长治的制度化成果，要强化全面绿色转型的体制机制刚性约束，构建全市域、全领域、全行业碳排放双控机制，数治赋能，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加快优化产业、能源、运输等结构，健全碳排放权、水权等要素市场化交易体制机制，激活绿色发展动力。要显著提升群众生态环境法治获得感，丁劳、污水、固废等方面突出问题和顽瘴痼疾，依法整治群众关注的高频环保事项，强化网络热点问题和突发环境事件监测处置，以法治保障将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惠民落到实处。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好体系化学习培训，全面形成学习宣传贯彻的强大合力，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生态环保工作实际成效，坚决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连日来各地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精准施策，通过补齐硬件短板、完善服务机制等举措，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满意度。
2: 出行是群众关心的民生大事，作为连接九龙坡区多个核心板块的交通主动脉，渝州路因常年车流碾压，局部路段出现龟裂、路面破损、基层沉降等病害，当地启动专项整治，利用夜间车流低谷时段开展修复施工。与此同时，内环快速路段对隔音屏的清洗也在争分夺秒进行。
3: 今天我们是从内环快速路的星光一直到仁和方向所有的隔音屏的清洗，然后这个隔音屏的高度是3米高，然后隔音屏清洗车清洗不到的地方就用人工进行清洗。
2: 同样是让出行更方便，在两江新区大石坝片区，科技小学西侧道路和建新西路前卫场段两条城市之路近日建成完工，成功打通该区域交通断点，周边居民接送孩子通勤上班不再绕行，红石路交通压力也得到有效缓解。
4: 我们从那边过来的话，接送娃儿的话还是比较方便，比之前的话来说的话要节约了大部分的时间。
2: 补齐硬件设施短板的同时，各地还不断优化服务机制。铜梁区市民服务中心深化一窗综办改革，设立8个无差别综合窗口和若干分领域综合窗口，可办理20家政务服务部门的430个事项，群众办事从跑多窗变为跑一窗，满意度大幅提升。
5: 今天是来办营业执照的，以前的话都是要跑工商啊、卫生啊那些，他一个窗口都不用像以前那个东跑西跑的了。很方便。
2: 在垫江县太平镇牡丹村创新建立的与里相商议事协商机制，让群众议事发声有了平台，助力一件件民生实事精准落地。
6: 以前我们想办事儿，有时摸不准群众最需要什么，现在大家坐下来一起商量什么事儿最急，什么事儿最难，什么事儿最盼，我们心里也有了数儿，办起来也更有了方向。
0: 立夏过后，重庆依旧阴雨绵绵，体感凉意十足。市气象局介绍，立夏只是节气概念，气象入夏需连续5日滑动平均气温大于等于22摄氏度。目前重庆各区县均未达到入夏标准。
7: 这个阶段它副高主要还是在华南沿海那边，等到它推进到我们这边的时候，控制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高温。从我们4月份发布的整个今年汛期的预报来看的话，今年总体还是气温偏高，降水以偏少为主的一个总的趋势。
0: 重庆市第二届文艺两新艺术季近日启幕，本届艺术季以磁器口古镇为主场，辐射机场、火车站等城市窗口，将推出惠民演出、精品展览、街头快闪等10余场特色活动，多门类展现文艺新活力。我市现有3.8万个新文艺组织、30万新文艺群体，已成为重庆文化强势建设的重要生力军。
8: 这个五一黄金周，由年轻人主导的体验式消费集中爆发，映射出新的经济脉动。当青春流量澎湃而至，如何将其转化为扎根发展的城市流量？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带您聚焦，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8: 感谢收看，欢迎继续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1: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前不久，我们报道了部分公租房小区存在的违规转租出借现象，节目播出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我市各级公租房管理部门高度重视，迅速行动，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小组。整治效果如何？一起来看关注回音。
1: 上次调查发现，城南家园小区附近一家名为“小被窝租房”的中介公司存在违规转租公租房的行为。新闻播出后，相关部门立即对涉事企业展开调查处理，对两处房屋进行了强制清退。
2: 我们依法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规行为，好企业诊断，在全区范围内通报了他的那个违规行为，涉事经纪人处以了3500元的罚款。下一步，我们将加强中介公司、租赁公司的日常巡查检查，严禁代租、转租公租房的行为。
1: 公租房租金实惠，配套完善。正因如此，个别的小区保安、个人中介也在为违规转租牵线搭桥。针对上次节目报道的这一情况，民心家园房管中心进行了从严惩治。
3: 参与了那个提供转租出借的信息，我们对保安进行了那个从重处罚，现在已经辞退了。那么这个事情出现过后，我们组织了全体员工，签订了廉洁纪律承诺书，签订了公租房管理纪律承诺书，严格管控我们的员工。
1: 据了解，上次节目播出后，市区两级公租房管理部门迅速成立工作小组，在全市范围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首先是积极开展网络巡查，对发布违规转租信息的行为第一时间采取措施。
4: 近段时间我们那个通过巡查呀，我们一共呀处置了那个违规信息74条，也督促删帖了49条。
5: 通过本次排查，我们发现那些住户主要是通过网上的一些平台，比如五八同城还有小区内的一些微信群，还有抖音、小红书来进行一个信息互通。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宣传力度，持续开展转租出借的清查行动，及时掌握违规违约的线索，以保障公租房的公平善用。
1: 与此同时，各级公租房管理部门还依托梯控设备抓拍、大数据智能比对、常态化入户走访、有奖投诉举报等多重手段，多点发力，从严整治。
4: 对小区进行了个全覆盖走访，截至目前已经累计走访了1.5万户，查出了涉嫌那个行为23户，清退了7户，移交了那个刑事线索3户。
6: 那些个人呢，我们会把他纳入那个叫实行人员名单，公开曝光。第二个，对他那个承租的房屋予以那个收回。最后都是进行人处罚。纳入了实行人员名单之后5年之内不能再申请公租房。
1: 据统计，上次节目播出以来，全市共查处清退违规转租出借的公租房32户。
7: 经常碰到，他们现在查公租房查得很严。
4: 民心家园呢，那个公租房体量大，那个转租出借的这种行为也比较隐蔽，接下来我们准备通过那个大数据比对，人脸识别筛查，结合那个全面入户走访嘛，还有那个有奖投诉举报嘛，那种机房和人房相结合的方式，从一定程度上这个遏制那种那个转租出借的这种行为，给住户还是一个公平的环境嘛。
0: 近期各级公租房管理部门围绕人房加技房做了不少排查整治工作，不管是网络巡查、入户走访，还是大数据比对、人脸识别筛查，又或是有奖投诉举报，都是为了更精准地发现违规线索，对查实的行为依法清退并纳入失信名单。公租房是民生工程，也是民心工程，公租房要管理好，难度系数不低，它需要主管部门的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也需要全社会的理解、支持与配合。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5: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0: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0: 美国总统称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美方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强硬措施。伊朗称美国必须赔偿伊朗损失。
1: 俄外交部呼吁各国准备好。

0: 及时从基辅撤离人员。乌克兰称，乌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的中国能源版图上跃动着蓬勃的绿色动力，在海上153米的风机叶片旋转一圈，发出62度电。一天时间里，全国所有风机发出的电足够一座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居民用上一个月，也可以支撑238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如今，全国每发出10度电，就有约4度来自于可再生能源。从2012年到2021年，不到1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翻了2倍多，突破10亿千瓦，建成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到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比重首次过半，历史性超过火电。目前，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近24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近一半，有力支撑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在80%以上。在国际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全球能源供应受阻的当下，中国交出了一份韧性十足的绿色能源答卷。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首次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内涵与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引领我国能源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指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要立足国情，坚持先立后破，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不久前，在赴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他深刻指出，能源问题是发展中的战略问题。我们率先开发风电、光伏，走的路现在看是有前瞻性的。同时，煤电是我们能源的家底，是要发挥托底作用的，一定要坚持走清洁低碳发展的路子。
3: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能源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正是这种立足当下、卓越长远的战略远见，让我国从容应对外部能源冲击，实现能源供给自主可控、稳定有序，韧性增强，底色更绿，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发展判断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战略性。
2: 开年以来，我国清洁能源基地加快建设，在西藏纳区，一座100兆瓦的光热电站进入施工关键期，15927面大镜子刚刚全部安装完成。建成后，每年可发出清洁电能2.6亿度。今年，海上风电基地、沿海核电基地、三北风电光伏基地等“十五五”规划纲要布局的清洁能源基地落子成局。向高海拔攀登，光伏板扎根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向深远海突破，大风车挺进近100公里的远海，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如今，昔日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与荒滩，正在变身巨大的绿色发电厂。随着风光等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升，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发电端到用电端的堵点，确保新能源送得出、用得好？今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全面提速，眼下藏越直流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这条全球海拔最高的特高压工程，仅需9毫秒就可以将青藏高原的绿色电力送到2600多公里以外的粤港澳大湾区。 目前，我国特高压线路总长度突破6万公里，一条条电力高速路贯通。

0: 红山河把河西走廊的风电、准噶尔盆地的太阳能、金沙江的水电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中东部地区。十五五时期，我国电网投资将比“十四五”增长40%左右。这张超级电网将极大支撑我国一年超过101,000瓦时的用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加快储能项目建设，目前全国核准在建的抽水蓄能规模超2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新型储能技术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花，锂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促进新能源消纳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还大力发展绿电直联，推动风光等新能源就地就近高效利用。如今，数据中心80%的用电需求可以由绿电职工满足。
1: 十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到203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供应规模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倍，持续增强的绿色能源供应能力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能源根基。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号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2: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
0: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

0: 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0: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
2: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敬畏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0: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3: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
0: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
4: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

0: 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
1: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抓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
3: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五一假期文旅产品供给丰富，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假期体验场景更加多样，消费结构实现升级，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等吸引游客，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五一假期，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此外，多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43万人次，同比增长7.4%。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7时49分，天舟九号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是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发射的第四艘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2%，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9.0%。
4: 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
0: 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
5: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

0: 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五一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2.8%，绿色出行需求持续旺盛。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支持落实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教育阶段国家资助政策，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昨天，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迎来第1000只新生雏鸟，我国南方朱鹮繁育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朱鹮被誉为东方宝石，是世界珍稀濒危鸟类。经过多年的保护和繁育探索，目前全球种群数超1.1万只。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美国和伊朗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对美伊最终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特朗普同时称，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措施。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涉及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等。伊朗媒体6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方提议，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不实。一媒报道称，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而非核问题。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当天称，美方方案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不是现实。伊方还强调，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号称，以色列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受中东局势变化影响，国际油价6号大幅下跌，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收盘时跌破100美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在5月9号俄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袭击，俄武装部队势必对基辅及乌克兰决策中心进行报复性打击。俄外交部敦促各国驻基辅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布的相关声明，及时撤离相关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乌方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 此外，乌克兰方面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

0: 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俄罗斯方面此前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将于8号至9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媒体6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造成至少2人死亡、7人受伤。报道称，这是黎以停火生效以来，以军首次空袭贝鲁特。以方称，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武装精锐拉德万部队指挥官。黎真主党武装证实，一名指挥官在以军空袭中丧生，并称对以军集结地发动了报复袭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认为美国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要求美国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点、以色列是否告知美国伊朗战事中的核武使用红线等。美国务院对此暂未回应，以色列从未证实或否认拥有核武器。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推出，后续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后可提请颁布。法国政府方面称，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缺乏一个长久回应框架。此次立法明确规定可归还文物的适用范围，并严格规范归还流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桑切斯在信中表示，美方的这些制裁构成了非常令人担忧的先例，危及国际司法机构的独立运作。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已升至5人。美国至少3个州有居民搭乘过红迪厄斯号。此外，南非和瑞士分别确认，在其医院就诊的总计3例确诊病例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病毒安第斯病毒。目前，红迪厄斯号已离开佛得角附近海域，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世卫组织方面6号表示，目前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较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

0: 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有一次我们在堂屋里面烤火嘛，我就问他，我说爸爸你这辈子开心吗？他说不开心，因为他这辈子没结婚，没有自己的孩子，为了想让我的爸爸过得开心嘛。然后我就带我的爸爸去了北京，回来了他还跟村民炫耀，他说我小女儿带我去了北京去看了升旗。
1: 严大叔，您现在这日子过得开心吗？
2: 哎，开心。
0: 爸爸你用我开心不？
2: 开心。
3: 爸爸谢谢你把我养到，虽然说我不是的你的骄傲，但是你从来都把我视如珍宝，谢谢你爸爸。
2: 不要谢不谢，我谢不谢。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你怎么来了？你不在电务处，打你家里边电话也没人接，我担心你出事情，所以就过来看看。昨晚转移李和平出问题了，建议他的同志等了他一整晚，他都没有出现。他在南城星的点也被动，我怀疑是叶星城做的。
1: 因为之前我转移李和平，就是因为叶星城想要抓他。
0: 李和平和你联系最多，我建议你先避一避，看看情况再说。如果我的身份暴露给了叶星城，倒正好是一个跟他捅破窗户纸的机会。
1: 有必要冒这个险吗？
0: 已经努力那么久了，我不想功亏一篑。
2: 是银狐又给你下命令了。
0: 我自己的决定，不需要别人下命令。
2: 我还是有必要提醒你一下，现在的叶星辰跟过去很不一样了。

0: 叶处长，红帐夜总会今天晚上吗？好呀。
1: 你确定要去吗？
0: 他如果想要杀我，就不会约在今晚，还提前打电话通知了。

0: 朱月在吗？
1: 他让春生带话，说今天有事儿不来上班了。
0: 叶星辰杀了李和平，
1: 这样的话，苏雅露和朱玉不都会暴露？
0: 叶星辰今晚约了苏雅露在红庄见面，苏雅露答应了。
1: 这个苏小姐还真是不简单。
0: 银狐肯定会唱上一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给苏雅露太大的压力，反而可能会把事情给破坏掉。
1: 你的意思是说，李和平死了，朱玉也没有撤离。
2: 拿着。
3: 哎，谢谢小姐。
2: 苏小姐来了，
4: 德月楼的醉蟹到货了。老家的人问味道怎么样？
5: 还是老样子。
4: 苏小姐，这边请。

0: 银狐，终于见面了。林和平出问题了，这事我正要向你汇报。李和平失踪了，老垃圾桥的人没有接应到他，他也没有向我发来安全转移的信号。
1: 你觉得会是谁干的？
0: 最有可能的是叶星城。
1: 叶星城一直在追查李和平，如果他真出了事，责任可全在你头上。
0: 责任的问题以后我跟你讨论，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现在可能已经暴露了，应该要尽快撤离。
1: 李和平跟你联系最多，你也应该暴露了。
0: 叶星城今天晚上约了我见面，
1: 看来我们都没有要撤离的打算。那么你和叶星城现在要怎么做？
0: 我会见机行事。
1: 民国27年，军统在北平市军官俱乐部的刺杀任务，苏小姐当时可是一个人用一顶她母亲冲锋枪救了所有人。我记得当时军统通令嘉奖，苏小姐一定还记得吧？当时我在台下拼命的鼓掌，多少年里面苏小姐可都是军统所有同志的榜样和目标。可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么多年之后，苏小姐竟然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0: 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1: 苏小姐当年的勇气怕都是因为方家树吧，现在方家树换成了叶星城，苏小姐对工作没有热情。
0: 我知道组织上对我处理

0: 叶星辰的事情不太满意，但是我不希望把他和方家树牵扯到一起。
1: 可是为什么这一项任务对于你来说如此艰难？你要是早一点拿下叶星辰，你和平就不会出事。
0: 这件事儿我向组织上汇报过，方家树和我都认为对于叶星辰的策略不应当操之过急。
1: 你和方家树认为？你们代表组织吗？你们还擅自做决定？你有没有把我这个银狐放在眼里？叶星辰就是一个用下半身思考问题的男人，和大多数男人一样。现在李和平已经出事了，如果你再不努力一点，下一个出事的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方家树。我们整个银狐小组的命可都攥在你苏小姐手里，所以我希望你现在不惜一切代价立马拿下叶星辰。
0: 叶星辰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1: 这是命令，有问题吗？
0: 没有问题。
1: 很好，没有问题就立刻行动，我要看到结果。
0: 是，
1: 我先出去，你待会儿再出来。

0: 楚玉就是银狐，没错吧？方家叔，你可真是不简单。我得再叮嘱你几句，
1: 有话快说吧。楚玉又给你施加压力了，对不对？是。
0: 是为了策反叶星城，而不是为了跟他上床，对不对？
1: 废话，
0: 我就是要叮嘱你，就算你做好了准备要牺牲你自己，那也千万不要主动投怀送抱，那一定会弄巧成拙的。
1: 行啊，那你告诉我，怎么不能巧成拙？
0: 无论如何，你必须要占据主动，一定不能让他控制了局面。你我都了解叶星城。 在其他的事情上，他就是条疯狗；但是对于你，他可以是一只绵羊。所以，我们不能只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乱了阵脚，反倒放弃了自己的优势。我们是要真正的策反叶星城，而不是简单的拖他下水。其实你心里边一直都知道该怎么做的。

0: 苏小姐，里边请。
1: 苏小姐，
2: 坐。
0: 苏小姐，还有什么吩咐吗？叶署长呢？
1: 把我存在这儿的波尔多红酒拿来。
0: 好的。
3: 这么有兴致啊？
1: 有吗？
3: 啊，涩谷的事儿解决了吗？你跟他闹得那么僵，又得罪了李主任，以后很麻烦的。
1: 解决什么呀？我就没搭理他。
3: 毕竟是日本人，好多人都被你列巴汉呢。
1: 是好多人都躲着我呢，大嘴巴都打了，还想怎么样？
3: 能怪谁啊？日本人李主任你都。

0: 得罪了，人又不傻，当然躲着你了。
1: 那就是苏小姐你傻了，还上我的车，还跟我喝酒。我就问我自己啊，苏小姐到底图我什么呢？
0: 算命的从小就说我命苦，在情感上总是遇人不淑。
1: 太深奥了，我听不懂。
2: 就是我遇到的男人没一个省心的。
1: 那是在说方家树呢。
0: 好好的提他干嘛呀？
1: 对，不提他。那我你放心了。
0: 那就得问你自己了呀，问我干嘛？
1: 我你一百个放心。
0: 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1: 女人的嘴不也一样会骗人吗？
0: 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啊。
3: 您的酒来了。我给您倒上吧。
1: 嗯。哎，
3: 不好意思啊，我去拿东西。
1: 行了行了，没叫你别再进来了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1: 苏小姐，尝尝我这个酒，我平时都舍不得喝。刚才要说错话了，我自罚一杯。再罚一杯。

0: 说认真的啊，色苦的事儿你怎么想的呀？
1: 能怎么想啊？苏小姐，你说的对，这天下是日本人的天下，我认。虽然我疯，可我不傻。共产党、国民党多少抗日精英争着想当烈士，我可没那瘾。可在76号啊，
0: 李主任都多少年了，跟日本人又走得近，他位子很稳的。他不是你姐夫吗？还是他带你进的76号？你要跟他争位子？
1: 我没说跟他争啊，不是我吹。76号多大个庙，让我争，我真看不上。
0: 我不信。

0: 虽说叶星城现在还没有对苏雅露和朱玉动手，也不能代表完全没事儿。
1: 是啊，现在叶星城就是个雷，随时都可能会爆。但是爆与不爆，就看今天晚上苏雅露的表现了。叶星城以前叫做疯狗城，是那种不动脑筋的凶残。可怕归可怕，可是我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怎么跟他面对。但是现在，我已经有点看不清楚他了，也不知道他下一步

0: 我们到底在做些什么？
1: 才刚说了能松快两天，又出这样的事。
0: 秦娜76号坐在这个位置上，怎么可能松快呢？

0: 谢谢了，老爷。哦，你上次跟我说有人要对付我，就要小心一点。这事怎么没下文了？
1: 啊，你是说我在这儿碰到的那个四眼狗？放心，苏小姐，他的事儿你不用担心了，我会保证你的安全。
0: 要不要上去喝杯咖啡？我还有好多事要跟你说呢。
1: 我就不上去了。
0: 疯狗城也有害怕的事情啊。

0: 我就是想知道苏小姐怎么突然对我叶星辰另眼相看了呢？
1: 那我倒是想听听看，你觉得我为什么会对你另眼相看？不说话，不说话就跳舞吧。

苏小姐，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说，在发现郭大禹尸体的地方，我找到的那个物件吗？

0: 你为什么要请我吃饭？还到我家来，是为了审我吗？
1: 你见过我审人的样子吗？

0: 我是叶星辰，我不在乎你是军统还是公党，我在乎的是我眼前的苏小姐苏亚龙。你叶星辰喜欢的苏亚龙，该不会是那柔柔弱弱、风一吹就倒的小花吧？
1: 比起男欢女爱，我更想要的是一个可以和我共守秘密、一起生死与共的搭档，是你吗？
0: 苏小姐这是想策反我呀？那你要听。
2: 女主人好。

0: 李立行有1039万日元的存款，这你知道吧？
1: 知道。
0: 他打算拿这笔钱去购买煤化油技术，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他要这项技术，就是想把它攥在自己手里，作为和日本人和重庆谈判的筹码。你以为76号跟军统什么关系啊？

上面的大人物随时都联系着呢，你信不信？李立行只要带着情报和钱，今天晚上坐飞机到重庆，那边马上就要给他一个不长的。事一时宜，人群分化。过去的敌人有可能会变成朋友，朋友也有可能会变成敌人。 而我要的，只是一个能跟我同生共死的男人。我说完了，决定还是得你自己做。 你也可以把我交给李立行，还有涩谷，去换取一个小小的功劳。

0: 喂，
1: 谢谢。说什么了？
0: 谢谢。
1: 就这俩字啊？
0: 已经足够了，可以睡觉了。
1: 我还是不明白什么意思呀？
0: 叶星辰稳住了。
1: 苏小姐和叶星辰睡觉。

0: 万兆林的死，我们初步的结论是，黑帮报复。因为搜捕电台的时候，小汉贪财，拿了人家一个戒指，
1: 拿了个戒指就丢了性命。万兆林就算是个司机，那也是76号的司机。现在黑帮都可以动手杀我们的人了。万兆林的死。 说到底是因为缴获了共产党电台海潮，抓捕了8名军统骨干。海潮电台和军统是由于郭大宇事件牵扯出来的。那郭大宇呢？为什么死？
2: 那墙上不是写着呢吗？为李正勋同志报仇。
1: 还记得呀？我以为你们早就忘光了。
0: 楚然，李正勋的社会关系我们已经调查了好多遍了，缴获的所有材料也反复研究过。
1: 然后呢？结果呢？
0: 暂时没有结果。
1: 好啊，一切又回到了李正勋了。

0: 你不是一直在调查吗？有没有结果？
1: 有啊。
2: 李正新的300大洋是给了杜鹃吧？我随时可以查出这条线索。
0: 哼哼，别的线索都没记住，就记住钱了。
2: 那钱也是线索呀。啊，只要主任您吩咐个时间，我马上就去办。
0: 行长，有什么话就说出来，不要闹情绪影响工作。
2: 我闹什么情绪啊？我有什么情绪啊？
0: 四五的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应该放下了。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咱们76号，为了我自己，但更是为了你。你要体会我的苦心，明白吗？
2: 我尽量体会吧。
0: 色狗的事情对谁来说都是一种侮辱，这我不怪你，但你要明白，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将心比心啊，星城，我不是也一直在忍辱负重吗？为了民族大计，我打个难听的比方，我吃的苦比你吃的饭都要多。
3: 大哥，
2: 笑什么呀？男笑为痴，女笑为贱。哎，
3: 不是，大哥，哎，昨天晚上跟苏小姐，
2: 关你屁事儿啊？
3: 不是，我呀，我这不盯了苏小姐这么多天了吗？昨天晚上我就是习惯性的到苏小姐家楼下逛了一圈，哎。正好看见大哥送苏小姐回家，我都没敢多停留啊，转身我就走了。
2: 你听着啊，以后别再盯着苏小姐了，你盯着她相当于盯着我。
3: 明白。那你们
4: 你有点正事儿，跟你说有点腔调。
5: 叶处长。
6: 哎，苏小姐，

0: 场啊。什么指示？
1: 决定了吗？我和军统都不会强行要求你做任何事情，但是如果你跟我结盟，我会帮你做更多，让你成为76号的一号人物。
0: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扔馒头争口气啊。
1: 刚刚会上那300大洋的事儿说得非常好，那就是共产党的

0: 大哥，咱们这是去哪儿啊？这是
1: 今天开会的时候，我提了300大洋的事情，李主任竟然不鼓励我去查。
0: 哎，那不对呀！如果查出300大洋的来龙去脉，不就知道谁是杜鹃了吗？主任为什么不鼓励查一下啊？
1: 既然他不鼓励查，我反倒想查查了。汇丰银行那个假洋鬼子还记得吧？就是跟老子装大头蒜不给老子取钱那个。
0: 那肯定记得呀，凡是得罪过大哥的人，我小本本上都记着呢。这哥们叫皮特，大哥，你就说你想怎么收拾他。
1: 咱们在外面收拾他，不进76号的门。
0: 明白。季老三那边一直备着呢，只要我一通知，他立马绑人。大哥，就差你一句话了。
1: 好。
2: 你要签的字都已经签完了，你看一下。银狐传来消息，说李立行昨天半夜进了鸿章夜总会，跟钱运生在办公室密谈。
3: 李立行跟钱运生有什么好谈的？
2: 这还不是最奇怪的，最奇怪的是，银狐说他在给李立行穿衣服的时候闻到
4: 的话可以不摘下来，一直戴上，看书啊、看报啊、走路啊这些都没问题。特别是在强光的情况下呀，我们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能够防蓝光、防紫外线呢、啊。那个，我觉得超视力真的好。
5: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7: 免费领拓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拓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8: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做宣传，
9: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7: 免费领拓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1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乐宝做宣传。
9: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7: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佟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

0: 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胜398元。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胜398元。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图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2: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胜398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同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胜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

0: 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有一次我们在塘沽里面烤火嘛，我就问他，我说爸爸你这辈子开心吗？他说不开心，因为他这辈子没结婚，没有自己的孩子，为了想让我的爸爸过得开心嘛。然后我就带我的爸爸去了北京，回来了他还跟村民炫耀，他说我小女儿带我去了北京，去看了升旗。
7: 严大叔，您现在这日子过得开心吗？
8: 开心。
6: 爸爸你用我开心不？
8: 开心。
6: 爸爸，谢谢你把我养到，虽然说我不是你的骄傲，但是你从来都把我视如珍宝，谢谢你爸爸。
8: 不要谢，不谢，我谢不谢。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色在心，行动在手。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信仰，
9: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10: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1: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11: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1: 以身入局，搅风云。
12: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1: 希望
13: 他们会让我们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1: 生死相搏，盼黎明，
10: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5月14日起倾情上映。
9: 好，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5: 400-826-3969，400-826-396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0: 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

0: 哎，叶先生，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叫Pete，对吧？叶先生，您来冒领别人的钱，我不同意。您又闹事儿，我找巡捕房来，这是我的本分啊！您要是还生气，我给您赔个不是，赔个不是。但您把我抓这儿来干什么？
1: 厅长。 这首先呀，我就是看不惯你这个狗仗人势的样子，啊，在洋行里工作，就自以为自己是洋人了，恶心。第二，我没有冒领人家的钱啊，他李正新是什么人物？是共产党，已经被我一枪给毙了，他的钱理当没收充公。
0: 这没什么问题吧？这第三，我去你那儿，也是我们特工总部的任务，是要查清楚李正勋的这个300大洋是谁汇给他的，后来他又交给了谁？听明白了吗？叶先生，这300大洋啊，我后来跟你们，方家树处长。
1: 说过了，这钱呀，您被取走了。哦，原来你就是方家树大半夜一个电话帮他查账那位。
0: 是吗？是吗？
1: 他方家树一个电话就能查清楚，我登门拜访，你却找洋人巡捕房抓我啊？
0: 不是。
1: 叶先生，
2: 叶处长，啊，方
1: 家树是副的，我才是处长。叶处长，哎呀，您不早说呀，这都是误会，这就您说了就没这出了，是不是？行，我就当之前的是个误会。哎，那现在你得告诉我，这钱到底的打哪儿来？
2: 交给了谁？啊，咱们之前这个误会啊，就他娘的算是解开了。啊，说吧，说呀，家长，这个Pete，我看他应该改名叫。
0: 皮特呀，哼，这样，你找个什么东西给他挠挠痒。哎，哎，叶处长，别生我气了，行不行？咱没必要。哎，兄弟，真没必要，兄弟，行。
2: 现在能说了吧？啊！我不是，说不能说，不能说。
1: 七十六，李主任，咱们不想说。李主任，李立强啊，这假洋鬼子花样还不少啊？ 说吧，李主任怎么了？
0: 求你了，别再追了。我是说了，李主任饶不了。

0: 你也饶不了你们，是吧？哼，饶不了我。哦，同流灯盏的认识，问一下亮一下。啊，要这样，你要是一次说不清楚。
1: 那我就帮你脑瓜子来个透明，怎么样啊？
2: 不要了，那300台呀，被李正勋取走了。不过谁给的，银行是有据可查。但是那单据让我们乡里拿火印封上了，转交给了那个李主任的司机郑飞雄。我跟你说的都说了，我真不知道了。
1: 求你了，别这样！大哥，你看，主任又玩这一套啊！
3: 我说句不该说的，
0: 那你还是别说了。
1: 不是，大哥，涩谷那事儿，主任确实是不地道，但是你说1000道10000的，毕竟是你姐夫啊！
0: 我说什么你都忘了是吗？ 现在在七十六号，我就自己一个人，没什么主任，更没什么姐夫。
1: 不是大哥，那你也得替你堂姐。
0: 我堂姐怎么了？当初我堂姐在国民党，为了从军统手里把李立行救出来，不得不一个一个的陪李立行的长官。李立行现在巴不得我堂姐她死呢，她好名正言顺的再娶一个呀。 可偏着了，我堂姐命硬，身体好得很，她也没什么办法呀，就落得现在这样，谁都不相信。要是我跟主任真不对付了，你是听他的还是听我的呀？大哥，
1: 您说什么呢？您干脆打我一顿得了。
0: 主任现在有很多事情瞒着我，咱们有些事儿啊，该瞒着也得瞒着了，明白吗？
1: 明白。
0: 行，还没吃饭呢吧？走吧。
1: 哎，那这小子怎么说，大哥？
0: 死不了，吃饱了再说。

0: 你们俩在这儿干嘛呢？送花的？
1: 谁让你送的？
2: 后勤的老张让我送的，说这不是六号楼吗？
0: 这是五号楼。
1: 哦，这是五号楼啊。
0: 哦，那送错了，送错了。
1: 哎哎哎！

0: 干嘛呀？雷爷受伤，叶叔，我该受的都受，求你了，求你了，你就放了我吧，行不行？
1: 这俗话说得好，贼不走空，啊！干我们这行的呢，都有这么一毛病，不捞到一点实惠好处，没那么容易出手的。他干的都是伤天害理的事儿，你说我不捞点好处，我图什么呀？啊！
0: 那您这意思，您这意思，这。
1: 这皮特先生的皮还是痒，你，哎呀，
0: 哎，干嘛？一主要兵，别！哎，大哥，我想起来了，
1: 想起来就说呀，
0: 杨丹俊确实没有了，我也没办法告诉你，这钱呀。是谁会给李正勋的？
1: 这句是废话，如果下句还是废话，那甲壳虫还真得帮你挠挠痒了啊！
0: 啊，不是，有线索，能告诉你们，他把钱给谁了？
1: 什么线索呀？
0: 来，我右兜里有一个银元，来，你拿。右边。哎，对了，就这块。当年有一个国军战士参加淞沪会战的时候呢，被日本人的子弹击中了胸部，但是幸运的是，他这个胸口上刚好有两块银元，子弹穿透了一块银元，嵌入到第二块银元，就这样。国军战士保住了一条命，胸口只是受了一些轻伤。现在那300大洋里面就有一块被子弹穿透的银元，找到那块银元，跟这块银元能够把那个子弹头套上的话，就算是找到人了。

0: 你刚说的这件事情有几个人知道？
1: 全世界就咱们仨知道。当初我觉得这两块银元很有运气，就给收下了。正巧的是，李忠勋到银行来取现金的时候，这个银行啊现金不够，我就把自个儿这块被子弹打穿的那块银元放里边凑上。所以老张，那块银元

0: 西塔兄弟，哎，你还没跟我说你的中文名字叫什么呢？回忆首长，我是湖南人，家父给取名桂香南。
1: 哎，
0: 好名字啊。桂香南。

0: 之前他不是都没有说吗？怎么还？我是想着说怎么跟季老三交代。
1: 大老远跑到这儿来动手，已经是给季老三面子了。
0: 是。
1: 知道我为什么杀他，这份情报很重要。李主任处处瞒着我，现在我也得长点心眼了。明白。跟苏小姐的事一样，上次涩谷那档子事的时候。
0: 我敬兄弟们，我敬我也说过，不亏那时候还是齐国，现在我是真的神烟信不慌，对上一切靠自己，对下，那就得靠自家兄弟。你是我在齐氏六皇唯一的兄弟，我所有的事情，只有你知道。大哥放心，任何事儿我都不会瞒着你，我对您绝对忠贞不二。
1: 收拾一下吧。

胸口一枪，脑袋一枪，标准动作不能少啊！上次那个李正勋，就是因为方家树拉着我少打了一枪，结果那小子死的笑呵呵的啊！扔进去吧。哎，

0: 就是那300大洋。
1: 大哥，你说上海滩这么大，这找到一块银元，这不大海捞针吗？

0: 这上面粘的什么东西啊？算是煤渣，不管是什么，起码这个东西是被高温加热过的。说明学校里也有人做实验，这是实验之后的残渣。
1: 学校里是有实验室的，我也怕会不会是学生做实验留下来的。
0: 学生做实验不会有这么复杂吧？
1: 又没做实验，那是有机化学。哎，
0: 那西林工学肯定没有学到那个阶段。

0: 你的意思就是说，做实验这个人就是傅北红呗？宇宙电脑这提供的情报，这个叫傅北红的，右腿有残疾，平时应该是这样站立缺一块的。你在学校进出就没有发现过那个人？
1: 确实是没见着这种人。
0: 哎，但是可以确定，这五号楼里肯定是藏着人的。 门口一直有人把守，不接近不了。哎，我是没办法了，就把五号楼周边的这个垃圾给偷回来了。哼，你一下子在执行任务，又多了一角色，受不了。这样，这情况我马上跟组织汇报，把这些实验的这些东西啊，让组织派一个懂的人帮着我们分析一下。 晚上你拉泔水的时候，把我们的发现也跟杜教授汇报一下。 好。

0: 大哥，到了，你先回去吧。
1: 哎，好。

0: 这么听下来，确实都是有价值的线索。可是，
1: 怎么了？
0: 我的直觉告诉我，傅北红的事情应该不会这么简单。干锅和试管都直接扔在垃圾桶里，这会不会太过于明显了？李立行和陈南燕都是老狐狸，最好再等我确认一下，通知老赵他们，先不要着急行动。
1: 好。
0: 还有一点，我也觉得很奇怪。按理说，唐心如跟傅北红都是李立行手上可以用的两张好牌，一张可以替他找到共产党，一张可以替他铺后面的路。这么重要的两个人，他会都把他们放在系列工学里面吗？
1: 对呀，不都说这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吗？
0: 没错，所以这两个人当中一定有一个人是假消息，尤其是对于我们共产党来说，营救唐心如跟寻找傅北红都很重要。如果我们贸然对其中一方下手的话，敌人就会有所警觉，那么势必会阻碍我们对另外一方的行动。
1: 那照你这么说，咱们现在就什么都不能做了？
0: 所以你一定要通知老赵他们，目前只能是观察，等我掌握了确切的消息，我们再一起商量后面的行动。
1: 好。
2: 喂。哦，苏小姐。好的好的，我这就过来。
1: 怎么了？
0: 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吗？李立行最近半夜经常往红枣叶总会跑，跟钱医生搞到了一起。
1: 你说过这里面一定有蹊跷。
0: 我现在就去看看，到底有什么蹊跷。
1: 注意安全。
0: 嗯。

0: 我去走了一圈，郑飞雄一直守在门口，根本就没有办法靠近。
1: 以后那边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0: 钱运生这两天一直往他的办公室带一日三餐，赵凤以前他从来不在夜总会吃饭。
1: 看来李主任跟钱运生之间有了一位共同的朋友。
0: 钱运生是丁部长，两边一直都不对付，怎么会帮李主任？
1: 这才是最让人兴奋的地方。如果李立新在红庄有了一个秘密，那一定是一个不小的秘密。
0: 可也是这样，我们就越难找。

0: 别碰我，你干嘛呀？
1: 哎呦，主任，
0: 主任，
2: 没关系，看得出来，不怪苏小姐。
0: 对不起，主任。
1: 哎，
3: 主任，真是对不起。
2: 牺牲生命容易，牺牲名誉难呢。
3: 你就别取笑我了，主任。我跟苏小姐真不是那个意思。
2: 走了。
3: 那飞熊兄弟，要不然主任那衣服啊，还是我来洗吧，也算我给主任赔个不是，行吗？
2: 飞熊，

0: 怎么样？
1: 是有些刺鼻的味道，但是味道消散得很快，在夜总会的时候比现在要明显得多，感觉像是某种化学试剂。
0: 你给我，我找人去验验。
1: 可以，但是先别告诉银狐。
0: 你想背着组织做什么？
1: 我就是单纯的不喜欢他。

给自己也倒上，坐。

0: 你就这样把衣服给了苏亚路啊，能放心吗？
1: 苏亚路找的一定是军统那边的人，技术上应该没问题。我还特意嘱咐了他，先不要告诉银狐。我们再拖一拖。
0: 他能听你的？
1: 别的未必能。但是银狐在叶星城这个问题上逼得太甚，我已经察觉出来，苏亚路对银狐已经有所不满了。
0: 你们军统也挺有意思啊，满共就三个人的小组，还谁和谁都不一条心。
1: 话说回来，我现在真的怀疑钱云生藏着的那个人就是傅北红。
0: 那老赵他们呢？我要不要通知他们？
1: 先等化验结果再说吧，在有确凿的证据之前，一切怀疑皆有可能。

0: 我不要，我又不是卖的。
1: 那你还想嫁给我呀？别想太多了啊！今天是最后一次，以后除了送情报，别的事情就
2: 别找我了。

0: 母亲账上取的300个大洋里，有一个大洋上有个枪眼，和这块大洋是同时被一颗子弹打中，只不过子弹打穿了那个大洋，嵌到了这块大洋。
1: 你确定？
0: 确定。
1: 那另一块大洋呢？
0: 可能就我这不也在找吗？ 可上海这么大，我去哪儿找啊？不能一个人一个人去问，也不能登报去说吧。万一让人家知道咱们的意图，还不得把大洋藏起来啊？
1: 确实不好找。
0: 可我还真想到一个办法。你听听风景的疼啊！啊，我想找个人编一个故事。
2: 就讲一颗子弹打穿两个大洋的故事，在重金悬赏寻找丢失的那块大洋。这可以啊！你这样，你让人去找个老兵，多给他点钱，以他的名义上报纸上登这个广告，就说这两块大洋在打仗的时候救过他的命。 但是其中有一块穿孔的被他的家人拿去花了，他现在重金悬赏，10倍也行，100倍也行，就想把那块救过他命的大洋给找回来。
0: 这个好，老兵救命，听着就是那么回事儿。
2: 老兵最合适了，就说他是淞沪战事时的受伤老兵，让他去反日的报纸上登这则广告。
0: 啊！
2: 千万别暴露我们身份啊！
3: 明白，这就去办。
2: 谢了，四小姐。谢什么？我们是同盟，我们在共同战斗。真是越来越让人惊喜了啊，叶大处长。
0: 以后还会有更大的惊喜。

0: 酸。这个。
1: 我说你，你乘法口诀都不会背了，你猪脑子！
2: 姐，上学太累了，我都累坏了。今天好不容易放假，爸妈也不在，你就别这么逼我了，行不行啊？
1: 不行，这种题你必须得多练。
3: 哎呀，我生病了，你让我躺会儿呗。
1: 好端端的生什么病啊？
3: 你摸摸，我真的生病了呀！我
1: 不摸，你别想骗我。
3: 那我也不要让你当老师了，你快把我给逼死了！你再教两天，我连加法都不会了。
1: 那你睡吧。
0: 气死我了！我去小导演拿午饭去啊。
2: 舒坦。

0: 的任务，那时间不等人啊，我就自己来了。你快跟我说说，杜鹃同志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杜鹃说，有关傅北红的线索太过明显，担心有诈，他希望你和老魏不要操之过急，给他点时间确认一下。
0: 不急不行啊，我感觉啊，这个傅北红那个技术，他可有可能影响到未来战争的局势。万一那五号楼里藏的是傅北红，万一他真在我们眼皮底下和日本人或者李星完成了交易，那到那个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
1: 你说的没错，可是杜鹃说了，傅北红和唐心如同时出现在西陵宫穴，这就不合理。这有可能是引我们上钩的诱饵，所以没有确切的证据，你和老魏不可以轻举妄动。
0: 他说的有道理啊。那就再给他一段时间，我们这边呢也看看还有什么线索。
1: 还有，之前说的有关营救唐心如的计划，可能要暂时停止。他和傅北红是李立新手里一明一暗的两张牌，我们要动就一起动，要动就动不动。
0: 为什么？
2: 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
6: 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丁眼。走马观花式打卡正在逐渐成为过去式，与之对应体验式消费呈现出几何级爆发。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这个五一黄金周涵盖体验式消费的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21.2%，其中最能代表体验式消费的文化服务与体育服务增幅都在40%以上。数据的背后，一场由年轻人主导的消费交接正在悄然进行，越来越多的城市已经洞察到了其中的动能与潜力。当青春流量澎湃而至，如何将其转化为扎根发展的城市流量？今日我们一起聚焦。
1: 朋友大家都在说软件包最近很火，我就过来了，我就隔两天就会来。

0: 在肉眼可见的200-300米距离内，你看我能数出的独立咖啡店就有1、2、3、4、5、6、7，还有更多的装修围挡预示着更多新店在路上。
1: 一个个小店背后是一个个创业的青年，他们充分发挥年轻人跳跃的思维，从店名开始就个性十足。小店开在派出所附近的，直接取名锁边边，明明是卖文艺咖啡的，店名偏要叫一根鱼。还有不少小店的招牌低调到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这种鲜明的个性化融合成了多元的体验感。作为两江新区的成熟片区，冉家坝片区本身就有着多元的客流基本盘，如今融合山城特色的咖啡家场景与接地气的五金铺、小面馆等，形成周边业态联动，搭建起多元消费生态链，吸引许多年轻人打卡，也吸引了更多年轻的主理人加入。在最早入驻的一根鱼咖啡馆，有一张熟客构思的冉家坝美食地图，这张图不断更新，数量已多到一图装不下了。
2: 周围店多了，来的人就多了呀，来这边逛的人就多了呀，是吧？然后所有的店人都多，
3: 戴个皇冠的
2: 那必须把自己画上皇冠。
1: 一个青年小店也许培育着一个新业态，一种多元场景也许将点亮一片老街区，这些展现出了一种经济新形态，青春经济，即以青年创新创业主体和核心消费群体共同打造着对美好生活的新体验。什么是青春经济？本质上就是青年发展型经济活动。国家发改委等15部门最近联合印发相关意见，鼓励青春小店等举措，以深化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在重庆“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青春经济也是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的核心之一。青年何以发展，离不开新职业的拓展。重庆今年3月推出的2026年青年留鱼来鱼就业创业工作方案，条条措施指向产业新需求，明确新职业的前景。今年截止到目前，已有10万青年留鱼来鱼，其中室外来鱼青年增长了5.6%。重庆正在为新职业打开更多窗口，为青年搭建从热爱到创业的成长阶梯。城市的各个角落生长出不少主理人经营的个性小店，这也许只能算是小打小闹。与之相比，主理人们在乡村则会大刀阔斧地来一场乡村爆改。6平方公里大的和平村，距离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大约5公里。以前村里干的主要是传统农业，缺乏丰富的载体来接住核心景区的流量红利，而现在和平村火了。
4: 全部都是问在哪个地方的，然后后面就络绎不绝的有人想要来玩。
1: 主理人大黄把年轻的审美带到乡村爆改中，把乡村野趣与潮流文艺结合，精准卡位情绪经济，带来年轻群体的消费流量，流量反过来又吸引更多年轻人下乡创业。创业需要的不只是好点子，更需要的是政策扶持。和平村创立了一套机制，以保底收益加利润分成加风险共担的方式，建立了集体、农户和业主三方利益联结。
5: 我们这边的话有合同，一签就是20年，相当于的话给了我们吃了一个那个定心丸。
1: 对接供需，完善配套，明确业态，政府搭好了舞台，让主理人有了放手去干的空间。和平村已有62名年轻人在此创业。农村集体经济主理人也成为乡村 CEO， 是人社部门发布的新职业之一。截至2025年，人社部已累计发布100多个新职业。重庆35岁以下就业群体中，已有接近6万人次参加了新职业的技能人才评价。越来越多的创业新模式、新载体，不断降低创业门槛，成为滋养青春经济的土壤。 光有新职业还不够，还得让青年干得好。2026年重庆青年留鱼来鱼计划目标是40万人以上。重庆正在立法层面推进重庆市青年创业促进条例，从给饭碗升级为全方位支持。在更广阔的视野里，重庆用青春经济回应青年对圆梦的期待。这座城市正在构建全周期青年发展支持体系，系统性重塑青年友好生态。青年与城市的关系是彼此成就，城市因青年而焕发活力，青年因城市而放飞梦想。让青年站上 C 位，将把这一发展变量更深嵌入城市的未来。 一年前，34岁的乌莫尔·法鲁克正式加入金凤实验室，参与胶质母细胞瘤的研究。这位巴基斯坦的青年学者，怀揣着对中国文化的向往和对职业的坚持，跨越山海而来，在热辣的重庆找到了梦想安放处。2025年，他成功获批重庆市博士直通车项目，还发表了3篇 SCI 论文。
6: 重庆government and the high-tech zone created a wonderful atmosphere here for the research. I think that's really attractive to everyone to come here to Chongqing to pursue their dreams.
1: 去年11月，作为重庆引进的外籍人才，乌莫尔成功领到了首批巨婴卡。这张多功能卡集来华工作许可、社会保障、消费出行、就医结算等功能于一体，能轻松满足许多日常需求。
6: I think it's a wonderful card. I think it's makes life very easy and convenient, especially when you visit a pharmacy or a clinic. I think.And also, at the same time, now you don't have to carry many different cards and documents. It's everything in one card, so it's also very easy to carry now.
1: 青年人才站上 C 位，正在为未来产业注入前所未有的活力。重庆著名的具身智能代表作“啸天”就出自两位95后山西大男孩之手。凭借理想和热忱，仅用2年时间就让创意开花，从实验室走进了现实。2025年，重庆实施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面向全球的引智网络越织越密，带动科技实力、科学素养以一种更有影响力的方式渗透进重庆人的生活。2026年，重庆青年留余计划目标更加笃定。不只是数字计划，更是要打造青年发展型城市，让年轻的梦想不断开出新的花朵。重庆围绕培育青春经济积极布局，将积蓄怎样的新势能转化怎样的新增量？我们来连线重庆工商大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教授、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涵，听听他提供的具体路径。
7: 围绕青春经济新赛道，让新产品点燃消费引擎，让新就业汇聚青年精英，让新业态激活产业脉搏。通过打造青春经济产业园区，提供专项创业扶持，举办青年创业大赛等举措，营造政策引人、平台育人、事业留人的良好就业创业环境，发挥青春经济强磁场作用，通过高质量的就业服务供给和创新创业支持，实现青年群体收入的稳定增长，转化形成对住房、文旅和大宗商品等的有效需求，增进城市发展活力。以沉浸式体验等为代表的青春经济新业态的快速兴起，将会带动设计研发、智能制造、数字技术、商贸物流、金融服务等关联产业的协同发展，推动形成跨界交互、数式融合、多样共生的青春经济产业集群，吸引更多年轻人来于成就梦想。
1: 从激发消费到打造青年圆梦之城，重庆培育青春经济，增强城市亲和力，也映射出人民城市理念的实践。青年塑造城市，城市成就青年。相信当一座城市把 C 位留给青年，青年也将用青春为城市代言，共同奔赴发展型的未来。城市向上生长，而青年后生可畏，这场奔赴永远没有终点，永远让人期待。

0: 免费领，免费领！驼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驼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下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

0: 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把窑做宣传。
1: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

0: 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有一次我们在塘沽里面烤火嘛，我就问他，我说爸爸你这辈子开心吗？他说不开心，因为他这辈子没结婚，没有自己的孩子，为了想让我的爸爸过得开心嘛。然后我就带我的爸爸去了北京，回来了他还跟村民炫耀，他说我小女儿带我去了北京去看了升旗。
5: 严大叔，您现在这日子过得开心吗？
6: 开心。
4: 宝宝你用我开心不？
6: 开心。
7: 爸爸，谢谢你把我养到，虽然说我不是你的骄傲，但是你从来都把我视如珍宝，谢谢你爸爸。
6: 不要谢，不谢，我谢不谢。
8: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宝宝，
2: 哎，
1: 你有我你开不开心？
2: 有你我都开心。
1: 那你平时候开不开心呢？
2: 平时候都不一定开心。
3: 直到回来和你谈心以后，我才真正与过去和解。以前我嫌弃家里穷，埋怨你软弱，但没想到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和这个家才是我的铠甲。宝宝，谢谢你愿意为我撑腰。
0: 爸爸，谢谢你愿意为我撑腰。父女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被致谢人父亲严安金。您好。
4: 嗯，大家都好。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现在85。
0: 85岁了、身体怎么样啊？
4: 身体一般吧。
0: 啊，您之前来过重庆吗？
4: 哎，我以前我们当兵走这个重庆过过路，我们到云南。
0: 啊，路过过重庆。
4: 路过。
0: 啊。
4: 一直到云南。
0: 哎呦，好棒啊！啊，今天女儿说要来到这个舞台上，感谢您为她撑腰。您以前是不是也一直为女儿撑腰啊？
4: 以前都是软弱无能的嘛，家里穷。
0: 以前没有为他撑过腰，是吗？
4: 哎，
0: 是不是让女儿受过很多的委屈？
4: 哎呀，都是受了些委屈，现在啥子都改变了。
0: 您多大年纪有的他呀？
4: 我48岁，所以他是30多，现在。
0: 这样，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致谢人，女儿严兰香。
5: 大家好，方琼老师好，我叫严兰香，大家可以叫我香香。我来自四川宜宾，今年37岁。
0: 爸爸48岁的时候有的你，为什么这么大年纪才有的你？
5: 因为是我爸爸抱养我的。
0: 就是你是一个抱养的孩子，相信之间这发生了很多的故事，是吧？
5: 对对对。
0: 那刚才小片当中你说感谢他为你撑腰，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5: 因为在去年8月中旬的时候吧，然后有一次我爸爸在家里面腿疼，我叔叔给我打电话，就说我爸爸在家里面腿疼，疼了很多天了。当时我很着急，我说为什么爸爸腿疼了几天了，今天才给我打电话？当时我就很着急忙慌的就回去把我爸爸带去医院。带去医院的途中，因为他腿疼嘛，我就要搀扶着他。当时呢，我身上的伤还没好，然后我搀扶着他，然后我就很费力。我爸爸看我一脸很焦虑嘛，他就问我怎么回事，但是我都什么没说。然后我爸爸就问，他说今天怎么没看到某人，他说很久都没看到他了，他去干嘛了？但是我就很忽悠我的爸爸，我说他有事情忙去了。但是我爸爸还很关心他，我爸爸就说再怎么忙也得抽出时间来休息啊。我就没说话。然后我爸爸看我沉默嘛，他说你别瞒我了，你叔叔家你大姐什么都给我说了。当时我就很沉默，然后我一下子就哭了，然后我就把那个袖子嘛捞起来就给我爸爸看，但是身上全身都是淤青。但是我爸爸就说啊，我把手机拿出来，然后他说要跟我前夫打电话，姐就说为啥子下手这么重，我从小盘到大我都从来没动过手打过他，你为啥子要下手这么狠，他有哪点对不起你，还是在你屋头哪点做得不好，那你可以来跟我们屋头说，还是选择离婚，你为啥子要下手这么狠打了。在我最软弱无助的时候，是我爸爸当时那么坚硬的就替我说话嘛，但是我既愧疚又感动。
0: 严叔叔，您是那时候看到女儿身上有伤，您很心疼是吧？
4: 哎呀，心都痛，又舍不得丢，最后喊了咋个整，都要好好整嘛。
0: 您能跟我们说说当年您把她抱回来是什么情况啊？
4: 她那个时间50来斤，那个时间我想，反正你要讲拿出来，你我就讲 我也没结婚，我也没得大儿小女，我家弄了嘛。不管那咋个嘛，我把那弄来味道嘛，那丢在别个家去，别个人家我弄抱回来。
0: 那他才五十多天，您怎么养他呀？
4: 我弄回家来，就吃奶了嘛，吃那个米口口嘛，弄那个奶瓶，一个奶嘴。弄来烤的清淡清淡的，然后活的到龙门嘛。那生病嘛，就是抽时间的把那找老师医嘛。
0: 他身体有病啊，你说还要找医生医？
4: 那就是那小时候那都很生病啊，大了嘛那又怂了嘛。
0: 兰香，小的时候是爸爸和谁一起把你看大的？
5: 是我爸爸和我奶奶，家里面还有叔叔婶婶一起把我带到的。那时候我爸爸就早上天不亮就起来给我熬那个米糊糊，熬来放温了，然后就让我奶奶喂我，因为我爸爸他是男子汉嘛，他带不来小孩子，一直都是奶奶带我，他们对我很好。我叔叔婶婶他们也有一个孩子，就是我大姐嘛，但是我奶奶他们都比较偏心我，什么都留给我吃。我记得有一次我奶奶的女儿嘛，我姑姑他们家里嘛条件比较好，然后就给我奶奶买了那个营养品嘛，那种口服液的那种氨基酸，然后呢每次我奶奶都不喝，都留给我喝嘛。我奶奶就想着我是小孩子嘛，需要补充营养，奶奶每次都把那个营养品给我喝。我记得有一次姑姑回来就问我奶奶喝了没有，我奶奶就说她把那个营养品给我喝了，然后我姑姑还骂我奶奶，就说一个济南的孩子还这么稀奇，什么都给她吃。当时我奶奶就说，济南的嘛也是我自己一手带到的嘛，我肯定要为她想啊，肯定什么都得留给她吃。
0: 奶奶她自己有她的亲孙子孙女吗？
5: 对，我奶奶有她孙子孙女重孙这些她都有的，但是她都一直很最偏心我，
0: 偏心你，因为你是他从小带大的，是吧？
5: 对对。
0: 奶奶那个时候多大年纪啊？他在带你的时候？
5: 七十多，快八十了。那时候，因为我十九岁的时候，我奶奶过世的时候都已经九十六岁了。那时候我十九岁，所以在我小的时候，我奶奶应该是七十多，快接近八十了。
0: 那爸爸那个时候靠什么来挣钱养活你啊？
5: 那时候家里面没什么经济来源，都是靠干农活。我们家里面田种的比较宽，家里面喂的有牛。大年嘛，他每年都会生一只小牛，经济来源就是每年卖头小牛。农活干完了的时候，有空的时候呢，就砍竹子卖。我记得有一次我爸爸在砍竹子的时候，我突然肚子疼，就是那什么肠胃炎。我爸爸就看我很痛苦嘛，一个人在家里面哭。当时其他人都上坡干活了，然后我爸爸就把我背着去那个坡上嘛砍竹子，结果都砍了一上午竹子了，肚子还是疼，我还是一直哭。然后后面他才又背着我，又花了半天时间背着我去镇上医院，然后拿了那个西药，后面才吃好的。
0: 严大说，您那个时候能挣多少钱呀？
4: 哎呀，挣好多的钱，那个砍竹子那个时间没得好多的钱的，一天才角落钱一天。
0: 一天一毛七。
4: 一
0: 个月挣几块钱呀？那你挣的这钱够他的花销还有什么学费啊什么的，这够吗？
4: 那个时间就是找不到钱，开车嘛，小学要不到好多钱嘛。那是那上初中嘛，我在这有的煤厂就把煤厂嘛，百五十块钱一个月，我拿就下来了，我就喊了用嘛，去了三四年。
0: 去煤厂您做什么工作呀？
4: 进煤炭、挑煤炭、跑煤炭，跟他们的车子上。
0: 那您这一天辛苦吗？
4: 都辛苦，每天每家人个点干几点的时间。
0: 那兰香，你多久那时候能见爸爸一次呀？
5: 那时候我爸爸都两三个月回来一次。我小的时候很喜欢吃糖，那种糖盒子是红颜色的，上面有一个宝塔，小时候我一直称它为宝塔糖，我很喜欢吃宝塔糖。那时候爸爸每两三个月回来一次，每次回来身上都全是那种灰，虽然说他身上全是灰，但是他每次回来总是会从包里给我拿出一把糖出来。因为那时候交通也不方便，我们那里离 那个厂也很远，他都是中午12点吃过饭嘛，然后就走路回家，走到家就晚上8-9点钟了。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都睡觉了，听着他开门的声音，我就知道是爸爸回了，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候。然后我就很激动的就起来，我起来一看，我爸爸就从他包里面嘛就拿出一把糖来，那时候糖很稀奇，我每天都舍不得吃。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

0: 是我就放在枕头上面，每天就吃一颗，害怕吃完了就没有了嘛。
1: 所以那个时候爸爸他对你很好，但是他怎么就会说开头还说什么让你受过一些委屈，为什么这么说呀？
0: 就有一个亲戚就来给我介绍对象，那时候我只有15、16岁，我记得是有一天在我们街上赶集，我们亲戚他说给我介绍一个对象，那男的比我要大好几岁，而且还是个有瘸子，但是说那个男的家庭条件还很好，就是比较有钱嘛，就说如果说我和他结婚的话，那边就会拿钱来把我们家里面的条件改善一下。但是我一听这么有钱又是瘸子，为什么他家的孩子不去嫁，为什么非要喊我叫，难道我就是捡来的就非得要让我叫这种瘸子吗？但是我就很不愿意。
1: 你爸爸知道这个事儿吗？
0: 当时不知道，后面我就和我亲戚嘛在街上大吵了一架，吵了一架以后我回去和爸爸说嘛，我原本以为我爸爸肯定会站出来为我说话，然后我爸爸没为我说话撑腰，反而他在那里沉默，就说哎呀他们太强势了，我们太软弱了，不敢惹他们，就这样说。
1: 不是严大叔，他们给你们家孩子介绍了一个身体条件不好的，他还那么小。
2: 以前都是软弱无能的嘛，加一球。
0: 我记得我们村里面有一次有一户村民嘛，他想挖公路，刚开始他没给我爸爸他们说，因为他是他私人挖公路嘛，他就把那个挖掘机就请来了，然后当时我们那个地里面是种的红薯啊，那些种的庄稼还是有十几亩吧，然后他就挖了以后呢，当时我爸爸就想他挖都挖了吧，就找他要一点赔偿吧，然后我爸爸就去找他要赔偿，对方就默不作声的。后面我就站出来，我说人家也不愿意补偿其他什么的，然后我就说这样吧，我说爸爸要不我们就叫他拿一点土地给我们换嘛。我爸爸说这个主意不错，然后我爸爸就去找到我们邻居嘛，就说叫他拿一点土地来给我们换嘛，邻居都不愿意，我见对方也不愿意拿土地给我们换，但是我就想站出来就和对方争吵一下嘛，为什么要这样子？我爸爸嘛就说害怕我们在那里吵太凶了，对我不好嘛，害怕对方也欺负我。然后我爸爸就说算了算了，我们回家吧。
1: 那你什么时候成的家呀？
0: 后面18、19岁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男孩子嘛，刚开始对我还挺好的，后面我们就在一起结婚，就有了孩子。在一起相处以后呢，发现他们家比我们家更穷。那时候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都准备在家里面生，那时候都不去医院，然后在家里面痛了一天一夜，实在生不下来，然后用那种竹子砍的竹竿，然后用那种绳子捆一个那种架子，然后把我抬着去医院生孩子。
1: 你们俩在谈恋爱的时候，你不了解对方的情况吗？
0: 我不了解，所以说但凡说一点好话，然后我就觉得人家是爱我。
1: 他对你好吗？
0: 刚开始还可以，后来就会因为很多事情争吵。以前他一直都对我很不好，然后我都没在意，都一直是忍气吞声的过着，过了好几年。后面就是因为吃零食我们就吵得很厉害，当时他就拿了一瓶农药放在我的面前，当时我就很震惊，我说这个人太恐怖了，如果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我估计我小命都没了，然后我就选择离婚净身出户，然后我就回家。
1: 你孩子呢？
0: 那时候他不给我孩子，跟着他我就回家去。刚开始一个月的时候我都情绪很不好，那时候很瘦，然后也不怎么睡觉，因为心情不好嘛，吃不下饭。我爸爸就看我很消瘦嘛，那时候我们家里面鸡，我们的土鸡喂的比较多，就鸡自己下的蛋，然后我爸爸每天早上都给我煮两个白鸡蛋，他说让我补一下身体。
1: 那你离婚你爸爸知道吗？
0: 刚开始也不知道，我在家里面待了2个月，然后爸爸觉得很奇怪，他说以前怎么回家都只在家里面待几天，这次怎么也没有带孩子回来，在家里面都待了2个月了也没回去，他才问是什么情况。我就给他说了，我说之前我一直都没给你讲，我说也怕你担心，因为也是我自己选择的路嘛，我又不敢讲，因为我知道给他说了也没用，他也不会站出来为我撑腰。
1: 那你这次跟他说完了以后他怎么说的呢？
0: 后面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离婚了，然后爸爸就问孩子嘞，我说孩子他们家的，他说你怎么不带回来，我说我自己也没工作没钱没能力养，我爸爸就说你再怎么没钱养，那也是你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十月怀胎的，他说这样子我和你一起去把孩子要回来，我给你带，我说你也没能力，爸爸就说有口饭吃就行了嘛，反正饿不着你的孩子，反正爸爸就说害怕我以后老了嘛没人依靠。
1: 严大叔，怎么这一次替女儿出头了，要帮她去要孩子呢？
2: 我怎么想呢？还弄回来吧，我过来养老嘛。
1: 你是不是心疼这个女儿？
2: 哎呀，大哥小哥嘛，反正都是人的嘛，你都不咋个心疼吗？哪个都心疼的嘛。
1: 那兰香，你这次在家待这么长时间，周围人会说你吗？
0: 会说呀，周围的人经常都说闲言碎语，就会说结婚了还一直在家里面待着呀，怎么怎么样呀。有一次他们几个在那里议论嘛，我爸爸就说这是我自己的孩子，他在我家住着怎么了嘛，他说你们别管这些闲事，把你们自己家里面的事管好就行。
1: 爸爸这时候为你出头撑腰了是吧？
0: 对，当时我很内疚也很感动。爸爸回来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你今天这么硬气的站出来说话，爸爸就说我以前的方式错了，以前我觉得我们的软弱能让人就是放过我们嘛，不欺负我们，结果我的那个软弱无能只会让别人变本加厉的欺负我们，他说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强硬起来，不能再软弱了。
1: 你发现爸爸也变了是吧？
0: 对，爸爸变了、在家里面待了半年多的时间就又出去打工，然后就遇到第二任丈夫嘛，他是我们一个镇的，也是我们小学同学。
1: 你对他了解是吧？
0: 对，那时候我觉得离家近一点嘛，因为我之前离家比较远，我觉得这一任嘛离家比较近，然后我就想的是这样近的话我就能多照顾我的父亲，多陪伴我的父亲嘛，然后我就和他相处，没想到他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好。我和他一起八年，然后一直跟着他嘛，在家里面照顾他的母亲，他的母亲也是瘫痪了，然后他爸爸呢也生了病，然后也生活不能自理嘛，然后我们就一起在家里面照顾，不管我怎么做他们总是觉得我做得不好，因为他的性格太大男子主义了，然后不管我是错的对的都总是委屈我，然后迁就他们一家人。比如我一直在他家照顾他的母亲，我都很久都没回家看我的父亲，偶尔有一次半次有时间了，逢年过节那些，我说我想回去看看我的爸爸，他都总是骂我，他说我随时都在往家里面跑，他说你爸爸好好的又在每天在干活，你随时跑回去看他干嘛，一心就是要把我拴着为他家里面付出嘛。
1: 从你家到看爸爸这儿有多远呀？
0: 走路的话1个小时，坐摩托车的话20分钟。
1: 就这么20多分钟他也不让你回来？
0: 他不愿意让我回，而且每次叫他送我一下他都不愿意，都是我自己一个人打摩托车回去，偶尔一次吧次他跟着我去，他在我们家站几分钟就走了，也从来不在我们家吃饭。
1: 你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你再次面对婚姻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选择呢？
0: 那时候是懵的。
1: 所以有了开头的那一幕，爸爸给他打电话为你撑腰说他了是吗？
0: 爸爸给他打电话以后我就跟爸爸说，我说我也想离婚，但是我说我没钱，因为我们有贷款有房子，我说对方说那个房子要归他，10万的贷款要归我，然后爸爸就说那怎么行，他说再怎么说也是婚内财产，爸爸当时就从他包里面拿出他的那个社保卡，因为他每个月他当兵的和他的那个五保嘛，每个月的养老钱有好几百块钱嘛，他说我一直存在卡里面都没用，他说你把那个卡拿去，然后你去把那个钱取出来，你去打官司，再怎么样也不能亏待自己，也不能委屈自己，不能说自己什么都没有，付出了这么多年还背着10万的债嘛。父亲当时就这样说，但是我就一下子哭了，没想到在我最脆弱无能的时候还是我当初想逃离的那个家的那个父亲站出来为我撑腰出头支持我。
1: 你现在在家里啊还是在外面工作？
0: 现在在家里面，因为之前我觉得我很愧疚我的父亲，因为从我出社会起，我都很少做饭给他吃，很少陪伴他们，还总是埋怨他们，都是在照顾公婆。自己的父亲我都一直在抚养他，然后现在我觉得我真的很愧疚我的父亲，对不起他。然后我想就一直在我爸爸他们的有生之年嘛，好好陪伴他们，能陪一年是一年。
1: 你现在回家来照顾爸爸了是吗？
0: 啊，
1: 你是靠什么挣钱收入啊？
0: 现在我在做自媒体，刚开始的时候呢，我爸爸都不支持我，因为我们村里面的人就给我爸爸说，我拍视频那些会把家里面的100瓦、500瓦取消，然后我爸爸就很担心嘛，就很反对嘛，也不愿意陪我出镜，也不愿意拍视频。然后后面家里面来了很多爱心人士，给我们拿了很多东西那些来，然后我就慢慢给他讲，我说我做了个自媒体能挣钱，然后我说那些也不是骗人的，我说别人他是害怕我们好起来了，害怕我们富起来了，我们现在要改变自身，要强的，要挣钱，挣钱我要让你过好日子。给他说了以后，他就慢慢配合我了。有一段时间我感冒了，两三天都没拍视频，我爸爸还主动提出来，他说你今天怎么没拍视频了，他说来我就配合你，你说今天要怎么照相呀，要怎么拍视频啊，他说赶紧来拍呀，我爸爸就很乐意的，就很配合我。
1: 那兰香，你这个视频现在做的怎么样啊？
0: 现在还一般吧。现在我们家里面的收入都是靠政府补贴我们的。我叔叔、婶婶他们两个是低保，我婶婶又有残疾，然后我爸爸呢，他是五保户。我爸爸和叔叔他们当过兵，然后他们每一个人一个月有好几百块钱，家里面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没问题。
1: 你视频内容拍什么呢？
0: 视频内容主要是拍我们一家人的生活日常，我照顾我爸爸、叔叔、婶婶的生活起居。
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你是不是摔了腿吗？
4: 他是不算摔，
3: 不算摔吗？
4: 一老就老了摔。

0: 给我们的。
1: 哪来个空啊？走嘛，我走了我有用了。
2: 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
0: 今天弄啥子吃了？
1: 弄腊肉吃了。
2: 修修缝纫机的踏板。明天我要去另一
1: 个。那个腊肉好吃。
3: 您愿意拍视频吗？
4: 开视频好。
3: 女儿现在回家了，对你照顾的怎么样啊？
4: 哎，好，我啥子东西都拿在手头了吧，啥的吃的，哪样都拿在手头的了吧。
3: 现在三位老人都需要你来照顾是吗？
5: 嗯。
3: 你叔叔婶婶家里有孩子吗？
5: 叔叔婶婶有一个女人是我大姐，她自身身体也不好，没读过书，名字都写不起，但是她也就是
3: 照顾不了他们，哎，是吗？
5: 对对。
3: 那你现在跟他们相处的怎么样啊？
5: 现在和他们相处很好，我爸爸也很支持我，我也很支持他们，我们都相互成就。有一次我们在堂屋里面烤火嘛，我就问他，我说爸爸你这辈子开心吗？他说不开心。我就问他为什么不开心，就从他口中得知嘛，因为他这辈子没结婚，没有自己的孩子，没有自己的亲生儿子亲生女儿，所以说他说他这辈子都不开心。我做自媒体以后嘛，慢慢会好一点了，然后我为了想让我的爸爸过得开心嘛，然后我就带我的爸爸去了北京，去天安门看了升国旗，还带他去看了故宫，带他坐了飞机。完了以后回来了，他还跟村民炫耀，他说我小女儿带我去了北京，去看了升旗。那时候我就感觉他是开心的。这次我们不是要来重庆吗？我提前半个月就跟他讲我们要来重庆，听着他又跟村民炫耀，他说人家我小女儿说过几天要带我去重庆，其实他心里面还是开心的。
3: 严大叔，您现在这日子过得开心吗？
4: 哎，开心。
5: 宝宝，你用我开心不？
4: 开心，
3: 开心。嗯，那兰香今天为什么要来到我们节目来对爸爸表达感谢呢？
5: 因为我之前嘛，我觉得我爸爸的软弱无能，然后让我受了很多委屈，我就很埋怨他。直到我经历过两次婚姻以后嘛，我爸爸就很强硬的站出来为我出头。我感觉那时候最想逃离的家，其实才是我的港湾，我的铠甲。我感觉我之前很对不起他，所以我这次来感谢我的爸爸。无论我做错了什么事情，我爸爸都没抛弃我。
3: 所以除了拍视频，未来你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5: 因为政府给我们修了房子，是和我姐姐他们一起修的，然后呢我爸爸他们不愿意和他们住在一起，然后现在我们还是住在那个破旧的破瓦房。我就想慢慢的做自媒体，自己

0: 能挣钱了，把我们的破瓦房拆了，重新修新的房子，属于我爸爸的房子。我也想我很快的强大起来，然后让我的叔叔婶婶过上好日子，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因为他们也这么大岁数了，我也不知道他们能活到哪一天。
1: 趁他们还在，还有机会尽孝，好好孝敬他们。
0: 对对对。
1: 好，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其实兰香，我觉得无论是在感情上还是在生活上，你都还略显幼稚，你总是会想能够去有一个人，他能够理解你，能够支持你，能够保护你，而你没有意识到你37岁，你应该是为自己负责任的这样的一个年龄。你看第一段婚姻让你伤痕累累，但是当你进入第二段婚姻的时候，只是想赶紧给自己找一个家，你太想有一个家了。所以他们三位老人虽然生活不能自理，虽然不能有很多能力上给予你的帮助，但是他们在，你就有一个家，能够看到有人为你做的这些事情而欢笑，所以他会让你有价值感，他会让你的心灵感觉到一丝丝的慰藉。我说句实话，我也不太能够分得清到底是他们更需要你，还是你更需要他们。就好像你在生活上确实给予三位老人很好的帮助和陪伴，但是在情感上，他们三个人其实也在默默地守护着你，陪伴着你。所以我觉得从现在开始，兰香，为自己负责，只有自己为自己负责，你才能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去寻找到你想要的那个家。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3: 谢谢老师。兰香，你挺苦的，很苦，没有价值这件事情，我希望你从你脑海当中慢慢的去把它抹去，而抹去它的方法就是看看你对面这个男人，在你遇到问题的前面几十年，你说他软弱，他也承认，而那个时候的软弱是他的铠甲，因为他穷，他也活得很痛苦，但是他最后他变了，他为谁而变？为你而变，在你被人欺负的时候，他会为你而战。他今天他会陪你坐在这里，他愿意配合你拍视频，他愿意为你做一切。这个世界有那么多人，但至少你在有一个人心中你是无价之宝，所以你是有价值的。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与困难，我希望就像刚刚你跟我们看的最后的片段那样，你可以微笑。祝福你，谢谢你来了。
0: 谢谢老师。
4: 一个85岁的老爷子坐在这里，整场没几句话，他给了你什么？特别重要，他给了你这世间呀一种信仰，一种认知。当你濒临绝境的时候，他告诉你一件事儿：世间还有善良，这太宝贵了。我不知道拿什么安慰你，香香，我希望你好好活下去，相信善良，相信世间还是好人多。我相信你的故事会传播得很远，会有更多的好心人，咱们一起完成对善良的守卫，完成这份接力。我知道你是个好女孩，今天来这舞台有报恩的意思，感恩是我们这舞台特别重要的一个宗旨啊！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老师，
5: 谢谢，
1: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6: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

0: 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

0: 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8: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7: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8: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及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

0: 我哥呢？说呀！你哥被杜青石给抓走了。什么？
1: 哎呦，你干什么去啊你？
0: 我去找我哥，我去救他呀。
1: 你哥让杜青石抓走了？你一个人能把你哥救出来？那不连你一块儿给关起来啊？
2: 要不这样吧，去找我们家清明，他肯定有办法，他一定能救我哥，对不对？
1: 行了，别你们家清明了。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是亲眼看见杜清明把女儿给抓走了。
2: 你骗我？
1: 啊？
2: 肯定骗我。杜清明那是要娶我的人，我哥就是他哥，他怎么能把我哥抓走呢？
3: 你骗我！我跟你说啊，这地方太危险了，不是说话的地方。我带你找一个地方，我从头到尾的讲给你听，好吧？先走，先走。
4: 爹，我做的这一切，都是按照龙主席的意思办的，这些都是公事儿，您这么大岁数了，以后就别瞎操心了。
3: 放屁！一口一个魏公事，我还不知道你。 就是冲着升官发财那点事去的，别的我不知道，秋白先生是个好人，我不能做那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4: 爹，我为了自己的仕途不假，但是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咱们杜家呀。我告诉您吧，这个清明，如果我不及时阻止，就当成共党给抓起来了，这可是掉脑袋的罪呀。算了算了，你们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 我现在是土都埋到脖子根上的人了，就想过两年清静的日子。

0: 大哥，李木兰找到了，没找着，我一个人怎么找啊？大哥，木兰可是大伯放的，你可不能再为难他了，给我些人手好吗？我得找到木兰，你说外头那么乱，我不放心他，万一出什么事情呢？秦明，人呢，自然是要找的，但是我们现在要马上做件大事啊。
1: 为首李秋白落网了，我们要开一个公审大会，让全昆明城的老百姓都知道，做共产党人的下场。大哥，你不是答应过我吗？不伤害秋白老师的。
0: 你不懂，公审大会一定要开的，只是过过场子，到时候我自然会放他的。
2: 那我去吧，我要去找他。
1: 说什么呢？
0: 你知道抓住共党匪首是什么功吗？是大功，你必须亲自去。
2: 这功劳我不要，你要喜欢给你好了。
0: 放屁！等公审大会已结束，我就到龙主席处，说是你立的功。我想，最少也可以提升你为一个连长。

0: 就是你仕途的第一步，以后的路哥都给你铺好了，不仅是为了你自己，也是为了我们杜家，别老儿女情长的。等这件事情办完了，再去找李木兰也不迟啊。
1: 那你说话可算数？
0: 哥说话，什么时候不算数啊？
2: 馒头，馒头，新出炉的馒头啊！馒头，小朋友，来俩馒头吧啊！刚出锅。
3: 来四个馒头。
2: 哎。
4: 要犯李秋白，现已查明为共产党要犯，要于今日执行公审。哟，
0: 木兰，

0: 木兰。木兰，来，
1: 木兰，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杨志华说，我哥是被你亲自带走的，是吗？
1: 你听我解释好吗？
2: 回答我！
1: 是，木兰，你听我解释好吗？我这也是为了你呀。你知道吗？我大哥说了，如果不是我亲自把他带走的话，那他还会抓你的。但他已经答应了，只要我把邱白老师带走，他就会放过你。等一会儿，公审是假的，公审结束以后，他就会偷偷把他放了的。你相信我好吗？
2: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
1: 公审马上就结束，结束之后，我亲自把邱白老师给你带回来，好吗？你在这儿等着我。千万别乱走啊！

0: 共匪匪首李秋白妖言惑众，扰乱人心，破坏国家民族之团结安定。今奉云南省龙主席之命令，对匪首李秋白立即执行枪决，以儆效尤。
1: 大哥，你不是答应我了吗？放秋白大哥一条生路的。
2: 我是答应过你，我也的确做过努力。李秋白是龙总司令亲自点名要严惩，我也无能为力。
1: 你骗我，你骗我。
2: 你怎么跟你大哥说话呢？
1: 大哥，算我求你了，就再想想办法。他是木兰的亲哥哥，将来也是我的亲哥哥。
2: 秦明，你是不是疯了呀？想疯也不挑个时候。现在是你和共产党划清界限的最好时机。你自己钱能可以不要，难道你的性命也不想要了吗？我告诉你，青阳已经死了，二叔现在就你这么一个儿子，如果你再有个三长两短，他老人家在天之灵也不会安宁的。我实话告诉你，龙总司令已经知道你和李木兰的事情，而且他还知道你在学校跟共产走得很近。今天是他亲自点你的名，让你执行今天的枪决。
3: 你知道吗？你的命，我的命，大伯的命，我们杜家每个人的命，现在就捏在你手上。知道怎么做了吧？知道怎么做了吧？知道了吧？去。
0: 立即执行枪决。杜庆明，给我举起枪。
4: 老乡们，老乡们，士兵们，你们听我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任何想阻挡历史车轮前进脚步的企图终究会失败。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怕杀戮的，因为我们代表了咱们国家绝大多数穷苦大众利益的。未来的中国终究是劳苦大众的中国。
5: 杜庆师，你不用逼他了啊。秋明，别犹豫啊。

0: 杜清明，
1: 枪举起来，
0: 举起来。
1: 没听见吧？把枪举起来，举起枪。

0: 哎，小麻，哎，木兰，那饿了吧？吃点馒头吧。馒头，啊，是。哎，我刚弄干净，你就给弄脏了，你干什么呀你？
1: 你怎么又把我带回来了？你刚才为什么不救我哥呀？
0: 我哥都死了，你不是说一世为师，终身为父的吗？想忘恩负义，你怎么不救我哥呀？你别哭，别哭了。哎，我跟你说，外边人正抓咱俩呢，你这一哭，再把别人给招来。 你说当时那情况，我怎么救你哥呀？我能把你给救回来就不错了。我，你放心吧，我答应过你哥了，我说我会照顾你的，以后真的会照顾你。妈，别哭了，我觉得咱们现在得赶紧找到组织，那找到了组织，咱们能活命啊。如果在这儿的话，早晚得把命丢了。
1: 天女王，你告诉我，为什么杀我哥的人是我最爱的人？我那么爱他，那么亲人他，你说我该怎么办呢？现在，
0: 我，
1: 天女王，赶紧放手行吧，我求你了。
2: 小明，你怎么样了？好多了吧？小明，告诉你个好消息，刚才龙司令刚来过电话，对你大哥非常的满意，已经晋升他为少将副师长，也提升你为少校参谋了。
0: 你可得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啊！这小子呀，就是比我有福气。 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啊，在龙司令身边只是个卫兵。凤软，我叫我凤软，还胡说！我之前跟你说了这么多话都白说了。你要知道，你现在是党国的一名军人，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个军人就要学会面对鲜血，面对残忍，一天到晚耳虑情长，还有什么出息？
2: 现在李秋白已经死了，李木兰的命是保住了。我可以答应你，放过李木兰。你现在首先要做的事，养好身体，马上赴任。

0: 走吧，走吧，去。
1: 走，
2: 啊！好多军人
1: 啊！啊，不是，那咱俩得想办法出城啊！

0: 钻进来，快进来，快点，快点，快快快，扶你，快点，让人发现了。
1: 那你怎么办呀？
0: 我牵着马车，我跟你说啊，我得给你盖严了。如果你要闷得慌啊，你就敲敲箱子，啊，如果要不闷得慌的话，你千万别出声。
1: 不会被人发现吧？
0: 不会的，你只要别出声就行了啊。
2: 秋白老师也死了，你说咱们这么做到底对不对啊？对不对？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小林，走吧，好了好了，走吧走吧。下一个，快过，走吧，下一个，走吧，哎，把头抬起来。
3: 过去吧，杨志华，怎么样？哎，真的，同学一场，就放了他吧。
4: 可是，
3: 这事儿就你知我知，放了他。
5: 少，少，
4: 少！
6: 哎，那牵马的，
3: 哎，胖子。记住了，要留心检查女人。
0: 是。哎，慢点，慢点。哎，那边。

0: 来了，别敲了！志华哥，你终于平安回来了！
1: 哥，想死我了！别嚷，进屋再说，进屋再说。哎，进屋。
0: 咱到这儿啊，就安全了。
1: 哥啊，这是谁啊？
0: 这是我一朋友，叫李木兰，你叫姐就行了。哎，
2: 谢谢。
0: 哎，跑了一路饿了吧？哎，你快点弄点吃的，然后把房间也好好收拾收拾。
2: 哎，快去。
0: 走。
3: 哥，这木兰姐一大早就不见了，
0: 这不能埋怨我。
3: 木兰。

木兰，你干什么呀？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木兰

0: 大夫，怎么样？没什么事吧？
1: 恭喜你啊！
0: 啊，
1: 你媳妇有喜了。
0: 有喜了？
2: 是。
1: 瞧你这当爹啊，都两个多月了，你都不知道。
0: 啊？
3: 这哥，
0: 是。别说。
1: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千万不能再让他情绪激动了。
0: 行。
1: 这样对胎儿不好。
0: 哎，他没什么大碍吧？
1: 没什么大碍。
0: 行。
1: 好好休息
0: 啊！谢谢，
1: 安心静养就行。
0: 哎，送吧，送吧。
3: 哎，大夫，
0: 谢谢。

0: 你早就知道了是吗？孩子是杜清明的。哎，你干什么呀？
1: 你干嘛去？
0: 我找杜清明去。我跟他说你怀了他的孩子，他是当爹的，他得负责任呐。
1: 不许去！
0: 啊，
1: 你要是去的话，我现在就去死！
0: 哎，别！哎，你。不是，你自杀，是不是也因为这个？那死也不是法子呀，那现在怎么办呢？这孩子我不能要，他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上。 孩子是没错的呀，我娘说了，怀了孩子不生那是作孽。这孩子他爹是杀了我哥的凶手，你还让我生下，你让我今后这日子怎么过？我现在想想都觉得这是种耻辱。你刚才为什么要救我？你为什么要救我？
2: 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死呢？我答应过你哥呀，我答应过他要照顾你一辈子，我能眼睁睁的看着你去死，我不管吗？林木兰，你再好好想想，那孩子又不是杜清明一个人的，你也是他妈呀，对吧？如果你哥活着，就是孩子他舅，他要是活着的话，他知道你怀孕了。
1: 他会让你怎么做呀？哎，你真的别哭了，你现在这身子不能太激动。郎中刚说的。杨志华，
2: 啊，
1: 你答应我，把这件事烂肚子一辈子也不许说，能告诉任何人。答应我。
2: 哎，你放心吧。 我发誓，我绝对不会把这事儿告诉任何人的。如果要说了，我天打五雷轰，啊！你答应我啊，你不许再去自杀或者再糟践自己了。如果你要是再那样做的话，我就把你怀孩子的事儿，我就说出去，行吗？
1: 嗯。
2: 那你好好睡一觉，我在外边，有事你叫我。
3: 这么难见也怪不容易的。哎，我跟你说啊，这事儿烂在肚子里边也不能说去。如果你小子万一给说了，这木兰和孩子就没命了。
4: 哥，你放心吧，死我都不会说。哎，长官，这是你们要抓的通缉犯，在我们村子里。
5: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什么？还有女的？可不是嘛。那长什么样？
6: 梳着俩小辫，长得蛮漂亮的。
5: 小妹儿，哎，快快把我大哥叫过来，告诉他别找了。
6: 哎，是，
5: 集合。
6: 跟上，
5: 快！
2: 你这再难受，也得多吃点。现在你不是一个人。

广阳岛小雨，18到24摄氏度。长寿湖小雨，17到22度。石柱黄水淹，10到13度。铜梁安居古镇小雨，18到24度。

0: 15到16度。北碚西山坪小雨18到23度。綦江横山小雨15到20度。开州满月镇阴11到17度。江津四面山小雨12到17度。开州大晋镇阴13到18度。彭水摩围山小雨转阴10到12度。酉阳桃花源阴16到20度。酉阳花田乡阴15到19度。酉阳双泉乡阴16到18度。酉阳公滩镇阴18到21度。武隆芙蓉街道小雨转阴17到21度。武隆苍沟乡小雨转阴17到21度。武隆和顺镇小雨转阴13到16度。西藏昌都小雨4到18度。
1: 信仰，
2: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3: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1: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4: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1: 以身入局，搅风云。
5: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1: 希望
6: 他们会让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1: 生死相搏，盼黎明。
3: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5月14日起倾情上映。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

0: 守法人人有责。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咱俩去哪儿啊？
1: 咱们去江西找红军去。哎呦，木兰，你还能走吗？啊，再坚持坚持啊！
2: 还有多远啊？前边，快了，
3: 快了是多远？
2: 村头，前头村头就是啊！
0: 快！

0: 木兰，木兰，
1: 清明，快，快，保长，我搞错船了。
2: 长官，这个渡口只有这一条船，没有其他船啊。
0: 我让你搞错船来。
1: 难道？
0: 长官，今天你要找不来船，我就毙了你！
1: 我去，木兰，
0: 木兰。
3: 快，快找船呢！还愣着走。
4: 咱们已经到江西了，应该离组织不远了。
3: 饿了。
4: 啊？我饿了。
5: 饿了，那咱先吃饭，你先吃吧。哥，啊，咱在赶道路，在吃饭了。
3: 赶什么路啊？这不一天才饿了吗？先吃饭啊！哟，
5: 山味客官要点什么？有面条吗？有，
3: 吃面条吧。来三碗面条。
5: 好的。
3: 客官，
5: 面条正在走呢，先喝点水，好不好？
3: 哎，大爷，我向您打听一下。 这附近有红军吗？张主任，
5: 张志华，张主任，真的是你啊！
3: 我可找着你们了，找着组织了，你知道吗？我们从云南到这儿，我们这一路，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是那个李秋白老师的妹妹李木兰，木兰，张主任，张可霞，张主任，
5: 你好，木兰，
6: 张主任好，
5: 咱们见过面呀。
6: 咱们在哪儿见过面啊？
7: 当年我和你哥哥外出求学的时候，你母亲领着你到码头上送我们上船呢。那个时候，你才这么高，现在长成大姑娘了。
6: 江主任，他是我哥他。
3: 木兰，
7: 别难过了，这事儿我都知道了。 邱白同志是党的好同志，我们组织上是不会忘记他的。啊，这下好了，终于找到你们了，你哥哥在天之灵也会瞑目的。啊，
8: 来我们这儿就像来到自己家里一样。
7: 来来来，快坐坐坐坐坐着，来坐
8: 下
7: 坐着。哎哎哎，这怎么了？

0: 木兰，木兰，木兰，哎，
1: 啊，

0: 哎，干嘛呀？怎么做这么多菜啊？知道我回来？
1: 您部队一回来啊，这铁头一大早就回来告诉我了，说你今天可能回来。
0: 这臭小子，
1: 什么时候走啊？
0: 马上就得走。这怎么这么急呀？这我还是开小差回来的呢，线头部队啊都已经出发了。我来，
1: 行了，
0: 我跟他们说我回来看看你娘俩，这不是才让我回来的呢。哎，
1: 赶紧吃吧。
0: 行，我是有日子没吃你做的菜，
1: 好吃吗？
0: 嗯，好吃。我这么长时间不在，你跟小华过得好吗？
1: 组织上照顾着，挺好的。
0: 嗯，哎，倒是你啊，嗯，
1: 我可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说你是个刺儿头，不听指挥。
0: 哼，听指挥？怎么听指挥啊？ 连打了3场败仗了，每一次啊都伤亡惨重，现在战士们一提打仗，一点信心都没有。
1: 这么严重呢？
0: 你是医院的，你不知道啊？现在你们医院里边那伤员多的都装不下了吧？是。我也奇了怪了，你说现在上面啊，在一块儿，他们现在不研究怎么打仗，搞什么整风，然后又搞什么什么肃反，哎，我真不明白了。现在上面这一帮人啊。
1: 谁都不会打仗，可是天天指挥打仗，我怎么听他们指挥啊？是，但是我哥不是说过吗？咱们的党啊，就像大海，有自我调节和清洁的功能，早晚会好的。
0: 哼，
1: 倒是你啊，别老发牢骚、犯脾气，能有什么用啊？到时候再引火烧身。
0: 我不怕，他们拿我怎么着？
1: 你是不怕？那你想没想过，你家里边还有我跟小华呢？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们娘俩怎么办啊？志华，
0: 嗯，
1: 你看，你这老也不回来，一回来就急着要走，心里有句话憋着想跟你说，要不我今儿说了得了。
0: 怎么了？我们结婚吧。不是，怎么这好好的想你结婚了？
1: 你看，咱俩做了6年的夫妻，虽然有夫妻之名，但也没夫妻之实。我知道你心里有好多委屈，你又说不出来，当初。 要是没有你，我跟小华早死了。要没我们俩这绊脚石啊，你现在孩子老婆也早有了。哎，这孩子身上流的也不是。

0: 的血，你能这么着当亲儿子一样照顾着，就凭这点，我李木兰也一辈子感激你。所以我想，咱们做真正的夫妻吧，别演戏了，我给你生一个属于咱们自己的孩子。
1: 哎，我跟你说啊，我照顾你跟小华呀，是因为当初我答应你哥了，要照顾你，照顾你一辈子。我这个人，答应过别人的事儿，我一定要做到。你也别这样，你要是因为光感激我你就嫁给我，那样不好，那不是把你给委屈了吗？
0: 志华，我说的是真心的。什么叫感激啊？我知道你心里有我，有小华。其实这六年跟你在一起，我心里也有你了，我也离不开你了。
1: 哎，你心里边真有我？
0: 嗯，
1: 真心愿意嫁给我？
0: 真的。
1: 那行。哎，那你等着我啊，我打完这场仗我就回来，咱俩结婚，把喜事给办了。
0: 我等着你。
1: 行，等着我。
2: 清明，咱们的火炮已经全部就位，就等你下令了。
3: 申涛，有你当我的参谋长，我省心多了。这是你我兄弟升职以后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出彩来。
2: 放心吧，别的我不敢说，就火炮这块，共匪跟咱们是天壤之别。
3: 那好，那咱们现在就让共匪的土地变成一片焦土，开炮！
4: 预备。

0: 快！快！快！你这样下去不行，敌人的火力太猛了，我们的损失太惨重了。
1: 那不行啊，那怎么办呀？那狗日特派员根本就不会打仗。注意隐蔽，我去找那狗日的去。啊，
2: 走！
1: 注意隐蔽，
2: 走！
1: 哎，我说你会不会作战呀？你会不会打仗啊？这敌人的火力这么猛啊！现在咱们这现在死守着，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好多战士都白白牺牲了，你知不知道？
3: 杨春华同志，你说这话是有问题的。作战方针那是中央定的，不得放弃一寸土地，这也是我们战斗的指导纲领。难道你想违抗命令不成？
1: 我跟你说啊，你少拿中央来压我，我不吃这套。我就知道现在咱们这种战术是不行的，被动挨打得赶紧撤。哎呀，你懂不懂迂回战术？你
3: 杨志华，你这可是严重的机会主义。我告诉你，中央的政策谁都不能够擅自改动，谁要是不按命令行事，这就是思想问题，路线问题。
1: 这是打仗啊，你不好好想想作战路线，你出什么思想路线啊？我问你，下不下令撤退？
3: 放肆！那我也最后也警告你，你立刻给我返回阵地，就是人死光了也不能放弃一寸阵地。杨志华，这后果你负得起吗？
4: 景阳，你听，这对面的几次零星的开炮啊，完全被我军的炮火所湮灭了。
5: 之前的几次围剿都说共匪如何如何厉害，我看也不过如此吧。继续开炮，不能给共匪任何喘息的机会。
4: 是。
6: 放！
1: 景豪，哎，还有几发炮弹？
6: 还有十发了。
1: 把炮给我架上，朝他们给我轰。
6: 炮腿坏了。
1: 想办法呀，那不是有麻包吗？拿麻包垫着给我轰。
6: 是，
1: 快点。
6: 拿麻包。
1: 不错，敌方阵地450。

0: 小药，灵不灵啊？娘的，高低加四，天赞，天赞，哇，天赞，哇！
1: 给我放！营长，敌人登上部队道啊，损失太惨重了。
2: 快点，叫同志们撤，快点撤！
3: 是，营长，擅自设立销售处分的。
1: 管不了那么多了，同志们的命重要，叫同志们撤，快点，扛着炮撤。
3: 撤！
2: 给刀，跟我去指挥所。
3: 是，
2: 走。
1: 来了，把他给我绑了！
3: 别动，
1: 绑了！
3: 杨志华，你真吃了豹子胆了？
4: 太原的敢说，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告诉你啊，无论我干什么，我也不要了你的命。但如果再守下去，你就把所有战士的命都给要了。
3: 记得，
1: 打完这场仗，你一定会请我喝酒的。
3: 快撤！
1: 快撤！
3: 撤！
2: 走！
3: 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爸，咱到哪儿绕那么大圈，您也往回走。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是，
1: 请军座放心，我们一定会再接再厉的。
2: 是。
1: 清明啊，这仗打得漂亮，照这种打法，我估计啊，不出一个月就可以剿灭共匪，这样军座就可以带咱们班师回滇了。
2: 怎么了？
1: 今天打仗的过程，你注意到一个细节没有？什么细节啊？
2: 是匪那边有几炮打得很奇怪，也可以说打得很漂亮。
1: 嗨，这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的呀？
2: 不能大意，一定不能大意。
1: 是，放心吧。

0: 对面那些王八蛋刚刚打了胜仗，看见咱们撤退，以为啊咱们是怕了他们了。我这是给他来个障眼法，一会儿啊拿炮好好的轰他一下子，让他们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1: 营长，咱们就剩下几发炮弹了，还没有炮架和瞄准镜，万一打不准的话。
0: 这事儿难不倒咱们，这样，把别的炮的炮架子摘下来，安在这炮上。铁头，这事儿会吧？
2: 喂，
0: 交给你了。好，走。哎，给我准备战斗，只要一会儿拿炮一轰，咱们就冲下去，好好的造他们狗日。
2: 是。
0: 铁头，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目测，前方敌军指挥部455，向左008，高低加4。 好啊，
2: 完毕，
0: 田子，
2: 放。

0: 怎么回事？日本的偷袭，华人集团外组织团建，来不及了，快掩护团到，走！
1: 秋晴，娘的，哪儿冒出这股赤匪来呀？
2: 秋明，看来咱们跟部队打散了。
1: 出了这片树林，我们很危险的。接下来呢？怎么办？那我看，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往赤匪的地盘里钻。 我想他们不会想象到我们有这么大胆量。等过几天，风声过去了，咱们再想办法撤回去。这是眼下。

0: 咱们得乔装一下，振涛。嗯，你看，弟兄们，记住了，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放枪，跟我来。好，好，好。
1: 什么？杨志华炸了敌人的炮兵指挥所？哈哈哈哈哈哈！这个杨志华呀，真有两下子，还缴获了敌人一门山炮。我说敌人的炮兵火力。 怎么一下子就减弱了呢？原来是他的老窝被端了呀！好，好，好，我命令立即向敌军进行全线反攻。好啊！
2: 听说这个杨志华呀是个刺儿头，把特派员给扣了，带领全营公然违抗上级的命令，撤退打迂回战。
1: 我看打迂回战没有什么不对，打仗。
3: 就要根据实际情况嘛。杨志华这个迂回啊，就打得很好，为我们全局的反攻创造了良好的机会嘛。啊！哎哎，你们干什么？
4: 那个放下放下，来放下。
3: 大爷，你别害怕啊，我们就是路过的，然后讨口吃的，给钱。
4: 这，嗨。 进门便是客，啥钱不钱的？来来来来，坐坐坐，请坐啊！哎呀，哎，家里啊，实在没啥好东西了，你们就凑合着吃啊！
5: 谢谢啊，谢谢，
6: 挺好。哎。
4: 师傅，哎，等等，听口音，你们不是本地的吧？啊，我们是
6: 外地来的。啊，找亲戚。啊，来做生意。
4: 这，那……
6: 啊，这兵荒马乱的，没办法，自保嘛。
4: 啊，理解理解，你们慢慢吃，我去给你们弄点水。
5: 哎，弄点开水吧。
6: 哎，好，
5: 谢谢了啊。
7: 哎哎哎。
8: 快去找红军，这儿有群拿枪的。好，快！
5: 隔这么长时间了，咱总算打上通来着。就可惜啊，少抓了几个大官，想抓知府吧。
8: 咱们还缴获了不少硬家伙呢。哎，
5: 哥，啊，特派员咋办啊？还让咱扣着呢。
8: 一会儿啊，找两个人把他送到保卫局去。
5: 你这是把他扣了，我担心。
8: 担心什么呀？ 咱们这次打了胜仗，那几个首长又不是瞎子，没事儿。
9: 不好了！
5: 怎么了？
9: 赤匪来了！赤匪，
10: 铃声老头报了信儿。
9: 哎，真刀，算了，赶紧撤，撤。

0: 走！
1: 志涛，快走！快走！

0: 木兰姐，你回家休息一下吧，你都已经两天没合眼了。
1: 这么多伤员等着救治，我哪有心情休息啊？
0: 那你们家小华怎么办呀？杨营长在前方打仗，小华怎么都没人管呢？
1: 没事，小华我已经让他们接过来了，就在办公室，这两天跟我将就一下就行了。
2: 报告，李医生，外面又送来一个伤员。
1: 你先照顾他，我们去看看。
0: 好。
3: 李医生，我们抓到一个打散的国民党炮兵，可能还是个大官。
2: 国民党？木兰姐，我们的药本来就紧缺，自己的战士都不够用，哪有多余的给这些白狗子啊？让他们自生自灭。
1: 我们是医生，

0: 这是哪儿啊？这是红军的后方医院。
1: 红军。哎，你别动啊！你这身上有伤口。
2: 什么伤口？啊！滚！哎，
3: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你干嘛呀？我们好心好意救你，你还不领情啊？怎么？
1: 我用你们救我了吗？
2: 啊！谁让你治我了？
4: 你们两个先出去，这里交给我。黄振涛，好久不见了。
1: 李木兰。
4: 木兰，你们两个人出去，在外面守着。是。木兰，6年了，
1: 发生了这么多事儿，真没想到能在这儿见着你。
4: 陆清明人在哪？
1: 现在你我的身份。
4: 你知道，我是不可能告诉你的。但我很高兴，到现在你还想着清明。是，我是想着的。这6年我天天都在想着他，我在想什么时候能亲手杀了他。
1: 木兰，你别怪清明好吗？够。你们两个人都是一路的，亏我当年还把你当做朋友。
4: 你们这么做就不觉得对不起我哥吗？是，木
1: 兰，当初我跟清明的所作所为是对不起你，可是当年我们也是听命行事啊。我不奢望你现在能原谅我，但看在当年的情谊的份上，你放了我，啊？放了。
4: 你们当年抓我哥的时候，怎么没有看在当年的情谊上放了我哥呢？行了，你现在是个病人，就好好养伤吧。等伤好了以后，想着跟我们组织交代你的问题，还有当年对我哥做出的那些事情。
1: 木兰，
2: 木兰。

0: 今天被你们抓到那个俘虏呢？
1: 告诉我，
0: 告诉我，绝对不会为难你。
1: 干什么？
0: 往前，往前。

0: 在这守着。知道，清明。知道，快跟我走。
1: 好。
0: 青明，我跟你说个事儿。
1: 有什么事儿？咱们出去再说。快，
0: 我看着李木兰了。
1: 啊，
0: 李木兰，还在这儿。

0: 真的是那样，木兰，
1: 别碰我，木兰，躲开！杀人犯，
0: 木兰，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你过得好吗？很好，我时刻在提醒我自己得好好活着，为的是有朝一日能亲手杀了你，替我哥报仇。
1: 魏老师不是我杀的，
0: 杜启明，亲眼看见我哥倒在你的枪口下面，你还想狡辩吗？

0: 开。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10000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6: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7: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
0: 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8: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9: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

0: 听，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10。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1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1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狗书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1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

0: 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历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

0: 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1: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2: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3: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

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

0: 小勺蜜，放进温水里，
1: 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
0: 喝上一口，
1: 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在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

0: 密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嗯，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2: 往对角上踩。
3: 今天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2: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4: 你帮俩赶紧撤。
5: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6: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境会走不下去。
5: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三江之源，中华水塔，青海的每一个称呼都在凸显着它生态上的天赋异禀。这里的河流、山川、草原，不仅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也构建起保护亚洲乃至世界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为了守护这份独一无二的瑰宝，世界屋脊上涌现出一个又一个

0: 又是熟悉的山路，又是熟悉的爆胎，夫妻俩配合默契，很快就可以重新上路了。丈夫叶金额日和妻子东木错都是祁连县黑河源头流域的巡护员，他们已经在这片无人区携手工作了17年。
1: 我们巡查的范围有100多平方公里，不定期的上去巡查，基本上一个月可能10到22次。
0: 七月是转换草场的季节，当地的牧民会带领牛羊穿行在祁连山的万里绿荫上。为了防止水土流失侵蚀掉这幅水草丰美的画卷，就需要通过人力巡护来防止过度放牧和盗采盗猎，这些正是叶金额日和东木错的核心工作。
1: 当时我到这一看，有一辆装载机，还有一辆那个普通船，他们在这挖金子。
0: 夫妻俩所在的盗采现场是11年前留下的，直到今天，这处巨大的伤口依然清晰可见。无人区里没有信号，无法及时通知山下的执法部门。过去每一次阻拦淘金团伙，叶金额日都会让妻子在远处等待。
1: 这些揽财的们，对吧？他们要是，比较怎么说？反正那一种比较和蔼，对吧？我们进去以后，就是两个人都出不来的话，就没人汇报的话，永远找不到我们。他们挖一个坑垫进去。我这个人本身到哈尔滨的，工作上比较这个强硬性。
2: 第一个人下去汇报呀，那就汇报工作呀，2个多小时差不多等了几年的感觉。

守护黑河源头十七年，他们与凶狠的盗采分子对峙过，在暴涨的河流里挣扎过，同饥饿的野兽周旋过。很少有夫妻可以共同经历这样的长途跋涉。

0: 沿山路继续向上，海拔逐渐接近4600米，山腰处的巨大冰川就是这次巡护的终点。天幕下的八一冰川像一座冰雪长城，它庞大的身躯并非亘古不变，而是在缓慢的消融。这些细小的水珠在冰川脚下汇聚，组成绵延曲折的黑河，滋养着祁连山脉的生灵万物。
1: 哎呀，今天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下去看看，要不然以后腿怎么样了，我咋办呀？你说对不对？
2: 老廖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怪棍我上呗。
1: 你还说得真的，赶快治。
0: 17年前，叶金额日在家乡放牧时，还在为自家草场的沙化感到担忧。那时的他不曾想到，自己和妻子会用十几年的光阴，为黑河源头搭起一座生态的长城。

0: 带着满身风尘，夫妻俩抢在暴雨到达前回到了保护站。这三间瓦房不仅仅是办公的场所，也是二人共同生活了十多年的家。
1: 我的腿倒没事，鞋子湿了。
2: 对，
1: 你是不是给
2: 放到那什么？啊，炉子前面吧。
0: 为了完成守护黑河源头的任务，他们从县城的家里搬到了这片无人区，在这三间瓦房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今天不需要巡山，他们驱车45千米来到最近的乡镇，在这里可以买到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3: 老板，西红柿再有没？
4: 西红柿没有了，
3: 没有了。
2: 行行行行，
3: 挑几个。哎，这好吃。
5: 这有没有？你看好一点的。
3: 嗯，点的这个。
5: 那可以，那可以啊。好嘞。
0: 西红柿，夫妻俩挑选的格外仔细，因为这是女儿的最爱。
2: 没有见面，快要半年了啊，半年有啊。他来了，让他骑马。
3: 哎，现在不能骑，马都长得那么高了，危险得很那个。
0: 女儿5岁时，夫妻俩就来到保护站工作。每一次相聚，他们都希望倾尽所有。
2: 嗯，来刘妈，走。
6: 谢谢刘妈。
2: 谢谢啊。
3: 冷了没？
6: 没冷。
3: 没冷。
6: 啊。
3: 晕车了没？
6: 也没晕车呀。
3: 没晕车哦。平时我们俩多半吃这个包菜，包菜这个多一点。这个，像这些辣子呀，这些不好储存嘛，就女儿来了多买一点，改善改善。
4: 一起商量要去那个瑞士街，就是去摆摊，到时候你们也过来看我。
2: 我把溜溜一圈，然后骑上了，骑上以后噔噔噔噔开始就走开了。
1: 我先到的嘛，骑摩托车嘛，然后我就拿个手电筒，害怕你爸爸
4: 看不见，
1: 看不见，绕一绕。
4: 那时候都那么晚了，
1: 对，
4: 11点。
0: 女儿的到来对夫妻俩而言不亚于过年。来保护站工作的17年间，他们只有3次回到县城和家人共度春节。
3: 10几年在这过年，春晚的时候，哎呀，看看节目的时候，有时候电还不够啊，看个春晚呀，来放个鞭炮呀，我两个人吃一点好吃的呀，这种。
0: 对多木措而言，来到这里工作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山上是丈夫，山下是女儿。她也曾犹豫过。
3: 原来的时候电也没有，通信也没有，根本就不知道女儿的情况呀，生了病嘛，老人好着嘛，这些都不知道嘛。小学的时候嘛，看一次她说：“哎呀，你们住在哪里啊？丢掉我就不管了嘛。”啊，爸爸妈妈，你们咋这样？姑娘毕竟那么小，老公放在这边。那就鼓起大气，还是来到这里工作，只能选一个。
0: 保护站就盖在草原上，这里不仅是夫妻俩的家，也是许多小动物的家。鼠兔喜欢到处打洞，瓦房难免受到波及，修修补补变成了夜惊蛾日的家常。刚到无人区任职时，保护站只是一顶棉布帐篷。拥有3间瓦房是夫妻俩在寒冷冬夜里最大的愿望。
2: 一到冬天的话，里面冬的时候，人家们不是有自制大的那个编制小房子吗？

0: 我说我们俩预这么个房子就好了。
1: 在政府的帮助下，愿望变成了现实。
0: 三间房给起来以后，我们俩进了一桌，哎呀，确实，那就是怎么说呢？反正真的太温暖了。
2: 住进来的时候，哎呀，终于住到瓦房了，真的是好大呀！这个房间里面进来，哎，也是那种感觉。
1: 一晃十多年过去，夫妻俩的瓦房越住越旧，但他们守护的草原却脱胎换骨，焕发了新生。

0: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2: 往对角上踩。
3: 你的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4: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5: 你帮俩赶紧撤。
6: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快就会走不下去。
7: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每年五月，待产的雌性藏羚羊会大举向可可西里的腹地迁徙，川流的车辆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阻碍。
1: 藏羚羊来了，交通管制，交通管制。
2: 张队，等一会儿啊，正在迁徙藏羚羊。
0: 正在为这些准妈妈护航的是可可西里管理局的队员们，即便得到人类的各种关照，依然会有不少受伤的藏羚羊。他们被发现后送往90千米外的索南达杰保护站，在那里得到悉心喂养。为了不惊吓到小藏羚羊，步骤在靠近时脚步变得十分谨慎。作为可可西里管理局的局长，保护藏羚羊是他的重要职责。
3: 去年产子的时候，母亲以为是他已经死了，队员们晚上一过去一看还活着了，就抓紧时间在那个中南湖，大概在那里救助上个半个月，然后最后呢是中南湖工作站的人专车送到桑达达保护站。明年呢，我们把它放到上面那个大围栏，在那里适应上个一年或者是两年，具备放生的条件，我们就把它放出去。
0: 正是因为和人类的相遇，这些幸运儿才能够重获新生。可可西里的平均海拔在4600米以上，氧气、淡水和热量都格外稀缺。只有极少数物种可以适应如此严峻的生存环境。愿意在这片无人区里奔波和生活的只有两种人：盗猎者和守护者。为了完成保护藏羚羊的核心工作，队员们需要生活在这片广袤的无人区，以便定期巡山警告盗猎者的靠近。这是最原始也是目前唯一有效

0: 的方式。
1: 我们这边是无人区，4.5万平方公里，纯粹是靠这个80几位队员们嘛进行这个艰辛的守护。即便用上这个高科技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是飞机也好，无人机也好，还有这个卫星遥感，但最终还是要靠人去进。比如说是有穿越的，那这个无人机发现了，或者是卫星遥感发现，我们还得进去，进去还得把它要这个清理出来。
0: 无人区的生活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不过今天条件正在一点点的改善。
2: 这边的话都是我们队员们每次上战呀，然后这个值班的时候就是住的一个宿舍。现在你看电也有了，然后电有了以后，这个暖气也可以插上，电呀这些特别好。像这个房子的话，就是玉树地震时候北京援建玉树我们局长争取下来的一个项目。之前的我们的保护站是那个铁皮房，就是彩钢房。哦，
0: 虽然保护站的条件提升了，但每一次深入腹地的巡山依然是一段艰辛的旅程。
2: 来拉个轮胎，每个月都要去巡山一趟的话，一般是定的是7天，然后有时候这个路是山里面这个沼泽呀，这些路况比较差一点的时候，有时候10几天15天，有时候最差的时候1个多月。车辆一重的话容易陷车嘛，但是进山的话少一个螺丝都不行的，一旦要是你一个螺丝配不上，车坏在里面了，出不来了，可能救援队的话1批2批3批可能都要进来。
3: 好，出发。
0: 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最初是专为保护藏羚羊而成立的，贪婪的盗猎者们曾在这里展开过疯狂的屠戮，上100万只藏羚羊一度几乎绝迹。通过几代守护者的努力，这些高原精灵的家园终于恢复了宁静。

0: 风波，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1: 索南达杰是守护藏羚羊的先驱者，1994年不幸倒在了盗猎分子的枪口下。每次巡山，队员们都会前来向英雄献礼。2010年，布周被分配到可可西里工作，第一次进山巡护就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0: 那个也是5月份去的，去了以后呢，我们2辆车，7个人，然后就在那个一道河那里去献车，上面都是一层冰嘛，下面都是泥巴嘛，结果干给了将近1个小时，才把那个挂钩挂上。挂上以后呢，再拉出去了。什么叫可可西里精神？什么叫索南达杰的奉献精神？在他们身上，真的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应该怎么回事？
2: 怎么了？
3: 沙子进了，这今天还去进水了。这两根的线没断没？
2: 查一下啊，试一下。
0: OK， 一部新车估计1年零10个月，基本上报废。颠簸的路太多，尤其到烂石滩、烂泥滩里面就不行。
1: 这是布周在可可西里的第13个年头。对于他和队友们来说，脚下的每一步都是充满艰辛的跋涉。2017年，可可西里成功列入世界自然遗产，成为布周和队员们最大的欣慰。

0: 这个山脉叫昆仑山脉，在我们的区域里面将近有400多公里，山顶上就像一条洁白的哈达，再往上走叫库塞湖，再往里走就是卓乃湖，包括太阳湖，所以呢这个景色非常美，这也是大自然对我们可可西里守护人的一种回报吧。
1: 好，里面那个杆子往外，稍微有点老旧了，这个有些嘴子上漏气，在可可西里面的话它用不了多长时间，因为这个路况比较差噻。
0: 好了吗？
1: 马上。
2: 巡山的第一天，喷灯就全部出现了故障，幸亏队员们经验丰富，很快进行了维修。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但是比起那些老队员们，真的还算是相当不错了。直升机上次已经试飞了，将近飞了3个多小时，而且它的这个整个到我们70%的土地上基本上转了一圈，有望呢下一步呢我们雄护啊可能就会有个质的个改变。我相信啊这个时代你们会看到啊，你们会看到。
2: 说实话这个地方海拔高，条件也差，没有和大当，她确实坚持不下来。哎，结果这师傅她是个女人，有的男人还干不了的，她的这些活啊。
3: 她非要坚持干这份工作，这种执着还是值得学习。
1: 坚守其实真正体现在不是我个人身份，真的是这个队员们，其实就是四句话：忠于事业，忘我奉献，勇于牺牲，永远坚守。

0: 别海孤舟，持灯觅火。
1: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0: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1: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0: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2: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3: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5月14日起斩破天光，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啊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2: 哎，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

0: 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
1: 嗯，
0: 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0: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两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
2: 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
0: 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0: 嗯，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4: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一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5: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6: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6: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

0: 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冻藏老酒采用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0: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冻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蜜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2: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冻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冻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3: 谍海孤舟，持灯觅火，
4: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3: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4: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3: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5: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6: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5月14日起斩破天光。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回头啊，去找个首饰店，我给你买上几套首饰。你手上连个镯子都没有，那可不行。
1: 算了，别乱花钱。
0: 没刚才跟你说吗？钱，你就不用操心了，啊？怎么了你啊？
1: 我觉得要吐。
0: 这刚坐车都晕。哎哎，停停停停停停！
1: 奶奶娘，我再不坐那车了。
2: 下次给你坐轿吧，哎。
3: 敢在这儿吐啊！
2: 滚滚滚！哎，
3: 怎么茬你？
2: 谁呀你啊？
3: 你什么茬？哎，
4: 怎么当的事儿这是？
2: 田三林，田三爷。哦，
4: 久仰大名。您自便这儿。
0: 这谁啊？这是？
5: 这是贝勒府，贝勒爷就住在里边。
6: 贝勒爷，娘哎，那不是皇上的亲戚啊？贝勒爷刚才，哎呦，那俺的那叫行大礼的，得给俺跪下的。
7: 行了，娘，
0: 什么时候了，还皇亲国戚呢？还
5: 听说这是皇身边最亲日的一个，所以日本人进城还给他留了一宅子。
0: 哎呦，这皇上身边的人也亲了日了。
6: 你看看，
0: 怎么着，娘喜欢这个？
6: 漂亮啊，多好看！这大院切不得呀。
0: 漂亮，里边看看去。啊，
6: 那行了，别演去了。
0: 我说行就行，走，里边逛逛去。走，
6: 去看看去。哎
0: 呀，这贝勒府还是不一样啊。
6: 可是，
0: 这就人家说的那个。什么深宅大院，
2: 好看哈！
6: 贝勒府啊，这可不是一般的地方。你看，
0: 这屋画风啊，
8: 这不够烫。进来了，
0: 逛逛看看。
4: 这吵吵八哄的，又怎么了又？哎，跟您，
0: 贝老爷，这我娘路过这儿啊，看着您这院子漂亮，好看，就想进来逛逛，行吗？
4: 那就看看吧。
1: 贝老爷，
2: 你愣着干嘛？领着转转。
3: 好，那您就转转吧。
0: 来，四处看看。
3: 转转吧，转。
0: 哎呀，您这家宅子好看啊！啊，
2: 哎呀，这宅子呀，赶不上我从前
1: 这么大的面椅子。
4: 我从前那宅子
2: 那是几进几出啊，当年老佛爷都来过，坐着小轿都没走到头。
9: 现在啊，
2: 世风乱世，能有口饭吃就行了。

0: 呢。
1: 哎呦，您别客气，您这不也听说有日本人给您撑着吗？
0: 哎呦，快别提这段了，知时务者为俊杰，我哪儿比得上三爷您呢？您现在是名正京城啊，将来还要仰仗三爷您多多提携啊。哎呦
1: 呦呦，这可不行，这话从您嘴里说出来，我还真承受不起啊。哎，娘，好看吗？
2: 老三，你看人家木工活那细的，他说这上边的画的那个小东西，那都是故事啊。
1: 好看吗？
2: 啊，真好看，多好啊！你这院子，
1: 嗯，哎，忘了问您一事儿，您这宅子卖吗？
2: 老三，老三，你还阻着你，你咋这话不合适了？哎，
1: 是啊。没事，就问问。
3: 嫂子，你坐下，我跟你说点话。嫂子，你今天急急忙忙去店里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啊？我问过小罗了，组织上也没给你下任务。
4: 二林，我问你，你们地下党？
3: 咱们地下党。
4: 啊，行，咱们地下党到底是干啥的？是不是杀鬼子的？
3: 是啊。
4: 那我来了这么长时间，你们为啥不带我去杀鬼子呀？我今天到店里就是想问问你，你们啥时候带我去杀鬼子？
3: 嫂子，你听我说，我们地下党杀鬼子那讲究方式方法，一切行动啊要听组织上安排。我知道你恨小鬼子，我知道你要想多杀几个小鬼子，可是那得有策略才行啊！你今天这样冒失去找我，多危险啊！
4: 是，我看出来了，你是怕危险。你瞅你在那帮小鬼子面前低三下四的样儿，你还哪还像个中国老爷们儿啊？
3: 我那不是怕你危险吗？
4: 我危险？我要怕危险，我就不参加你们了。我知道，我今天又坏了你们的规矩，但是我告诉你。你们要不愿带着我干，以后我就自己去。
3: 哎，

0: 要是有发子弹就好了，我想死，却拿着一把空枪对着我自己，我是不是很可笑？
1: 还笑呢？还，你有什么过不去的？非得这么糟践你自己啊？你能给我一个活着的理由吗？人最重要的就是活着，你要是死了，你就什么都没有了，你别犯傻好不好？
0: 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1: 你还有田三林呢，至少还有一个人在乎你，对不对？
0: 可是我在乎的人呢？
1: 你还有你爹，你不在乎你爹吗？

他不要我了，我知道，他是为了我好，让我离开北平。可是，我怎么可能走得了？怎么可能？我觉得你也不应该留在北平。就你做的那些事儿。 日本鬼子早晚不会放过你的，悠悠，去上海吧，那边机会多，我还有好几个朋友在那边，说不定可以帮上你的忙。你帮我，是可怜我，还是怕我跟你争田三林？ 说心里话，都有。但是我佩服你做的那些事儿，我恨死日本鬼子了，他妈的小鬼子！可是我不敢做什么。你行，因为你勇敢。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大丈夫。よし。妈妈的病了病了点，带妹妹回去看看的家伙。不看了，行了吧？不看了，不看了。走走。

0: 我们把钱大林放出去，就又求这样的事情，他是在向我们示威吗？
1: 他是在变本加厉。一天之内，好几起。浅田大佐为什么一定要救他？就算他军衔比您高。 也不能这么直接干涉我们特高科的事情吧？
0: 我也不清楚，好像是什么秘密行动。不管怎么样，明天一早就带人去田大林的工厂，一定要搜。

0: 查出他犯罪的证据。
1: 哎，ちょっと待って。クちゃん、ヤヤよ、チートタパ。我们要不要去一趟？
0: 人在哪里？
1: 现在被扣留在六国饭店。
0: 让田三林去就好。对了，把监视梁雅优的脸撤下来，去监视田大林。
1: 科长，那梁雅优那边怎么办？
0: 田三林绝对不会让梁雅优走出北平城一步的，不用管他。
1: そこにいたものを全部捨てしよう。はい、以上。
2: 你们没事吧？
3: 你怎么才来啊？日本人差点把我们给……
2: 我都知道了，听他们说了。你没事吧？
3: 您这么大人物啊，我这点小事儿还劳您费心啊？我没事儿。
2: 你没事，我有事儿。你是诚心跟我作对吧？
3: 我怎么跟你作对了？哎，我冒死把悠悠给你送出去，为你好，对他也好呀。
2: 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3: 怎么对你没好处啊？要是他走了，梁家的所有家产不都归你了吗？你的愿望不就实现了吗？
2: 我田三林是这样的人，我田三林是什么样的人，别人不了解，你还不了解？
3: 哼。
2: 是，我是想接他上位，啊，我也想着更多的产业，可是我有良心，我不能害他吧？
3: 我也没想害他呀，你看他，成天醉生梦死的，看着都不忍心。
2: 醉生梦死也比被日本人弄死强，你们这俩傻娘们儿啊！
3: 别看了。越看越心疼。哎，我问你啊，我俩要是都被日本人抓了，只能救一个，你救谁呀？
2: 什么乱七八糟！
4: 车谁呀？
5: 干嘛呀你？
6: 哟，田三爷，
2: 梁家大小姐你也敢动啊？我的女人你也敢动啊？
6: 瞎了我狗眼，瞎了我狗眼，
2: 快回去！
5: 我什么时候成你的女人？
2: 悠悠，你怎么想我都没事儿，现在先跟我回去，什么事儿我们回去再说，行吧？
5: 我哪儿也不去，我跟你也没什么好说的。
2: 现在老板不在家，我必须得对你负责任。现在谁敢动你一个指头，我就跟他拼命，明白吗？
5: 是吗？
7: 不好意思，你的人借我用一下，谢谢。

0: 嫂子，我看就别跟我们干了，跟我大哥远走高飞吧。
1: 二林，你说你说这话哪像个有组织的人呢？
2: 人家老崔都说了，
1: 不能说不干就不干，这是纪律。我当你老婆，这是任务。

0: 我要走了，你咋整啊？我得想办法呗。你先别急着赶我走，浅田那事儿你打听的咋样了？
1: 现在啊，还真不好说这浅田干嘛呢。哎，我大哥临走的时候跟你说什么没？
0: 没有。
1: 奇了怪了，我今天去那儿看，没有通行证，根本就进不去。而且他们还不挂番号，但看起来级别啊。
0: 好像不低，门口站双岗，一般人真靠不进不了。那就再想别的招呗。二林，最近有啥新任务吗？任务倒是有，不过交给三林了。
2: 三林，他也是咱们的人呐。
0: 他倒不是，他就为了钱呗。不过他也不是什么坏人。可话说回来，这小子现在越来越像汉奸了。从小啊。 就爱想歪道，最好别招他。什么事儿容易好事变坏事？
3: 二林，那你想办法给我点任务呗，你看我能干点啥。嫂子，你放心，当任务啊多的是。哎，我明天回趟家，也不知道咱俩假扮夫妻这事儿，娘的气消没消？
0: 行了，嫂子，快了，早点休息。
4: 奶奶做的馒头好吃吧？好吃。你抢吃。祖奶。哟，
5: 大娘，吃饭了。大娘，谁惹你生气了？我妈雷子帮你出头。
6: 谁敢惹三爷亲娘生气？我找他算账去。
7: 哎，你们吃了吧。啊，
4: 吃过了，吃过了。
7: 你两个怎么来了？三连没一块儿来啊？
4: 三哥忙着呢，吩咐我们俩来一趟。
7: 有事儿啊？
5: 搬家。
7: 搬家？我搬家，这不住的好好的。这前院后院大伙儿处的都挺好的，大令，大令知道啊？
4: 三哥都安排好了，您就搬吧。
0: 搬，那办吧，这些东西都给俺带走哈。嗯，行了。这棺材嘛，得别碰坏了啊。哎，嫂子。啊。坐下，我跟你说句话。
7: 哦。
0: 嫂子，你不是想帮组织做点事儿吗？ 现在正好个事儿，根据地啊需要一批药材，老崔呢已经去弄了，但有批盘尼西林得我亲自去接。送药品的同志啊会化妆成鱼贩子，那盘尼西林啊就藏在鱼肚子里边。一会儿我去趁买鱼的计划把药拿过来，你在路上等我，我把鱼交给你，你再送到联络点就可以了。
7: 不用这么麻烦吧？我直接去把东西给你取回来不就行了吗？
0: 不是麻烦不麻烦的事儿，我是料理店的厨子，我去买鱼啊，别人不会怀疑我。
7: 那我一个妇道人家，我买鱼人家就怀疑我了。
0: 接头的事儿，你毕竟不熟悉嘛。
7: 是，我是没经验。你们老不让我去，我啥时候才能有经验啊？不就几条鱼吗？又不是让我跟鬼子拼命。
0: 王慧云同志，你得服从组织安排。干地下党啊，他不是逞英雄，不是比谁胆大，比谁不怕死。组织上的一切安排都是为了咱们能顺顺利利把任务完成。
8: 你把这趟活干漂亮了，下回啊，我让亲自接头，怎么样？行，反正让我杀鬼子就行。那行，10点钟啊，北华街西边路口，到时候咱们见面啊。放心吧。好。哎，不吃口饭了。不吃了。すみません、通行証の提示を。
9: バカ野郎、憲兵隊は公務隊ここを操作するなんて許可証必要あるんかい。すみません、工場は徴用されました。出入りには通行証が必要です。どの部隊に徴用された。
10: すみません、それはいません。もしご用でしたら憲兵隊本部の方へご申請ください。
9: 長官は

吃的苦。

0: 乐府啊，这是。错了错了，你走。
1: 没错，就是这儿。你那白脸，
0: 哪里没得字啊？
2: 大娘，这以前的村儿多苦啊！啊，你没想到吧？现在三个都有本事，又那么孝顺，有这么一个大宅子，你肯定舒服。
0: 那咱来了，贝勒爷住哪里去了？
1: 这您就别管了，以后您就住在这里面。走吧，
2: 走吧，走吧。

0: 小泉师傅，你怎么才来啊？佐佐木部长他都要到了，昨天不是说好把所有的料理都准备好吗？
1: 送鱼的来晚了，今天。
0: 夫人她都已经着急了，我看你最好还是赶紧准备吧。
1: 马上，去吧，马内。
0: 小泉师傅，你夫人又来了。

0: 句老娘们，等急了是不是？
1: 不是我给你带回去吗？现在跑这儿来了，干嘛？全在这儿呢，这鱼啊。
2: 哎，小娟太太，你来了。哎，小娟娟，布衫马上就要到了，还没准备好吗？
1: 马上，马上，马上。
2: 小娟太太，这回来店里是有什么事情吗？
3: 啊，没啥事儿，我就来看看。
2: 哦，哎，你这个篮子，
1: 夫人，那是鱼。今天买鱼的时候多带了几条，我这媳妇儿嘴馋，就喜欢吃鱼，等不及了。我说晚上给她带回去，追这儿来了。你看你，太丢人了。
3: 我等你，我等你，再等等啥时候去啊？你干啥事儿都磨叽，还不如我自己来呢。
1: 我什么时候磨叽了？我什么时候磨叽了？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3: 啊！你咋的了你？啊！你拍拍良心，你问问你当厨子这么长时间，我沾你啥光了我？
1: 三天不打你就上房揭瓦是不是啊？铁砂掌是不是？院长铁砂掌了啊！
0: 都别拦着我，都别拦着我！铁砂掌，我告诉你，
3: 你干啥？你还要抢我呀？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2: 哎呀，你们夫妻两个人有话好好说嘛。小娟太太，请你把鱼拿回家。哎，
1: 赶紧回去。
2: 小娟师傅，布衫马上就要到了呢，先把工作做好。
1: 是夫人。

0: 小泉师傅，没想到你的太太长得还挺漂亮的，怎么会早点带来给我们看看啊？
1: 漂亮什么呀？就是乡下婆子，我怕带过来闹笑话。
0: 瞧你这话说的，好像把我们所有人都当外人似的。亏了我还总在夫人还有先生面前说你好话呢。
1: 行，我不对了，下回啊，我把他带过来挨个给你们请安，行不行？
0: 算了，这次就不和你计较了。

0: 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1: 英子，过来帮我一下吧。
0: 啊，来了。

0: 敢多看啊，看多看坏了，晚上不亮了。
1: 你这真
0: 的。怎么样，舒服吗？
2: 舒服吗？不舒服，还心里突突的。切，
0: 没什么好突突的。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啊，好好坐着，软和吧，这椅子。
2: 软和，坐不稳呀。
0: 踏踏实实坐着以后啊。
2: 这哪是在老百姓住的？哎，你看，你看这砖，你看，哎呀，你看这雕的花，你看，你看，你看这瓶，你看这些，哎呦，咋玩哪有啊？有咱砖的老地主要来了，那不吓得尿裤啊了？欧刚，这不你看，你看看，吓死俺了。我靠，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这人背了爷住的，俺可不敢碰。
0: 你记着呢，现在这大院子、大房子，还有这大花床，哎，都是你的啊！不，你记着啊，以后这就是田府。你是谁？你就是田府的老佛爷，儿臣给您请安了。
2: 哎呀，哎，俺问你，不，你说实话给娘啊，你是不是在外头干了寒假了？

0: 你这想拿下了？我二哥是八路，那我是这个，人八路能要他？啊，我能去看看去？
1: 那你这房子，
0: 你就什么都不用想了，我跟二哥都商量好了，他负责在外面忙活鬼子，我就负责挣钱。等着以后我是再发达一些，说不定我还能贴补他呢。
1: 这是真的？
0: 你想想，咱这是深宅大院，二哥来来回回没人看见，是不是？咱以前住那个破杂院，你说他这进来出去的，那里边外边说话听得清清楚楚的，万一哪一天谁认出来，再给捅到鬼子那儿，那么麻烦了。
1: 真是啊，那咱住到这里，贝勒爷住哪里去了？
0: 哎，你就不用操那个心了，我也不能亏待他，这个都给了。哎，说不定人现在天津买的小洋楼已经住上了。
1: 哦，俺寻思着呢，俺想着这个贝勒爷住这么好的房子，他能便宜了咱们呀？他放着这不住啊？
0: 你想不想着一开始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得给你买一个三进三出的大院子。住上了吗？
1: 你还急着呢？
0: 没事，别往厨房瞎溜达啊！有人做饭，你要实在觉得闷得慌，给你找几个丫鬟，给你按着背，给你按着脚啊！当媳妇儿时候没享受到，现在都让你享受上啊！怎么样？怎么样？你说
1: 好啊？
0: 好，你们答应的痛快点。
1: 好啊！

0: 嫂子，今天我在北华街路口等了你半个小时，你怎么没去啊？
1: 我去了，就是去的晚点儿。
0: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能比这事还重要？
1: 有点事儿。
0: 嫂子，你现在是组上的人了，做事情一定要服从组织的规定跟安排。接头这么重要的事儿，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你这样让我怎么放心让你继续工作啊？你听我说，嫂子，我们地下党不是开饭馆的，想来就来。嫂子想清楚了，要真干不了的话，早点撤，继续跟我大哥过日子去。
1: 看见小豆子了，我在去你那儿的路上看见个小男孩，穿着跟小豆子一样衣服，也是虎头虎脑的那样，我就迷糊了，跟了一会儿，耽误时间了。对不起啊，是我不好，我又坏你们规矩了。
0: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你也不用特意去店里边去拿趟鱼去，实在不行的话，我让小罗去送到联络点也可以啊。
1: 二林，你为啥那么怕那日本女的呀？
0: 我怕她干嘛呀？
1: 那你为啥在她面前那么低三下四的？
0: 是不是工作需要吗？
1: 我知道你是为了工作，为了任务，为了打鬼子。可是你在他面前那样，一点男人气概都没有了，看着真让人难受。
0: 嫂子，这鱼从料理店拿回来就这些吗？
1: 对呀，就这些，都搁这儿呢。
2: 小轩师傅，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
3: 白天有东西好像落在钱塘了，我去找一下。
2: 嗯。今天在后厨收拾东西的时候，看见它掉在地上，我就顺手捡起来了。
3: 啊，太谢谢你了！我们家那口子馋嘴。这找不着了，非跟我急不可。
2: 你放心吧，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3: 谢谢你啊，那我去睡了。
2: 哎，小泉师傅，你就不怕我告诉别人这个鱼的肚子里有？

0: 东西吗？干我们地下工作的不能有任何闪失，你这么相信别人，你就不怕别人会出卖你吗？
1: 你这是
0: 田二林同志，我是共产国际的，你这次幸亏遇到了我，下次小心。
2: 就是田大林的口头啊，他可以笑死啊，其他过了看不见瓦了一个的。
3: 我那许多啊，很多你他来拉那卡达的啊。
4: 私も移送の途中でこれほどの被害を被るとは思ってもみませんでした。修理はしなければいけませんが、国内から技術者を呼び寄せるというのは現実的ではありません。ティエンダーリンはいわゆる天才、我々にとって非常に重要な存在です。
3: 私とは専門の勉強はしないよ。
4: 彼のような天才だけが短期間で電子機器を修復する。
5: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6: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7: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嗯，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6: 没错，
7: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6: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7: 嗯，
5: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

证非动产公益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

0: 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纯，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五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一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性，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1: 这东航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2: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0元。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曲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蜜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3: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曲。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

0: 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2: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呢、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1: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科技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2: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曲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3: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4: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2: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洞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

0: 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洞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2: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0: 这杜康洞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洞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0: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洞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洞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0: 哎，
3: 惊喜，特大惊喜！ 为让老百姓喝上真。

0: 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期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期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期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

0: 十。
1: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幺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鲜，这五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气，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2: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3: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跟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极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0: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极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杜康洞藏特区。

0: 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思想的力量第四季将以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主题，以实践为基，以理论为魂，汲取奋进的力量。
2: 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非常丰富，思想非常的深刻，所以它是一个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
3: 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掌握党的文化领导权，正是为了把准文化服务人民的方向。
4: 南开大学的老校长张慕林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次演讲，叫爱国三问。
5: 杜甫呢，他是中国的，他的诗歌呢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史诗。
6: 当声乐和中国民族器乐和我们西洋的管弦乐队这三位一体的时候，它就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化学作用。
7: 把无人机作为一种传播的载体，既展现中国城市魅力，也在努力地把咱们的无人机表演打造成中国文化走向未来的传播载体，为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做出我们的贡献。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易资讯，我是志祥。建设西部金融中心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党中央赋予重庆的重大使命。近年来，我市以智融汇畅工程为关键抓手，扎实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五篇大文章，推动西部金融中心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1: 位于涪陵区的望凯新材料科技公司主营聚酯材料的研发生产，产品通过铁路和江海联运远销海外市场。不过，作为出口型企业，他们的流动资金常被在途货物大量占用。招商银行重庆分行结合我市已成熟推广的铁海联运一单制提单实践，为其成功办理了一单制数字提单出口贸易融资方案。2000万元资金从提交申请到到账，全程仅用时1天。
2: 创新点在于接入了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公司的数字提单平台，利用其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的特性，实现数据穿透、货权可溯、风险可控。相较于传统模式，该方案最大的优势在于效率及时提升，融资门槛及融资成本显著降低。
3: 我们得以立即启动后续订单的原材料采购，订单交付周期缩短20%，真正实现了资金流、物流、订单流的高效协同。
1: 这样的金融服务背后是陆海新通道金融服务中心的高效运转。作为国家授予地方服务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的唯一金融服务平台，该中心引入了银行、保险、担保、数字科技、律所等机构。截至目前，已组织6场大型引企活动，覆盖约200家企业。
4: 下一步，中心将开设外汇业务一窗收件窗口，组建银行专家库，提供1:1问诊，主动进园区送政策，加快推进13+2省区市金融协作与规则互认，对接数字人民币及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

0: 好，支持企业境外发债，持续降低出海成本，提升融资便利。
1: 除了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我市还立足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定位，充分激活绿色金融内生动力。走进位于万州的九龙万博新厂区，数字管控大屏上正实时刷新生产数据。新投用的这条产线较之老产线年产能提升了340万吨，能耗反倒降低了60%。促成这一改变的正是金融服务的精准滴灌。得知企业有扩产资金需求，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主动上门对接，创新打造碳表现挂钩贷款，将贷款利率与企业的碳表现相关联，能耗越低，碳减排越突出，融资成本就越低。通过该模式，最终为企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7000万元。
2: 随着公司能耗的不断降低，碳表现挂钩方式累计为公司带来利率优惠超500万元。
3: 截至目前，我行碳表现挂钩的贷款共计9.83亿元，农林牧渔、有色、化工等行业带动年度减排超8万吨二氧化碳当量，还落地产品碳足迹挂钩贷款3000万元，林业碳票挂钩贷款500万元。
1: 截至今年2月末，重庆绿色贷款余额突破1.1万亿元，增速位居全国前列。转型贷款累计发放超70亿元，支持年减碳超350万吨。其中，通过碳减排支持工具、余利融等货币政策工具，撬动金融机构累计发放低利率贷款超220亿元，支持700余家企业实施减排改造，年减碳量达550万吨。
4: 接下来，我行将紧密对接重庆现代产业体系建设需求，分类施策，精准发力，落实好财政金融互动政策，用好用足碳减排支持工具、余利融等政策工具，加快推动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协同发展，进一步助力我市建设西部金融中心。
5: 好，来看到一组国内方面的财经资讯。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0637.7万人次，日均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1亿人次，占比约91%。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其中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今年五一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自5月1号零时至5月5号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特种飞行器研究所获悉，5月6号，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这标志着我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为飞艇产业自主可控发展及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今日，市统计局发布《14-50时期重庆材料产业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市规上工业材料产业实现产值4881.69亿元，14-50时期年均增速7.3%，产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为18.5%，实现增加值1148.44亿元。14-50时期年均增速6.3%，占全部规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19%，仅次于汽车产业，跃居全市工业经济第二支柱。A 股三大指数周四集体上涨，上证指数涨0.48%，深圳成指涨1.18%，创业板指涨1.45%，继续刷新近11年新高。北证50涨3.05%，全市场成交额31683亿元，超过3500只个股上涨。随着 A 股五月迎来开门红，市场做多情绪也是全面升温。
6: 正在盯着手机看盘的小曹是一家餐饮。

0: 饮店的店长，最近茶余饭后听到不少客人聊起股市。
1: 看了一下，特别是这个科技跟 AI 方面，确实这个还是比较稳。
0: 科技主线成为上涨的核心引擎，国产芯片、存储芯片、算力租赁等板块全面爆发，掀起涨停潮。商业航天、固态电池、特高压等概念也表现活跃，市场热点快速轮动，一片飘红的行情让小曹也蠢蠢欲动，准备入场了。
1: 今年的五月生意还是蛮好的，老百姓来这里旅游的客人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这是我看到的希望。
0: 从成交量来看，资金确实在涌入。分析人士认为，一季度我国经济数据向好，上市公司业绩也持续修复，预计节后聚焦 AI 科技与资源能源安全两条主线， A 股整体将维持震荡向上的格局。
2: 展望整个五月份啊，大盘稳中有升啊，震荡上行，在创业板啊，然后深成指啊，已经向上实现向上突破之后，上证指数啊，突破年内的高点，应该说这个也是大概率事件。
3: 国际方面，近一个月来，克罗地亚的维尔内公司在该国首都萨格勒布推出的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稳步推进。这是欧洲首个商业化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采用了中国小马智行公司的第七代自动驾驶系统。
4: 从上月初开始，维尔内公司在萨格勒布市区部署了十辆自动驾驶出租车提供服务，车辆配备了摄像头和多种雷达装置，用户可通过应用程序像普通网约车那样预约。目前单次仅需1.99欧元，旨在吸引早期用户并收集反馈。维尔内公司的目标是尽快过渡到完全无人驾驶运行，当前每辆出租车上还配备一名人类驾驶员，以便在必要时接管车辆。在近日的一次体验过程中，用户发现车辆行驶总体平稳，仅在一次对向车辆违规闯入车道时，出租车采取了紧急制动，而且整个行程中人类驾驶员并没有干预。维尔内公司表示，目前他们的运营区域仅覆盖萨格勒布市中心及机场，未来计划逐步将服务范围扩大到全城，并部署专门的双座自动驾驶出租车。
3: 由于市场预期美国与伊朗接近结束战事，并结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六号一度下跌超10%，但随后明显反弹。同一天，纽约股市三大股指显著上涨。
5: 当天，中东局势可能出现缓和的消息再度引发原油市场剧烈震荡。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跌破每桶90美元整数关口，布伦特油价盘中大跌超11%。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7.03%，收于每桶95.08美元。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7.83%，收于每桶101.27美元。荷兰商业银行大宗商品策略师帕特森表示，至关重要的是要达成协议，让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恢复正常。每天大约1300万桶的石油供应缺口，现在很大程度上由库存弥补，致使库存快速下降，市场波动性加剧。美股方面，人工智能产业链景气度持续提升，全球范围内多家芯片企业财报表现亮眼，带动美股芯片及半导体板块六号大面积上涨，大型科技股集体走高。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上涨1.24%，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上涨1.4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2.02%。
3: 另外，韩国副总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具润哲七号在主持部长经济政策会议时表示，由于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引发供应担忧，政府将把禁止囤积石油产品的命令再延长两个月。
6: 재고가격제를빌미로한판매깊이등의부정행위가없도록석유제품매점매석금지고시는7월까지2개월延长하겠습니다。
5: 韩联社称，此举旨在确保基本物资稳定供应。该禁令原定于本月12号到期。另据媒体7号消息，韩国政府已派遣调查团前往迪拜，以查明日前一艘由韩国公司运营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的原因。伊朗驻韩。

0: 国大使馆六号发表声明，否认伊朗军方介入此事。
1: 受到中东战事持续的影响，韩国用于制造塑料产品的关键原料供应紧张。该国气候能源环境部近日倡导民众继续减少塑料消费。为应对塑料袋短缺，一些社区组织和工厂开始利用废旧报纸制作手提袋。
0: 利用废旧报纸制作手提袋，操作简单，无需复杂工具。志愿者们先在报纸上涂上胶水，晾干后折叠出所需的形状和尺寸，再安装上提手，一个结实的手提袋就做好了。
2: 생각보다튼튼하고비닐이많이부족하다고하는데사회도움이되는것도같고
0: 除了废旧报纸外，一些工厂还将废弃横幅回收再利用，用于制作环保防水的购物袋。据了解，石脑油是塑料生产的核心原料。韩国的石脑油长期依赖进口，并且需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随着中东冲突升级，导致运输受阻，对韩国塑料产业造成严重冲击。
1: 再来浏览到一组国际方面的财经资讯。国际金融协会六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今年三月底，全球债务规模已接近353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全球投资者已显现出减持美国国债、转向多元资产配置的迹象。报告还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债务新增超4.4万亿美元，创下去年中期以来最大单季增幅，同时实现连续5个季度环比增长。美国大举发债是主要推手之一。美国汽车协会六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普通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53美元，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50%以上。泰国商务部六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及公共交通成本增加影响，泰国四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89%，涨幅创下38个月以来最高水平，远超市场预期。与去年同期相比，总计464种商品中，包括大米、鸡蛋、柠檬、速溶咖啡、纯净饮用水、校车费、机票和燃油在内的251种商品价格上涨。泰国商务部预计五月通胀率还将上升。泰国商务部表示，尽管部分经济信号较为积极，泰国经济仍面临滞胀风险。好，感谢收看财经一资讯，我们明天再会。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丁眼。走马观花式打卡正在逐渐成为过去式，与之对应体验式消费呈现出几何级爆发。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这个五一黄金周涵盖体验式消费的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21.2%，其中最能代表体验式消费的文化服务与体育服务增幅都在40%以上。数据的背后，一场由年轻人主导的消费交接正在悄然进行，越来越多的城市已经洞察到了其中的动能与潜力。当青春流量澎湃而至，如何将其转化为扎根发展的城市流量？今日我们一起聚焦。
1: 朋友大家都在说冉家包最近很火，我就过来了，
2: 我就隔两天就会来。
3: 在肉眼可见的200-300米距离内，你看我能数出的独立咖啡店就有1、2、3、4、5、6、7，还有更多的装修围挡预示着更多。

0: 店在路上。
1: 一个个小店背后是一个个创业的青年，他们充分发挥年轻人跳跃的思维，从店名开始就个性十足。小店开在派出所附近的，直接取名锁边边，明明是卖文艺咖啡的，店名偏要叫一根鱼。还有不少小店的招牌低调到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这种鲜明的个性化融合成了多元的体验感。作为两江新区的成熟片区，冉家坝片区本身就有着多元的客流基本盘，如今融合山城特色的咖啡家场景与接地气的五金铺、小面馆等，形成周边业态联动，搭建起多元消费生态链，吸引许多年轻人打卡，也吸引了更多年轻的主理人加入。在最早入驻的一根鱼咖啡馆，有一张熟客构思的冉家坝美食地图，这张图不断更新，数量已多到一图装不下了。
2: 周围店多了，来的人就多了呀，来这边逛的人就多了呀，是吧？然后所有的店人都多，
3: 带着皇冠的时候，
2: 那必须把自己画上皇冠。
1: 一个青年小店也许培育着一个新业态，一种多元场景也许将点亮一片老街区，这些展现出了一种经济新形态，青春经济，即以青年创新创业主体和核心消费群体共同打造着对美好生活的新体验。什么是青春经济？本质上就是青年发展型经济活动。国家发改委等15部门最近联合印发相关意见，鼓励青春小店等举措，以深化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在重庆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青春经济也是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的核心之一。青年何以发展，离不开新职业的拓展。重庆今年三月推出的2026年青年留鱼来鱼就业创业工作方案，条条措施指向产业新需求，明确新职业的前景。今年截止到目前，已有10万青年留鱼来鱼，其中室外来鱼青年增长了5.6%。重庆正在为新职业打开更多窗口，为青年搭建从热爱到创业的成长阶梯。城市的各个角落生长出不少主理人经营的个性小店，这也许只能算是小打小闹。与之相比，主理人们在乡村则会大刀阔斧地来一场乡村爆改。6平方公里大的和平村，距离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大约5公里。以前村里干的主要是传统农业，缺乏丰富的载体来接住核心景区的流量红利，而现在和平村火了。
4: 全部都是问在哪个地方的，然后后面就络绎不绝的有人想要来玩。
1: 主理人大黄把年轻的审美带到乡村爆改中，把乡村野趣与潮流文艺结合，精准卡位情绪经济，带来年轻群体的消费流量，流量反过来又吸引更多年轻人下乡创业。创业需要的不只是好点子，更需要的是政策扶持。和平村创立了一套机制，以保底收益加利润分成加风险共担的方式，建立了集体、农户和业主三方利益联结。
5: 我们这边的话有合同，一签就是20年，相当于的话给了我们吃了一个那个定心丸。
1: 对接供需，完善配套，明确业态，政府搭好了舞台，让主理人有了放手去干的空间。和平村已有62名年轻人在此创业。农村集体经济主理人也成为乡村 CEO， 是人社部门发布的新职业之一。截至2025年，人社部已累计发布100多个新职业。重庆35岁以下就业群体中，已有接近6万人次参加了新职业的技能人才评价。越来越多的创业新模式、新载体，不断降低创业门槛，成为滋养青春经济的土壤。 光有新职业还不够，还得让青年干得好。2026年重庆青年留鱼来鱼计划目标是40万人以上。重庆正在立法层面推进重庆市青年创业促进条例，从给饭碗升级为全方位支持。在更广阔的视野里，重庆用青春经济回应青年对圆梦的期待。这座城市正在构建全周期青年发展支持体系，系统性重塑青年友好生态。青年与城市的关系是彼此成就，城市因青年而焕发活力，青年因城市而放飞梦想。让青年站上 C 位，将把这一发展变量更深嵌入城市的未来。一年前，34岁的乌莫尔·法鲁克正式加入金凤实验室，参与胶质母细胞瘤的研究。这位巴基斯坦的青年学者怀揣着对中国文化的向往和对职业的坚持，跨越山海而来，在热辣的重庆找到了梦想安放处。

0: 2025年，他成功获批重庆市博士直通车项目，还发表了3篇 SCI 论文。
1: 重庆government and the high tech zone created a wonderful atmosphere here for the research. I think that's really attractive to everyone to come here to Chongqing for to pursue their dreams.
0: 去年11月，作为重庆引进的外籍人才，乌木尔成功领到了首批巨婴卡。这张多功能卡集来华工作许可、社会保障、消费出行、就医结算等功能于一体，能轻松满足许多日常需求。
1: I think it's a wonderful card. I think it's makes life very easy and convenient, especially when you visit a pharmacy or a clinic. I think.And also, at the same time, now you don't have to carry many different cards and documents. It's everything in one card, so it's also very easy to carry now.
0: 青年人才站上 C 位，正在为未来产业注入前所未有的活力。重庆著名的具身智能代表作《啸天》就出自两位95后山西大男孩之手。凭借理想和热忱，仅用2年时间就让创意开花，从实验室走进了现实。2025年，重庆实施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面向全球的引智网络越织越密，带动科技实力、科学素养，以一种更有影响力的方式渗透进重庆人的生活。2026年，重庆青年留余计划目标更加笃定。不只是数字计划，更是要打造青年发展型城市，让年轻的梦想不断开出新的花朵。重庆围绕培育青春经济积极布局，将积蓄怎样的新势能转化怎样的新增量？我们来连线重庆工商大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教授、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涵，听听他提供的具体路径。
2: 围绕青春经济新赛道，让新产品点燃消费引擎，让新就业汇聚青年精英，让新业态激活产业脉搏。通过打造青春经济产业园区，提供专项创业扶持，举办青年创业大赛等举措，营造政策引人、平台育人、事业留人的良好就业创业环境，发挥青春经济强磁场作用，通过高质量的就业服务供给和创新创业支持，实现青年群体收入的稳定增长，转化形成对住房、文旅和大宗商品等的有效需求，增进城市发展活力。以沉浸式体验等为代表的青春经济新业态的快速兴起，将会带动设计研发、智能制造、数字技术、商贸物流、金融服务等关联产业的协同发展，推动形成跨界交互、数势融合、多样共生的青春经济产业集群，吸引更多年轻人来于成就梦想。
0: 从激发消费到打造青年圆梦之城，重庆培育青春经济，增强城市亲和力，也映射出人民城市理念的实践。青年塑造城市，城市成就青年。相信当一座城市把 C 位留给青年，青年也将用青春为城市代言，共同奔赴发展型的未来。城市向上生长，而青年后生可畏，这场奔赴永远没有终点，永远让人期待。

0: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1: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2: 往对角上踩。
3: 今天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2: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4: 你帮俩赶紧撤。
5: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环境会走不下去。

0: 盐湖，纯净旷远，使天地相融。人们慕名而来，触摸它，赞叹它，甚至作为旅途充满仪式感的终点。
1: 能不能出来？哎呀，得挖一块才能出来呀！
0: 但他们与盐湖朝夕相处，终日触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盐湖之美不止其表，它是宝藏，蓄藏其中的能量关乎百姓一日三餐，关乎国家资源战略，关乎未来。探索之路崎岖坎坷，探索者之血汗、眼泪与笑容，此消彼长，与盐湖共生。五月末的格尔木，昼夜温差仍然很大。清晨的城市在十摄氏度的气温中缓慢苏醒。
2: 拿到四
3: 盆。得了，把家当官的干啥去了？公司好东西多了。
0: 一支盐湖资源长官监测队伍迅速集结，为即将踏上的征程做最后准备。
4: 长官监测装备来说，第一个就是车一定要完好，劳动保护的那个，比如说雨鞋、雨裤，个人的东西要做好，食品、水一定要带足。再有一点就是要带一个 GPS， 无论你再熟，也要把这些带好。
5: 这都检查好了吧？
6: 没问题吧？
5: 检证都好了啊，
6: 就走。

0: 一年中的多半时间，刘万平都在远离人烟的盐湖腹地。对盐湖资源进行定期的常规监测，他做了近20年，但每次前往仍然事无巨细，目的地之险恶似乎容不得半点马虎。察尔汗，中国最大的盐湖，蒙语意为盐泽。5856平方千米的大地上寸草不生，是生命禁区，也是能源宝地。
1: 这个路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好的路，盐湖大道的高速了，属于左边这边就是淡水，右边这块呢基本上就是一个生命的禁区。
0: 盐湖人把这段路叫做百里水景线，堤坝以盐铺筑，左右两岸被划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左岸水藻浮动，鱼鸟成群，右岸碧绿澄澈，却不见任何生命迹象。而这条笔直分界线的尽头，是这支长官队伍远离人群的开始。
2: 再往里走，那基本上就是没有路，就是自己压出来的路，走时间长了，慢慢它会形成一条路。

矿区是3700平方公里，可能占了茶海盐湖的将近70%这样的一个面积。现在的长潭观测点

0: 我试试，没地方站了，直接。
1: 哎呀，你这个说对。
2: 82.820.80.0.82.0。哎，又是一个点，走吧，下一个点。
3: 因为熔塌，这个点位已不具备监测意义。盐湖资源的不确定性是对跋涉者的另一种考验。像混点位损坏了或者不能监测，确实是很心疼。
4: 一个点位要打上去以后，它就代表着有一组数据会产生。我们这个，按照这是理论上说，我们这个网点越密，我们整个对掌握这个资源呢，它是越精确。

0: 干岩滩是盐湖资源的另一种体现形式。区别于大众认知的是，这种刀锋一样嶙峋的干涸地表也是盐湖。地表下数米，处处有暗渠游走，流水将固体矿藏溶解带出，这是中国目前盐湖资源生产利用的主要来源。
1: 我们平时队员穿的鞋基本上都是那种加厚的，那一般的鞋基本上你要在上面走，基本上一趟也是会把脚给弄伤。
0: 流动性是盐湖矿藏与其他金属矿最大的不同。
2: 到了。
0: 长官监测需要测量地下水位埋深。
3: 4.300。
0: 测量地下卤水的实时密度和温度。
2: 1.219。
3: 1.219。
2: 15度。
3: 15度。
0: 之后，把采集的样品带回实验室。最终将盐湖矿区200多个点位的数据进行系统的元素组成和含量分析。只有确定当前阶段资源在哪里富集，后面的开采工作才能精准高效。
1: 整个监测你一个人是完不成的，我们有工作分工啊，最少就是3个人，一个人取样采样，一个人要测样，另一个人要记录，这3样缺一不可。第一数据是很重要的。
0: 干燥，强紫外线，强天气体验，这些都是盐湖矿区的特性，长久陪伴着这支长官监测队伍。
4: 现在泡面都快吃腻了，
5: 泡面吃腻了，又吃泡粉，粉也吃腻了，
4: 又吃成干拌。干拌得吃。
6: 好了吧？
4: 嗯，差不多了。开整。
5: 等着啊！哎呦，现在这个里面那个孔再取着没？
4: 再没取着。19年那次，直接还把刘院腿直接都磨破了。
5: 啊？
4: 嗯。鞋不是刚好到这儿呗？卤水给个压力，然后一直箍在腿上，再就磨走，你想走了几公里路了呗，
6: 对，
4: 一会儿磨破了，再等我们走到湖里面的时候，湖里面水又深了，直接把这磨过去了，最后直接整个那个伤口跟个金刚圈一样，就血流的就不说了，最后都发炎化脓了，直接
6: 那是大哭起来的，就是
5: 伤口撒盐了，
4: 腿上直接就给镶了个金刚圈那种。哎呀，这卤水可能对生产好点，对人确实这个毒害大。
0: 盐湖的险恶是温吞的，它不会如风暴袭来，总是一点点靠近，侵袭感官。几年过去，曾经血淋淋的伤口已经和皮肤融为一体，那是盐湖对它最温和的洗礼，也是长官监测送给它的永恒印记。

0: 20年时光，深入盐湖腹地，跋涉其中。刘万平记得每一个坐标点，能准确分析出每一次矿藏的涌向，也因此拥有了一个外号“查尔汗盐湖活地图”。
1: 它里面因为分钟物很少，所以你进去之后，走着走着有可能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也有活地图，但是我们很放心，不会丢掉的。
2: 能对查尔汗做到特别了解的，就寥寥的几个人，然后我们刘燕就是当之无愧的一个。20年了，他在整个查尔汗工作的20年。
3: 1.405，
0: 200多个长官监测点位，近乎均匀地分布在3700平方千米的盐湖矿区中。每一次长官监测，在紧密安排下，需要持续2周。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路上，在无数次弹起又坠落的颠簸中度过的。这是一项极度枯燥，却需要在每一次重复中高度集中精力的工作。
3: 因为毕竟要有人付出，尤其现在这个假的这个资源特别紧缺，它确实是关系的饭碗的饭碗，粮食安全、国家安全，你要真正的要把它给做起来，把这个事做扎实。大了来说，是可能为国家缓解这个资源进展的压力；再往小里说，就是未来这些盐湖或者我们青海还能有几代盐湖人在这生存或者是生活。
2: 这个才叫深一脚浅一脚。
3: 一路走过来，我觉得20年也就是一个坚持。
4: 往对角上踩，
5: 今天腿疼不疼？那忙完就带你下去看看。
4: 疼得受不了，我就拿个拐棍我上呗。
6: 起风了，赶紧撤。
7: 青海湖里有鱼，它就会有鸟。
8: 这么好的一个大环境，我不相信我们的矿就会走不下去。
7: 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0: 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18到 战。
1: 我钻进去，哎，小心头！我来吧，要不？
2: 对面还有一个。
1: 好，这二十级大风都可以。哎呀！
0: 为一项看似微小的成果付出巨大代价，是科研工作的常态。
1: 好，这颗给我。
3: 因为柴达木盆地啊，它由于这个历史的原因，它在科学数据方面是很缺乏的，这种一手的还有这种实时的连续的数据特别关键。
2: 来，
1: 小心啊，一二三，慢点、
2: 好了，
1: 往后退，慢点。
2: 我给你拿了。哎，我扶着在下面。
1: 来一下，一二三，
4: 立一下。
2: 我给你想好。
4: 一二，
1: 感觉好像口不太。
2: 好。
1: 顺时针再稍微转一点点。
0: 搜集区域内风向、风速、温湿度、降雨量和蒸发量等实时数据，通过长期监测局部小气候，从中发现规律，服务于盐湖资源开发利用，是架设气象站的主要目的。
3: 我们这两年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想把盐湖区的这个卤水的动态变化监测这块做起来。

0: 么未来怎么样更好的让这个资源更可持续，这也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科学问题。
1: 好，放下了，
2: 可以吗？
1: 嗯，
2: 好，
1: 好。
3: 对于王建平和他的团队来说，气象站只是盐湖资源动态监测的一个细小分支，近千千米跋涉也只是这支科研小队此行的起步。离开盐湖腹地，他们将去往海拔更高的水源补给流域，在察尔汗盐湖四围的环盆山脉穿行，西北的苍茫山河一览无余地展现在他们眼前，壮丽震撼但极为颠簸。那是盐湖科考最为寻常的路途。
4: 我现在还担心咱们往红水河上边去的话，路可能这几天下大雨是不是又冲掉了。
1: 去吧，看一看，
4: 去看吧，啊，
1: 现场的情况。
4: 因为这个纳河的这个水文数据，哎呀，真的太重要了。
3: 河流是盐湖水资源补给的主要来源，水能够将固体的盐湖矿藏溶解带出，对盐湖资源的开发与生产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掌握地表径流的实时情况是有效开发的重要保障，但流动性给数据的获取带来相当的难度。
4: 哎呀，那是咱们的墩子吧？
1: 那是咱们的那个支架呀。王老师，你看在那儿了
4: 啊？哎呀，全都没了！你看，原来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0: 纳林格勒河呢，是咱们整个盆地里头最大的一个河流。但是多年以来呢，这个纳林格勒河它的水文数据一直都不全，断断续续。然后这个主要是因为它那个水文站建站的条件太艰苦了，上游自然环境是非常差的，很多时候无法进入。所以它实际上属于一个，就是说人类认知还比较浅的这么的一个河流，但是它价值又很高。
4: 天亮，你稍微弄一下，露露跟着我。
5: 好的。

0: 几个月前，这支队伍曾几次深入纳棱格勒河上游这片无人之地，费尽艰辛架起了一座水文站。回传数据不到三个月，一场山洪让建设成果毁于一旦。
1: 建那个水文站非常困难，因为那个地方没有路，前前后后好几个月，结果一场洪水就冲毁了，所以真的还是挺可惜的。有时候也没办法，这个是自然的力量。
2: 设计的是50年一遇嘛，现在我觉得可能得提到100年一遇的这种标准才行。看看几种方案哪一个更可行吧。这条河上这个水文站全失败了，咱们还是得想办法呀。
1: 周边的这个水资源的保障达到一个什么程度，是决定未来这个盐湖产业的规模和可持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即便损失那么大，但是还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建站。
3: 有300多米了吧？
2: 那肯定不行，是吧？咱们顶多100米左右。
3: 要是架在下面，离水近一点，可能可以。
2: 就是架到那台上，是吧？
3: 啊。
2: 所以这个，反正可能还是有点难度了。
0: 太阳眷恋这片荒芜之地，余晖褪去，已是晚上9点。这里将隐去所有的参照物。此时，这支科研队伍与最近的村镇已经相距数百千米。
4: 实际上，我们要跑的地区，有的地方点和点之间相距非常远。如果你都要，比如说都要回到城市啊，回到一些村镇聚集地啊什么的，这个路上花的时间就特别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就是在外面露营啊，这种方式就可以节约时间。
5: 很香，很太饿了，
6: 真的好香呀！这是我吃过最香的泡面。

0: 这天上星星挺亮的。
1: 哎呀，终于看到了梦寐以求的星星，
2: 在城里看不见。
1: 对，
2: 待会儿等到晚一点的时候，就那满天星光，
1: 特别期待。
3: 纳棱格勒河上游，地理位置已经靠近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这里的海拔达到了3400米，没有光源影响，星月闪烁。
4: 我其实还挺喜欢出野外的，对我来说，我觉得出来之后接触自然，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搞地学的人，我是挺喜欢的。一手的数据，然后对自己要研究的对象可以就更近距离的这种观察，我觉得特别的重要。这种苦中作乐就是我们地学人最大的浪漫。
3: 伴随风声和纳棱格勒河水流淌而过的声音，这支奔波劳累了一天的科研队伍得以短暂休整。等到太阳再次升起，还有更繁重的工作等待他们。

0: 这十来年嘛，不敢说是最美好的时光，但是是我真真正正就是在前期的积淀之后，对科研工作者来说可能是最黄金的这么十年吧，应该是都放在盐湖上，但是我觉得挺好的，自己觉得挺欣慰的，就是你能看到你的一些努力能够转换成一些就是你想看到的一些结果，你在改变一些东西，所以这个是应该是支持我的一个力量所在吧。
1: 青海蕴藏着中国最富足的盐湖资源，大大小小近100个盐湖点缀了这片大地。上世纪50年代至今，在盐湖开发的70年悠长岁月中，一代代盐湖人就是在这里，在寸草不生的盐滩上，在危机四伏的无人区，燃烧着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又有更年轻的力量走进来，前赴后继。
0: 这么多年，慢慢越深入，感觉对盐湖的这种后面的这种想做的事情就越多，看到盐湖就会
2: 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3: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一个电话，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3: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

0: 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3: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2: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4: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0: 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城际华佗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城际华佗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小雨，20到24摄氏度。北京晴转多云，14到26度。天津晴，16到28度。上海阴，15到22度。广州雷阵雨转小雨，22到26度。香港雷阵雨，23到27度。长春晴，8到18度。沈阳晴，7到21度。乌鲁木齐晴，19到30度。银川晴，14到28度。西宁阴，5到19度。兰州多云，10到26度。郑州阴，14到25度。西安多云，11到27度。成都小雨，14到28度。武汉多云，14到22度。长沙阴转多云，15到25度。福州小雨，16到23度。贵阳阴，12到17度。昆明小雨，12到19度。南宁阵雨，21到28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红帽婶儿。
1: 哎，凤凰大人，
2: 我记起来了，红帽婶儿是很重要的人，不能让他消失。
1: 红帽婶，
3: 我没事，快快去找凤凰大人。
1: 其实凤凰大人已经和小雨去了玉山。
3: 什么？臭小子！
1: 对，红帽婶，如果不重启仪式，您就会永远消失了。
3: 老身早是该消失的人了，
1: 可如果凤凰大人知道你是因他而消失的，该有多痛苦，你想过吗？你想过失去自己在乎的人是什么心情吗？
3: 小子，送去孟叔国的蛋跟你是什么关系？
1: 那是能让我找到妈妈的寻人宝物。我的妈妈已经消失7年了，沈丹是我最后的希望。
3: 哎呀，想不到你这后生竟与老身是一样的人，你可知我为何不愿凤凰大人重启仪式？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凤凰大人在照顾我们，今天终于换我来照顾他了，但这远比不上他为我们做的。启动仪式需要消耗巨大能量，他现在如此弱小，我怎么忍心呢？而且去了孟叔国就会破壳重生，也就意味着会忘记一切，我怎么能忘记他呢？
1: 太阳快落山了，
3: 小子，你